0: 交通情报站哈，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来看一下全程在畅园路从沉香街到台中路堵车呢接近600米了啊，目前呢北向南的方向需要多花点时间啊，半个小时左右啊，位置在香蜜松湖南区这附近的路段哈。另外是京深线，我们来看看京深线这边的堵车，大概位置在滨江体育公园，从金耀路到霸新路堵车有800米左右了。我们再来看看东深路，东深路呢是在长马路附近，堵车距离呢是有768米啊，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这边车比较多。万道路呢是在东向西的这个方向，目前需要多花25分钟。管会公路谢岗振兴大道附近堵车574米，多花27分钟。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right, here we go.
7: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Come on，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0: 早间呢，我们的早听天下陪伴大家哈，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我们的节目继续啊。早间呢，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我们东莞本土的消息。公积金贷款放款快，利率低，最高贷款额度呢不区分首套二套，均为150万元，符合以下五种情形之一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上浮20%，上浮情形不叠加，最高呢可以贷180万元，属于本市相关人才政策规定的人员。第二呢是购买装配式住宅，第三购买本市政策规定的绿色建筑商品住宅，第四呢是养育二孩及以上多子女的申请人，第五呢是申请贷款时往前推算，已连续满5年未提取公积金。另外呢，购买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最高贷款额度呢可以上浮50%，上浮情形不叠加，最高呢可以贷225万元。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跟大家聊聊热搜话题。
1: 热搜导航，
0: 热搜导航啊，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中国全盲邹市明啊，最近这几天啊频繁的上这个热搜，就因为他们两口子上了综艺了。我们一起来扒一扒啊，体育明星退役之后亏钱的致命套路啊。最近就刷到这事儿啊，邹市明和他老婆冉莹莹啊上综艺直接摊牌了。从他2017年退役到现在整整7年啊，两个人创业投资呢亏了超2亿，房子都卖了还债啊，资金链呢直接崩掉了。2亿是什么概念呢？200万张百元钞票铺开，能抵上3.3个标准足球场。老老实实存银行吃利息，这辈子估计都不用愁了，结果呢硬生生全给赔没了。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好奇啊，拳王手中有冠军的名气有流量，怎么能亏得那么快呢？核心的大坑啊，是他们在上海开的那座超大搏击健身中心，堪称吞金巨兽。哦，我记得当时呢，这个拳馆的宣传是特别厉害的，号称呢国内规模顶尖，地段呢是选在黄浦江边黄金位置，总面积呢1.8万平，差不多2个半足球场那么大，光听面积就知道租金多吓人了。租金呢一年就要5000万，摊到每一天呢，早上一开门14万直接就没了，装修和设备也是豪到离谱啊，单台的跑步机20万，大厅的那盏水晶吊灯砸了300万，连前台装修都照搬四大名著的设计思路，硬件投入啊直接拉满。那你说投入这么多，这个定价怎么样呢？定价也是完全脱离市场啊，年卡38000到88000，一节私教课呢500到800，比上海普通健身房的均价高出5倍还不止。哎，当时可能很多人也纳闷啊，说普通健身人群谁会花大几万办一张健身卡？账其实特别好算，想单纯覆盖每年5000万租金，至少得稳定留住800个高价年卡会员才行。但是国内呢，注册的现役职业拳手才400多人，受众呢本身就特别小众，而且这400多人还不是说都在上海，根本撑不住这么高的运营成本。对比一下，同期落户上海 UFC 亚太总部，人家做全球综合格斗训练中心，配套专业赛场、媒体直播间、全套设备，占地面积才8600平，还不到邹市明拳馆的一半，规模看着倒是务实很多。那这座拳馆呢只是亏损的起点啊，他俩呢先后注册关联了20多家公司，餐饮、电竞、影视，什么风口热门就往什么赛道扎，而且全部都是一个特点，重资产回本慢，极度依赖现金流的行业。而最致命的就是他们从来不等一个项目稳定盈利，就着急砸钱再开一个新的业务，资金呢全部分散出去，只要其中一环现金流断裂，所有项目就崩盘。而压垮他们啊最后一根稻草的是一笔8000万的风险投资，本来这笔钱呢是家庭和企业的备用兜底资金，结果呢夫妻俩一头扎进了 P2P 和虚拟货币，两个赛道呢同步爆雷，本金基本全打了水漂了。总结下来，他们创业呢踩中了所有的雷区， 盲目的重资产扩张，频繁的跨界不深耕，没有成本管控意识，不做家庭与企业风险分割，几个错误呢叠加，两亿资产就快速蒸发了。不过呢，好在现在情况稍微缓和啊，就是节目里冉莹莹说到今年三月底，三家银行贷款呢全部还清，剩下的银行债务呢只剩当初的两成，现在主要还是偿还亲友的借款，起码呢还有翻身的机会哈。而且呢，这一次这上了综艺嘛，也有一笔收入哈。其实不止邹市明啊，全球大批的顶尖运动员退役之后都容易陷入到财务危机。体育圈有个特别扎心的数据，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追踪了 NFL 的球员，15.7%的人退役12年之内申请破产，差不多每6个当中就有一个。

而体育画报的调查数据呢更夸张啊， NFL 球员退役两年78%已经破产或者是背负严重的财务压力。 NBA 的球员呢退役5年60%都会遭遇大额的财务困境。运动员啊，十几二十岁呢就赚到普通人一辈子赚不到的巨款，一下子呢手握巨额财富，身边立刻就会围上了一堆盯着他们钱的人哈。第一种呢是亲友团陷阱啊，然后第二种呢是熟人创业骗局，第三种这个坑就藏得比较深，就是那种无良的财务顾问经纪人利用运动员的金融知识薄弱的弱点私下转移资产啊。那其实呢也有一些人啊，他能够做到就是投资方面呢做得还不错啊，比如说呢这个贝克汉姆夫妇呢就是教科书级别的案例了，现在两人的身价突破了13亿美元啊，比其他的一些比如 C 罗啊商业收入还要再高一些。因为小贝他的布局眼光比较超前，07年呢去美国踢球，他在合同里呢争取到了特权，只用2500万美元呢就能够收购美职联扩张球队，十几年之后呢成立了迈阿密国际等等的一些吧。其实夫妻俩分工也比较明晰，小贝呢就深耕足球赛道，俱乐部青训赛事赞助全围绕足球拓展啊，就是说赚的是自己认知范围内的钱。然后维多利亚呢就是他老婆啊，是专心做时尚产业时装美妆品牌授权，两个人其实都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啊，没有盲目的跨界乱投资。其实说到底啊，就是竞技体育跟商业运营根本就是两码事儿啊。赛场呢拼努力和天赋能赢，但是做生意呢需要风险风控规划长期深耕，只靠冠军光环啊远远是不够的，盲目的跟风扩张投机最后只会剩的巨额亏损的下场。普通人其实也能从中啊吸取到教训，就是不管赚到多少钱都要做好资产的风险隔离，不要轻易去触碰一些高风险的投机项目，创业呢尽量深耕自己熟悉的领域，不要盲目的跟风跨界扩张。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3: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满电续航，我们继续出发哈！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了哈。咱们来聊聊回脸预警啊，爆火的古法七字白护肤品，全是三无违禁货啊！央视实锤产业链黑幕。
4: 热搜导航。
0: 网上啊，这个央视财经呢最新曝光的调查啊，全网吹上天的七子古法哈、啊，这个七子白古法面膜面霜，居然全是三无产品啊！这个主播的时候，主播这个在直播间里摆了一堆的中药材，现场抹粉，说是什么宫廷千年美白秘方，没有化学添加啊，淡斑提亮一绝，看着很天然啊！这很多人呢就是下单，但是最先爆雷的其实是大批消费者的反馈，不管是线上直播间买的，还是线下美容院办卡入手的七子白产品，用没多久，很多人反映。脸上刺痛发红起大片疹子，严重的直接水泡，反复湿疹，皮肤科挂号都排不上号啊。这名字啊，七子白听起来像传统安全的美白方子，白术白芍这些药材呢听着也挺温和，怎么那么伤皮肤呢？其实啊，核心雷点不是配比，配方里呢就一味白芷，早就被国家写进了化妆品禁用植动物原料目录，明令禁止添加进任何的化妆品。为什么呢？白芷是超强光敏性药材，里面呢有呋喃香豆素，只要是一晒到太阳，直接会触发光毒性皮炎，轻则红肿痒痛，重则留下永久的色沉，长期用风险更高。那主播呢直播的时候还明目张胆的把白芷啊摆在原料堆里啊，然后跟着镜头研磨混合，完全的没有避讳违禁原料啊。这监管查不到吗？其实他们就是钻了监管的空子，直播间里卖的是面膜粉，线下美容店自制膏，全都是典型的三无，没有正规生产资质，没有质检报告，连化妆品备案都拿不下来。开封的一家实体调肤馆老板都直白的跟记者说知道白芷不能加呀，干脆就不做备案了，纯私下偷偷卖。武汉呢有一家耐蜜草本调肤馆也是一样，主推自制七子白面膜，销售呢完全不在乎白芷是否会灼伤顾客的皮肤。那这些正规厂如果说知法犯法，他们不怕被查吗？其实他们有一套躲避监管的套路，工厂呢只负责熬膏、灌装、贴标，外包装呢全部交给经销商自己操作，工厂呢不碰包装环节，想要撇清责任，销量呢还特别恐怖，单单一个经销商啊两三个月就能卖空上万瓶，经销商呢宁可承担高额罚款也要疯狂的铺货赚钱，所谓手工现做啊，全是工厂的批量流水线生产，纯纯营销骗局。这还只是终端销售啊，源头厂商呢更离谱。那在南阳有一家源头的供货企业，专门给全国的商家供货七子白的全套产品，这家呢就是收割消费者的老手了，随便呢编杨贵妃宫廷秘方的故事收割情怀，还编了一套歪理忽悠顾客啊。这顾客呢用完白芷过敏灼伤，他们反倒说这是皮肤在消炎修复，还有这个产品呢放永久虫，还谎称呢生虫代表零添加纯天然，把安全隐患啊包装成了产品优势。而基底原料呢更加吓人了，有报道说啊，很多的古法护肤膏啊用猪油做基底。没错，猪油呢根本不在国家已使用化妆品原料目录里，正规化妆品呢想要添加猪油啊，必须全套做毒理微生物重金属安全评估成。

0: 本非常高。这批违规的 cheese 白糕呢，完全跳过检测，猪油呢直接当基底，成分呢全面不合规，根本拿不到合法的化妆品上市资质。拿不到庄字号备案，怎么样光明正大的来流通销售呢？保健类的外用产品监管标准啊，比化妆品宽松很多，他们呢就靠这种方式来规避化妆品严苛的原料检测备案要求，低价低成本批量生产，再打着古法高价呢卖给消费者，暴利空间巨大。所以呢，从源头工厂、代加工厂商、线下美容店、线上直播间、电商销售商，整条产业链全在联合造价坑人，从头到尾没有一个规格是合规的。而且最让人无奈的是，很多消费者呢容易被草本古方纯手工洗脑，觉得中药材外敷呢一定安全，完全呢不知道中药材啊是分内服外用，很多药材呢外用护肤有明确的禁令，光敏刺激性隐患根本没人提前告知，各地市监局早就发过白纸外用护肤的消费警示了，但是呢直播间只会夸大美白效果，绝口不提过敏灼伤风险。所以呢，不光是妻子白了，以后所有的网红古法草本护肤啊，其实大家购买的时候都得谨慎啊。央视呢这次曝光也是给大家敲了个警钟，天然不等于安全，古法不等于合规，别再被网红直播间的套路割韭菜了，皮肤受损之后修复代价远比省下来的护肤品钱要高得多呀。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8:30。
3: 交通领航，
1: 悦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5: 4008000000，
4: 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我们早间呢来看一看目前的路面情况。在管龙路西向东，从余屋商业街到余屋大街堵车有600米，多花半个小时。港口大道呢是北向南堵车有600米了哈。另外是水乡大道延长线啊，堵车有600米，多花半个小时。连马路的西向东堵车777米，多花35分钟。樟木头大道啊，南站南路附近北向南堵车600米，多花半个小时。东深路南向北堵车也有600多米。再来看看其他路段，京深线从京奥路到霸仙路堵车940米，水乡大道啊在东向西二丫冲桥附近堵车距离724米。东城中路呢，从美丰路到齐丰路堵车540米，多花31分钟。杨朗路从杨屋东山街到美景西路堵车1.11公里，多花半个小时以上了。目前呢堵的都比较长哈。此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路段呢，比如说翠峰路从齐峰路到 S256 堵车648米。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啊，我们来留意一下今天的一个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话，周一啊，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是27度到31度之间了哈。那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啊，偏南风2到3级，温度是27到33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啦，在早间呢，我们继续满电续航第一线，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早先呢，来跟大家推荐一下我们近期的主持人燕青哈，去斯里兰卡啊，给大家呢一起哈溯源啊，然后找到一些特别漂亮的宝石啊。斯里兰卡的这个宝石非常的漂亮，是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这次这段时间的燕青老师潜心钻研珠宝知识，都快妥妥变成了专家了啊！飞赴的是印度洋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燕青老师呢收拾行李准备出发远行了。这次呢出行我们做足了准备，咱们的团队呢也提前做了很多功课，敲定了当地的顶流实力合作伙伴，也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血统纯正。朋友们呢，现在就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那么这次呢，燕青老师去斯里兰卡走进的是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旗下的这个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全都是从事十年以上的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实力也是直接拉满。而且呢，这位矿主啊，从来呢都是不轻易对外洽谈合作的，只对接全球顶尖专业珠宝商，对外合作门槛极高，一手货源的对接咱们燕青老师带队的溯源团队，这次合作机会真是来之不易。那得知呢，咱们电台主持人团队啊要亲自到访溯源呢，他们也早早的就准备好了跨国福利了，只要是进群的听友呢，付10元定金就可以膨胀50倍，下单的时候呢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这10元定金呢也会原路返回大家的账户啊，更有福利品等着大家，2000多的价格呢就可以入手蓝宝石、皇家蓝耳钉裸石，群里超多稀缺限量款宝石实时更新，每件款式独一无二啊，璀璨亮眼。还没有进群的小伙伴赶紧呢回复关键词宝石进群薅这个羊毛吧，燕青老师在群里等着大家。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下一个热搜，我们来说一说怎么现在3块钱的雪糕没人买，20元的手工冰淇淋却排长队呢。
3: 热搜导航，
0: 今年啊，这个很多批发雪糕的老板啊愁得不行，说呢这个5、6月的营业额啊不多，然后呢这个今年呢砍半儿哈，剩原来可能营业额2-3万的，现在就剩1万左右，卖雪糕赚的钱呢连每天150的电费可能都不太住。不光呢线下的小店啊体感差，有零售监测数据拿出了23年做基准，24年呢雪糕的销售额啊是跌到了90.5%，25年呢继续下滑到86.7%，今年呢这个下滑的趋势还在持续。怎么天气这么热但是雪糕卖不动了呢？中国冷冻饮品工业协会统计，24年到26年雪糕市场年均增速稳定7.5%， 艾媒呢还预测到2030年行业规模呢能从1835亿涨到2334亿，足足涨27%。一边冷清一边增长，完全搞不懂。核心原因呢就是统计口径不一样，街边小店的数据呢只覆盖传统夫妻零售终端，行业大盘把商超、茶饮、门店、连锁自有品牌所有渠道全算进去了，等于说只有街边卖预包装雪糕的商家独自承受了市场寒冬。那为什么大家不爱在路边的雪柜买雪糕了呢？其实呢，刷一刷社交平台啊，就会有很多的一个吐槽。第一条吐槽的就是雪糕刺客，随手拿个包装普通的奶糕，可能结账15块钱。现在好多人看到陌生的包装啊、品牌啊，直接干脆就绕开了。还有一个就是健康需求，冰柜旁边的无糖饮料呢，也就3-5块钱，零卡无负担。同样的价位呢，谁愿意啊选高糖高脂、吃完容易胖的雪糕？而且现在替代太多了，蜜雪冰城2块钱的甜筒。3块摩天筒都是现做的，新鲜看得见。对比超市放了3个月的袋装的雪糕，吸引力确实差了一些啊。价格敏感还是普通人买冷饮的第一标准。虽说高端雪糕前两年的炒得火，但是大家呢心里根深蒂固的觉得哈，雪糕本来就是几块钱的解暑小零食。数据呢也能印证啊，过去3年6到10块钱的雪糕销量呢占比从12.2%跌到9.9%，10块钱以上直接跌到了3.9%，3到6块钱的平价款稳稳占据1半以上的销量。品牌呢也跟着市场风向疯狂的调整新品，2024年6月到2025年5月0到3元、3到6元的平价区间的一口气上新了2000多款雪糕，结果那一年获得利润啊达不到预期，推新的热情直接降温，0到3元新品呢只剩500多款，3到6元的只剩400多款，中高端的新品同步缩水。那行业的大盘在增长，到底这个增长从哪儿来的呢？总不能凭空涨数据吧，肯定是渠道和消费场景彻底变天了。第一大增量呢就是连锁商超自有雪糕，山姆、盒马、罗森、全家全都做了一些下场定制的冰品，他们手中呢有完整的消费数据，精准摸透大家喜欢的价位、口味，反向的给工厂下订单，砍掉了多层的中间商，成本呢直接压下来。商超呢自有的生牛乳冰淇淋单支折算呢不到2块，外面同款普遍呢4块起步，性价比直接拉满。还有呢，冷链物流完善之后啊，工厂直达商超，省去了批发商、小卖部层层加价，大把客源呢直接从街边小店分流走了。第二个爆发赛道呢，就是新茶饮的限制冰淇淋。2025年呢，整个茶饮行业增速放缓，还关掉了近30000家门店。各大品牌急需新的增长业务，所以呢，很多奶茶店都做冰淇淋。茶饮和冰淇淋的供应链高度重合，鲜奶、茶底原料能共用，而且呢，冰淇淋毛利率能做到60%到70%，普通奶茶呢才30%到40%。门店呢只需要多腾出1-2平方米来放设备，一天呢冰淇淋的营收能够占到30%。而且还有一些品牌呢，它做到极致的低价平价，什么像蜜雪冰城2块钱的甜筒引流，40000多家的门店啊铺满了下沉市场，跟街边的平价雪糕正面竞争。然后呢，像喜茶、霸王茶姬瞄准的是18到24块钱的价位，主打意式的冰淇淋，乳汁更低，口感绵密，还用自家特色茶底做原料，所以呢做出了差异化。那其实呢，意式冰淇淋这个细分赛道啊，这几年呢增速也很夸张。2019年呢规模是54亿，2024年呢涨到了122亿，年复合增速呢17.6%，远超行业水平。早些年啊，进口设备一套呢70-80万，现在国产啊有20-30万就能拿下，入局的门槛呢就降低了啊。咱们举个例子吧，像品牌野人先生，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单价呢卖28到38，当天呢现做。短保兼顾健康和性价比，2年呢开出了1400家门店，单店的每月营收20到30万，毛利率呢超60%，成了很多茶饮店对标的模板。 其实除了商超、茶饮两大渠道，外卖囤货、家庭大桶装冰淇淋也在慢慢的分走街边小店的客流。说到底，其实不是雪糕没人吃了，只是说大家买的地点和消费需求

0: 全都变了。以前买雪糕单纯就是降温解渴，现在年轻人看重的是新鲜、健康、好吃、拍照能打卡这些体验。切边冰棍呢，只保留了基础的解暑功能，自然留不住消费者。商家呢，只靠低价走量，利润空间又被压得死死了。说白了，雪糕不会缺席每一个夏天，但是消费者愿意掏钱买单的理由，早就和几年前完全不一样了。跟不上渠道和需求变化的线下小店，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生意不断地缩水了。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3: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4: 怕不怕？
3: 就是怕。
5: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4: 那你劝过他吗？
5: 劝过呀，不听。
2: 孩子小，道理大。
3: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8: 妈妈，你开快了，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9: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真的溺水。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2: 多一些共振，
1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1: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
0: 第一线。

0: 来了，早间呢我们继续出发啊，出发在路上跟大家说一下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是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野哈，给大家赠送五份礼品，每周呢是有五份，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野。怎么样来获取和参与呢？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一般是周四周五我们会抽奖，抽奖之前呢会提前在群里艾特所有人啊，然后我们会发送一个抽奖链接啊。那各位如果想参与的话，就欢迎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东鹏呢也有不同的一些饮料饮品啊，在礼品箱当中会给大家送。除此之外，除了饮料之外呢，他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周边啊，比如说呢一些漂亮的小背包啊，然后还有手机支架啊，还有雨伞啊、水杯啊之类的，这些是随机发放的，都是比较实用的小物件了。各位如果说中奖呢，抽中我们的礼品啊，您可以在群里呢收到礼品之后啊，发到群里晒晒图啊，增添一点幸运值哈。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东鹏呢也有挺多的饮料的，今年推出了一个新品是备好茶，属于无糖茶饮啊，就是好喝无负担，大家呢可以来尝试尝试哈，就是一个直接可以拧开茶盖啊，这个喝的茶了啊，里面有凤凰单丛和茉莉乌龙两种口味，非常的合适，您可以尝试尝试。接下来就来到节目的福彩探早茶，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福彩的公益故事。
1: 福彩探早茶。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公益故事哈，有位叫海燕哈，嘉兴的一个全职妈妈，孩子呢是有重度的孤独症，365天，她是妈妈，是护士，是老师，是厨师，唯独不是她自己。其实呢，她当时分享的时候说，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但是呢，她分享这句话的时候呢，是很平静的，平静的让人有点心疼。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啊，在中国有数以千万计的全职妈妈，她们围着孩子转，围着家人转，没有自己的工作，没有自己的社交，甚至慢慢觉得自己没有了价值。其实她们不是没能力啊，是脱离社会太久了。改变呢，从一个电话开始啊。电话那头呢，有一个专门给全职妈妈办的学习项目，问她要不要去。她愣了好几秒，不是犹豫啊，是不相信。她觉得还会有人想到她吗？这个项目呢，有一个温暖的名字，共富礼遇他时代困境全职妈妈赋能关爱项目。该项目呢是市级福彩公益金资助的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嘉兴市民政局指导，彩票公益金资助中国福利彩票，嘉兴市新月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实施，南湖区妇联与秀洲区妇联协同支持。针对这种这一类的这个妈妈哈，以他启航、他飞翔、他力行三大行动为核心，构建心理赋能筑基、职业赋能提能啊，以及呢实践赋能落地全链条服务体系，助力全职妈妈提升就业竞争力，强化心理韧性，促进经济自立与社会融合，改善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那么通过这个项目呢，其实这位妈妈海燕啊，她学的是非常的认真的，然后后续还参与到了一些直播啊、带货啊等等的一些内容当中啊，就完成了心态的跨越啊，凭借自己全新的状态和技能，解锁了一些灵活就业、自主增收的新路径。当然这个项目的督导啊也分享说，最高兴的说不是指导这些妈妈赚了多少钱，而是看到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脸上那种阳光灿烂的笑容，他认为这大概就是公益福彩啊最温暖的地方了。那说到这个直播，说到溯源啊，最近的话呢，我们的主持人啊燕青去到了，准备啊要飞赴印度洋宝石宝岛斯里兰卡，亲自呢深入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严选高品质红宝石、蓝宝石、各类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呢，燕青老师潜心钻研珠宝知识啊，妥妥的都变成了珠宝专家了。那斯里兰卡的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家呢三代人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呢都是血统纯正的。那这一次呢宝石的溯源呢，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添加权益官微信，抢先了解详情。燕青老师呢飞赴斯里兰卡，直接走进的是努努矿主私人宝石博物馆。矿主呢在当地有超大规模的裸石成品宝石展厅，还配套了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旗下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从业10年以上、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平时呢其实这位矿主是不对外洽谈的啊，但是这一次呢，因为我们电台粉丝呢给大家争取的源头好货哈，一手货源对接的是燕青老师的溯源团队，这次的合作机会还是来之不易的。进群的听友呢付10元定金可以膨胀50倍，下单呢直接抵扣500元，就算最后没有下单，10元定金呢也会原路的返回给大家。微信回复关键词宝石哈，进群薅这个福利，燕青老师呢在群里等着大家，全部呢附带当地的国际权威证书，在群里燕青老师给您呢一对一挑选，我们还专门请了资深的珠宝鉴定师坐镇，每一件宝石都经过他的手再仔细查验一遍，燕青老师与鉴定师双重查验，咱们的溯源团队呢走遍各大线下珠宝专柜实地的比价，不管是宝石净度、色泽还是做工品相，斯里兰卡宝石呢完全不输专柜大牌啊，花小钱能拿下专柜级的好珠宝，这才是真的会卖了啊，会买了哈！抓紧时间，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宝石，快速进群薅福利吧！
好，看时间呢，8:59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我是唐玲，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松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奇峰路由南向北，在东城中路附近现在拥堵是598米。京深线由北向南，从金鳌路到霸新路现在拥堵613米。石大路由南向北，连马路跨线桥附近拥堵706米。新城路由北向南，工业南路附近拥堵783米。东城中路由北向南，从文华路到学院路拥堵570米。东莞大道由北向南，在鸿福路附近拥堵659米。塘厦立交由东向南，惠塘高速附近拥堵795米。十大公路由南向北，在十大路附近拥堵1.30公里。鸿福东路由东向西，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35米，缓行829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年7月20号星期一的上午时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那么在节目当中主要和大家分享一些教育方面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呢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一下啊。关于我们所聊到的一些话题，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又或者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关于家庭教育当中你遇到哪些困惑，咱们都可以一起说一说聊一聊啊。俞敏洪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孩子之所以出现问题啊，70%-80%的问题都在父母身上，你做好了父母，孩子一定会好。我希望大家先把自己打造成合格的父母，尽管我自己也不合格，至少我们应该付出努力。这是俞敏洪曾经说的一句话哈。咱们说的再通俗一点，咱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那句话就是熊孩子背后一定会有熊家长，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咱们先把自己打造成合格的父母，然后再去看对孩子的教育到底是怎样的。的确，我们每一位家长都希望呢可以不留遗憾地陪伴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但是呢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做父母，也会遇到很多的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做。比如说有很多的新手家长啊也会遇到一些问题，孩子小的时候的衣食住行咱姑且就不说了吧，就慢慢长大之后，当孩子进入学校之后，孩子说不想学习了，哎，这家长就很纠结了，我到底该怎么办呢？严厉批评也不敢，然后如果放任自流那也不行。咱们想成为高分父母需要向哪些方面来努力呢？或者说父母经常犯的哪些错误会让孩子啊慢慢的失去了对这个学习的兴趣？如何让孩子既能够更好的成长，又能够越来越快乐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啊，这个俞敏洪给各位家长朋友的一些建议。首先呢，他的第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能把成绩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其实咱们大家伙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区，包括咱们成年人的世界，咱不说孩子吧，咱们衡量一个人成不成功，好像他的工作有多么好，或者是挣了多少钱，咱们往往会把这个作为一个衡量标准，是不是？对于孩子也是，很多人评价这孩子怎么样，就是说他的学习成绩怎么样，排了第几名啊，或者是考了哪个学校，往往会把他作为一个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了。人的成长呢是一辈子的事，绝对不会是在你小学大学所得的那个分数来决定的。所以呢各位家长朋友啊，一定要改一改这个判断成功的标准。孩子分数高这是成功的标准之一，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必然的标准，当然更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唯一的标准，否则呢你的孩子就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俞敏洪呢也曾经列举了自己的例子，他说我在高考的时候呢，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也没考上，第三年才考上的。他说我用了3年的时间和我的同学拼了1年。他说我在北大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全班50个同学，我是全班倒数第5名，但是成绩并没有阻碍我做成自己的事业。这是俞敏洪结合自己的例子啊，但其实咱们姑且不说俞敏洪，就说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家长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的确是这样的，好像孩子考试成绩好了就万事大吉，把它作为孩子好不好的唯一标准，这个呢是不正确的啊。另外第二点啊，俞敏洪也特别提到，家长总是比较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影响。这句话呢不难理解，因为咱们每个人都知道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现在呢很多孩子心里啊都会存在或多或少的一些压力，那家长的的确 也会比较容易影响到孩子。那孩子倒过来呢，就是相互进行一个比较了。比较之后，孩子的压力就会更大，不光说这个家庭背景，也会比较自己穿的好不好啊，还要比自己学习成绩到底好不好。这样一来呢，孩子的心理压力也是特别大的。其实呢，我们最主要还是要看父母是怎么反应的。比如说父母对于成绩的反应是，哎，你就必须把成绩给我弄好啊，其他你都不用管，不能给我丢面子。这是很多家长容易给孩子做的一个指示，或者在有意无意当中和孩子进行交流的时候呢，传递给孩子的一个信号。可以想象啊，面对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孩子的压力啊，那肯定是挺大的。如果说作为父母，你能够告诉孩子啊，不管你的家庭背景好不好，有没有别人家好，还是说成绩好不好，有没有比别人好哈、啊？其实这些呢，都不能决定你未来的命运和终生的幸福。幸福呢，还是应该建立在一些标准之上，这样呢，至少可以缓解孩子的一些压力。父母能做到的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缓解孩子的压力和情绪，而且呢还能保持孩子对生命和未来的热情。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大部分人啊是做不到的，当然也并不容易做到，但是呢咱们做家长的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努力吧，那就是尽最大努力去缓解孩子的压力和情绪，就不要给孩子再添加更多的压力和情绪，而且能保持对孩子让他们对生命和未来充满热情。那还这个家长的哪些做法对于孩子爱不爱学习这件事情还有一些比较大的影响，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老师来了，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1: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2: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3: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4: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5: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6: 比赛开始，9秒58。
5: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7: 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Music non stop，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9: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 你可以用很多说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进入伏天之后呢，大家感觉啊真的是又潮又热，是不是出门走两步呢就会冒汗，这脸上啊更是源源不断的往外冒油，油脂混合汗水和空气中的灰尘，再加上咱们涂的防晒啊，一般呢就会糊在这毛孔里，要是你清洁的不到位，像黑头、闭口、痘痘，哎，就会找上门来了。想要一只温和不伤皮肤又能够洗干净的洁面啊，很多朋友都感觉到挺难找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是氨基酸洁面界的老网红芙丽芳姿洗面奶，它真的是清洁力、洗感、温和性各个方面吧，综合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那这次呢是100克的大容量装，官旗售价是88块钱，今天咱们商城特惠啊只要62块钱。芙丽芳姿这支氨基酸洁面呢，它既能够做到肌肤温和清洁，又能温和不紧绷，很适合敏感肌。成分当中含有双重氨基酸表活，一个呢作为清洁担当，一个作为辅助起泡，它们俩呀是相互搭配，不光是具有清洁力不错啊，而且成分当中的甘油还能够帮助我们保湿，干皮洗完之后啊也不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肌肤干净通这个通透。那这款洗面奶呢，它不含皂基、水这个水杨酸等等一些刺激的成分，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等等，它主打一个成分温和，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皮肤敏感，都可以放心使用。白色膏状的一个质地，每次只需挤出这个黄豆粒的大小，加点水轻轻一搓，不用起泡，不用那个咱们平时用的女生用的那个起泡网，其实你就在手心里简单的搓一搓，就能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扎实的泡沫啊，洗脸的同时就像做了一场面部的 SPA， 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刺激。这款洗面奶呢是100克的大容量，早晚使用，一支呢可以用好几个月，平时呢这搞活动都要70-80一支啊，今天商城专属特惠福利，到手只要62块钱，而且这个价格很难得，这种日常消耗品呢，建议大家趁着这个机会多囤两支。咱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夏天的天气比较热呢，咱们皮肤啊真的很容易遭罪，是不是？你像出门烈日暴晒，脸上水分瞬间被烤干，在室内呢空调房，哎呀，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仅剩的这个水分，来回切换着温差，咱们再好的皮肤状态呢也扛不住，慢慢的皮肤就开始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呢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呢还是比较粗糙的。那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洗面奶，那接下来想和大家说，这夏天护肤啊，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那就够了。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呢越差，用它呀越有那种明显的效果。前两天呢给大家上的小黑瓶的小样，很多朋友呢用完反馈效果都觉得挺好的啊，都在催大瓶装。今天呢给大家安排上了，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今天品牌方07清仓，到手呢只要229元，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完全够用的。我们具体给大家来说说啊，这个兰蔻小黑瓶呢，它为什么叫基底液？它是能从基底修护维稳的，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皮肤微生态平衡了，

那吸收的通道也就打开了。它呢就像给咱们的皮肤喂了一杯开胃酸奶，让你后续所有的护肤品啊更好吸收了。是不是这样一说，可能大家就会比较清楚了呢？另外啊，它里面添加了五大益生元，就是给皮肤里面的这些有益的细菌补充粮草的。肌肤表面的菌群平衡了，皮肤的状态就会更好。另外呢，还增加了两种酵母精粹，帮你做这个皮肤修护。晚上用它，睡觉当中就能帮你修复了皮肤基底，第二天起来啊，这皮肤状态会更好。说真的，很多朋友啊都会比较心动的。而且呢，小黑瓶啊是出了名的百搭款，不管你是大油皮、混油皮还是大干皮、敏感肌，它都能够稳稳的接住。蛋清质地，流动性特别强，抹开瞬间就吸收了，清清爽爽，不黏腻。坚持用下来呢，直观的感受就是换季泛红，没有泛红的感觉了。脸蛋呢，摸起来也是软软嫩嫩的，素颜的状态都是特别好。今天价格更是很优惠啊，观祺100毫升要卖1000大几的，今天呢是零仓福利，到手只要229块钱，有效期呢是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趁这次活动呢多囤几瓶完全是可以的啊。大家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记得是订购这两个字，您就可以下单选购了。有些时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886米，塘下立交由东向南会塘高速附近拥堵795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北向南塘下立交附近拥堵5.12公里，东城中路由北向南从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854米，环城南路辅路由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拥堵545米，塘下立交由东向西迎宾收费站附近拥堵597米，新十大路由西向东从康居二路到广济路现在拥堵521米，凤岗凤青路由南向北拥堵751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房间。
1: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我是主持人锦山。在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提到啊，俞敏洪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之所以出问题，70%-80%的问题啊，都在父母身上，你做好了父母，孩子一定会好。所以希望大家呢，先把自己打造成合格的父母。俞敏洪说，尽管我自己也不合格，至少我们应该付出努力。所以呢，他也给各位家长朋友做了一些建议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不能把成绩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的确啊，有很多家长是容易陷入到这样的误区当中，用成绩来衡量孩子的好或者不好，成功或者是不成功。还有就是咱们家长啊，总是愿意比较，就孩子啊，你看你考了多少分，他考了多少分，你如何如何，他如何如何。其实这个对孩子呢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还有一点啊，咱们家长必须要做到位，希望能够以身示范。这个行为规范呢，不是家长告诉孩子说你每天必须要怎样怎样去学习，而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待人接物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做法，家长必须要做到位，能够以身示范。俞敏洪说，他曾经碰到过一个妈妈带着自己的小孩呢，那小孩啊才2岁多，刚好呢快递员啊就把东西送上来了，孩子就让那个妈妈就让那个孩子说谢谢叔叔，这孩子就是不说。这个妈妈就跟孩子说，不说是不行的，因为人家给我们做了服务以后，你不说谢谢人家，以后人家就不把东西给你送过来了。这孩子其实是能听懂的，立马就重新返回去大声地说谢谢叔叔。哎，你看啊，这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但这就是行为规范。你告诉他这种小事看上去真的是特别小，不值得一提，但是一件两件三件五件十件慢慢地加起来，孩子呢就会变得懂规矩，守礼貌，这个有礼貌，很容易被身边的人所接纳吧。一旦被周边人接纳了，那么孩子呢也会产生非常强大的安全感，对于他的性格人品就会变得更加的健全。其实啊，很多小事慢慢的都会变成大事。还有一点就是，家长啊，不要给孩子强加一个兴趣。兴趣引导对于孩子当然是挺重要的，不是家长给自己强给孩子呢强加一个兴趣，告诉你必须做这件事情，而是根据孩子的天性，让他变成自己生命中的某一个强项。一旦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就会很有成就感、存在感。很多父母呢会把自己内心的一些愿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比如说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音乐或者是弹钢琴。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做不到，那现在我自己的孩子，我就希望让他能够满足我儿时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但其实孩子本身呢，他自己并不喜欢。所以当咱们父母要去孩子要让这个孩子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咱们首先要考虑说孩子自身是否有潜力。这不是父母自己想不想要，是孩子有没有这方面的潜力。另外第二点，要考虑到孩子自己是否喜欢，如果他喜欢就会更加的专注。第三点，父母应该选择对孩子自身适合的发展方向，最好不要用一些功利的眼光去选择。哎，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啊，因为很多家长比如说这个爱好可能对他长大会如何如何，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功利色彩。第四点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父母要给予不断的鼓励和支持，不断的给予孩子成就感，让孩子内心呢明白这件事情对自身的重要性。父母和孩子在这个观点上取得一致，那孩子的进步自然就会很大。如果说孩子确实不想做，甚至造成身体上和心理上的一些这个伤害了啊，那这件事情父母就要考虑到此为止了。另外有一点也挺重要的，就是培养孩子内心的美感。俞敏洪在给家长演讲的时候曾经说过啊，说我们家长都很忙，但是我们总有悠闲的时候。请问你们闲的时候干些什么呢？有多少人曾经在月圆的晚上带着孩子坐在湖边或者是开阔的农村的原野来看看这个月亮呢？有多少家长曾经带着孩子躺在一个没有城市灯光污染的草地上看满天的繁星呢？ 并且告诉孩子星这个银河在什么地方，牛郎织女星分别在是哪一颗，北极星是哪一颗，等等等等。有多少家长在周末来的时候，除了带孩子啊在这个农家园吃土鸡以外，还带着孩子去辨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以及学习他们的生长周期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给人一种信心，给人一种感觉，给人一种美好的。培养孩子内心的美感真的是挺重要的啊。还有就是呢，家长对于孩子所谓的规划，就是把孩子塞进那个罐子里，什么意思呢？俞敏洪说啊，很多家长对于孩子所谓的规划不是一种规划，而是一种强制，非常残忍地把孩子塞到了一个罐子里面，按照这个家长的要求啊，你来成长。这个反映了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有资格来规划你的幸福，规划你的行动，规划你的未来，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哎，理由都是这样的。那有了这样一个非常堂而皇之的理由，告诉孩子你要听我的。但是家长的这种心态呢，恰恰忘记了一件事情啊，那就是给人以自由，要根据他们自己的成长要素来发展自己的这个空间啊。

0: 让他们释放自己的创造力、想象力和爱好，其实呢比什么都更加重要。现在觉不觉得，就是比如说包括咱们吃的一些水果啊、为了让它的销量更好，看起来更不一样，他们有一些人呢就会用那种模型让这个水果来生长，比如新型的草莓啊，等等等等吧。但其实呢，这和我们培养孩子一样，也许你看起来很好看，但是并不是他想要发展的样子，你已经阻碍了他的正常发展。另外呢，咱们家长也要重新来考量成功的定义。其实成功很简单，一份喜欢的工作，一个喜欢的人，其实我说这个呢，对于咱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成年人也是如此。当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许多父母焦虑，主要的原因就是希望孩子的生存条件好一点，但是他们忘了孩子的生存条件好与不好，其实呢，和他们自己的爱好是结合在一起的。一个人哪怕赚了很多钱，但是天天做的就是像被奴役一样的工作，你给他很多的钱，他也不一定愿意干。如果说你拿的钱少一点，但是呢，自己很喜欢这件事情，哎，我觉得也很好。钱的多少呢，跟个人的工作好坏啊，是没有关系的。感受到快乐幸福的能力，一个人如果有积极阳光的心态，哪怕天天扫垃圾也会开心的不得了哈。所以啊，这生活状态呢是自己想要的啊，然后你就会觉得整个的人都会变得特别开心，对吧？那今天这些内容也是希望啊给家长朋友一些建议吧，也欢迎各位一边听节目一边来和我互动交流，说一说你的见解和看法吧。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6: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7: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师来了。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说了啊，这个俞敏洪他曾经说孩子啊之所以出问题，70%-80%的问题啊都出在父母身上。咱们平时也会经常说这个熊孩子背后一定有熊家长，是不是？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主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俞敏洪给各位家长朋友的一些建议。比如说他强调不能把成绩作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标准。另外他说家长啊总是容易去比较，而这个比较呢会对孩子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另外家长必须做到位，能够以身示范。还有就是家长啊不要给孩子强加一个兴趣。

另外，培养孩子内心的美感啊也非常重要。家长对孩子的规划，不要把孩子塞进所谓的这个罐子里啊。当然，俞敏洪也特别强调说，过程永远比结果重要。很多父母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毛病，就是在心里啊有一条优秀的线。如果满格是100分的话，那很多家长啊就定这条线可能就是90分。所以当孩子每次考试回来之后，只要拿到90分以下的成绩，他们就会表示各种不满，即使不骂这个孩子啊，他们的脸色也已经变得很难看了。其实对于孩子来说呢，这个分数多高这个结果啊，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付出了努力，是否为了他想要达到的那个结果付出了这个一些汗水啊。俞敏洪列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呢，我儿子很不高兴，我就问孩子说怎么不高兴了，发生什么事情了，他刚开始呢不说，于是啊这个我就说那就这样吧，咱们去做运动，然后散一会儿步。孩子后来告诉他说，下个星期呢要考数学，因为上次没考好，这一次的压力很大，怕考不好。所以他就说，爸爸面对未来也有太多不确定的事情，如果我们像你这样一个考试就担心了，那就天天的愁眉苦脸，这样能对吗？所以一定要高兴起来，因为这个结果还没有来，我在乎的是你有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如果这几天你一天到晚的玩，天天打游戏，然后最后考试结果不好，你还不开心，我觉得这是你的错，因为你之前没有付出努力。但是你从现在开始呢，认认真真的复习你的题目，到考试的时候依然考个不合格啊，爸爸也会很高兴。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你付出了努力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个小故事呢，其实也希望给各位家长朋友啊，做一些提醒吧。当然呢，俞敏洪也特别提到，父母容易犯的一些错，会让孩子呢对这个学习啊失去兴趣。比如说，不顾孩子的爱好，为孩子安排学习内容。很多家长呢会强行给孩子安排各种的这个班哈，或者给他强加一些学习的内容，孩子的时间根本不够用，那除了摧毁孩子的身心健康，也会消磨了他对学习的兴趣。第二就是不顾具体的情况，提出孩子根本达不到的要求。有很多家长呢不断地和孩子说啊，未来你要上清华上北大啊，给孩子提出这样比较高的一些理想，那就会变成孩子的一个负担。如果他最后发现他没有办法完成这个愿望的话，就会引起终生的不高兴甚至伤害。所以呢，作为家长不能为孩子随便提出一个根本达不到的要求啊。还有第三点，也是很多家长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喋喋不休的唠叨和指责。比如说，爸爸妈妈花了这么多钱，你怎么到现在还学不上去啊？很多父母教育孩子不是唠叨就是批评，真正厉害的父母在孩子守规矩这件事情，通常一个眼神孩子就知道我该干什么，而在学习这件事情上，通常用温暖的手段引导鼓励，让孩子呢面对学习上的挫折。还有第四点啊，就是在情感上不和孩子沟通，就会给孩子施加各种压力啊。父母压迫式的交流一定会造成孩子封闭的意识，那这个孩子在和社会的交流过程当中就会变弱，这种社会的融入性就会变得缺乏。我们怎么用平等的尊重孩子的自我意识的方式来和孩子进行交流，这也是所有父母啊值得考虑的一件事情。还有一点就是常常情绪失控，和孩子红脸失去威望啊。他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常常和孩子翻脸的父母在孩子心目当中有真正的威望。有威望的父母是跟孩子讲道理，孩子呢也特别知道怎么和父母来配合。另外呢，俞敏洪也特别说到啊，自己心目当中高分父母的三条标准啊，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作为父母你是否也是俞敏洪老师心中的高分父母。他说，首先家长情绪的稳定是给孩子日常行为培养的一种安全感，越没有安全感的孩子啊越不想面对世界。我们总认为孩子很

小不懂事的时候，父母吵架是没有影响的。但其实呢，孩子自从他这个出生之后，就有察言观色的能力了。父母吵架呢，就会对孩子留下心理阴影，家庭和睦了，这孩子的成长啊，自然也就少了很多问题。其次，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应该定下一个需要践行一生的规矩，包括他的饮食习惯、做事的礼仪、与父母相处之道等等。那这些呢，不但会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品格特质，还会有助于培养孩子有条不紊的思维和行动能力。另外，他说要培养孩子的读书精神。读书呢，并不是指咱们学的这个文化课啊，而是和孩子一起读书，让他理解读书的乐趣，培养孩子对知识的好奇、追求和渴望。他说，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基本上就是高分父母了。情绪稳定。另外就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应该定下一些需要践行一生的规矩，还有就是培养孩子的读书精神。他说如果能做到这三点，基本上就是高分父母了。不知道电波另一端的家长朋友，你是否做到了呢？如果没有做到，咱们也不妨朝这个方向来努努力吧。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啊，咱首先呢对自己多一点要求，咱们争取做一个合格的父母，然后咱们再来要求孩子的成长吧。

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稍后呢是由主持人伟龙为大家带来的越听越精彩。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2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1: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呢一首歌啦，我相信大家听到音色啦，可能唔系话好认得，但系咧绝对你都识佢嘅一位音乐人林志炫带嚟一首《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啊。咁啊，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早上嘅时间吓，咁啊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继续锁定我哋嘅节目当中吓。咁啊，经历咗一个周末嘅时间，天气麻麻地系咪？一个唔系咁好天嘅周末啦，我相信大家咧吓应该都唞够咗，因为咧唔系咁好天嘅话咧，大家外出嘅安排会多啲系咪？即系会呢、這个室内啦，或者瞓觉系咪？咁其实会更加舒服一啲嘅吓。咁我哋今日早上咧，同大家分享到嘅音乐人咧，就系呢一位林志炫啊，可以话咧，即系30年如1日嘅一个即系音乐传奇。音色方面咧，亦都创造咗佢嘅鸡尾酒唱法啊 ，One Take 极致音乐理念吓。从邱克里林啦，去到乐坛嘅清流吓，咁啊，零绯闻、零炒作，用佢一生吓坚守纯粹嘅音乐嘅艺术人生吓。所以咧，今日同大家一齐分享到林志炫嘅音乐故事，亦都欢迎大家去嚟到互动平台嚟分享一下啦。你中意林志炫吓？你喜欢林志炫的哪一首歌呢？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识他啊？也可以来到我们互动平台来跟伟龙进行留言啊。咁啊，我哋分享到林志炫啦，佢其实咧系喺1966年出生于中国台湾。

嘅基隆啊，书香世家，传统嘅正派家庭嚟嘅。佢屋企啊，佢嘅父亲咧就系经营呢一个印刷厂啦，屋企咧非常之严谨啊，家风为人都好正直，好正直啊，低调踏实，极度重视修养同埋品德嘅。咁啊，从细到大啦，喺屋企就教育佢做人一定要脚踏实地吓，咁可以有才，但系唔可以张扬，可以出名，但系咧就唔可以浮躁，系咪吓？咁呢一句家训咧，亦都直接影响咗佢成个人生吓。读书嘅时候，林志远咧根本就冇谂过会自己做歌手，因为佢成绩好好吓，咁啊，大学咧就主修土木工程专业，系标准嘅理科学霸。如果唔系音乐天赋太过犀利啦吓，佢大概咧会成为一个优秀嘅工程师吓，安稳度过一世。但系好神奇嘅就喺呢度啦吓，咁啊最真正嘅天才咧系藏唔住嘅。咁读书嘅时候咧，佢嘅声线咧就被专业嘅音乐老师嚟识破吓，佢主动嚟教佢唱歌啊，主动嚟打磨佢嘅唱腔吓。咁同好多嘅草根一样啦吓，咁佢嘅音乐故事咧一开始系冇功利冇野心嘅，咁啊去到大学。佢结识咗咧，佢人生当中咧吓最重要嘅呢个搭档吓，黎智啊，一生咧一个擅长极致嘅创作，一个咧擅长极致嘅演唱，系咪啊？咁咧佢哋开始咗咧，佢哋轰动咗华语乐坛嘅传奇组合邱克李林吓。喺后面咧吓，佢其实咧喺1991年嘅时候啦，华语乐坛咧可以话系百花齐放吓。咁当时咧，香港乐坛咧吓，咁啊可以话四位嘅呢一个极致嘅男艺人啦吓，亦都系红霸天下啦。咁当时咧，有一个极其特别、极其清流嘅呢一个组合啦吓，亦都系横空出世，就系邱克李林啦。咁啊，佢哋组合嘅名啦吓，叫 Ukulele 吓，取自于英文啦 ，Ukulele 吓，一个乐器。咁啊，当时咧佢哋出嘅一个首张嘅专辑啦，认错咧，好多人认为咧，呢对新人系咪吓？呢对组合啦吓，只会咧沦为呢一个乐坛嘅炮灰。但系咧，冇令人谂到嘅系啦吓，竟然咧佢哋凭借张呢张专辑啦吓就爆火吓，然之后咧销售量咗几多啊？100万张啊！你谂喺嗰个年代吓，销售量可以去到100万张系非常之犀利噶吓。咁啊，亦都系令到佢哋啦吓，即系洗净咗90年代当时乐坛嘅呢一个油腻吓。

0: 不愿意叫一次都在孤独里忍住伤心。
1: 呢首歌咧就系佢哋专辑当中嘅主打歌《认错》吓，唔系个 live 嘅，后来佢哋翻唱又演唱嘅一个版本嚟嘅。好多乐坛人咧，当时都一致系评价吓，邱克李林咯，系当时九十年代华语乐坛当中最干净、最有气质、最具人民风骨嘅传奇。

0: 谢谢李记。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0: 谂啊，就系佢咧，当时佢哋非常之爆红啦，红极一时嘅时候啊，咁喺一边咧，佢哋两个啦吓，即系特别系林志炫啦，佢系依然保持住一个极度清醒克制嘅状态，一边爆红发专辑吓，开演唱会攞音乐奖项，一边咧佢仲要翻屋企咧，即系帮手打理吓佢家族嘅呢一个印刷厂嘅生意，日日两头奔波，日日兼顾事业同家庭吓，咁啊默默咁坚守承受，从来都唔去炒作辛苦吓，亦都唔去搏呢、这个卖惨博同情，咁啊爆红最巅峰嘅时候咧，佢从来都唔会骄傲吓，咪低调做人。咁好多歌手咧，其实红咗咧就会飘系咪吓，非常之多吓，红咗就变。咁唯独佢咧，当时吓喺巅峰嘅时期咧，即系组合巅峰嘅时期，依然系清醒嘅。咁去到咗1995年啦，佢哋人气咧最犀利，是日如日中天嘅时候啦吓。所有嘅人都以为咧，佢哋会继续爆红啊，继续收割流量，继续称霸乐坛。但系万万冇人冇谂到嘅系啦，佢哋会选择咗嘅系正式解散。解散嘅原因咧好简单，亦都非常之令人佩服。佢嘅搭档咧李琦就想放低音乐，回归到平凡生活，追求人生另一个价值。换作其他流量歌手咧，都肯定会系玩流吓，会去炒作，会不甘心系咪啊？但系佢唔系，林志炫系非常之尊重佢搭档嘅人生选择吓。咁啊，巅峰退散啊，解散啊，急流勇退呢一步咧，睇落系放弃咗呢个爆红嘅名利，其实咧系乐坛当中咧最通透、最清醒嘅人生抉择嚟吓。咁解散咗之后咧，林志炫咧就发行咗个人嘅专辑《一个人的样子》，毅然咧就系暂别歌坛，接手屋企嘅呢一个家族生意。

经推出吓，可以话咧就系、是、风魔我哋成个两岸三地吓，因为呢首歌咧吓极具温柔浪漫优雅嘅心情同埋文艺感吓，成为咗当时九十年代咧华语乐坛吓最雅致、最温柔嘅抒情金曲啊。

横空出世吓，亦都直至咧令到佢吓，即系凭住借住自己吓嘅歌曲啦，彻底咧红遍咗大江南北吓。呢首歌亦都成为咗一代人嘅青春记忆吓，冇错，成年人深夜独白 KTV 霸榜20年嘅永恒金曲。所有人都以为咧，凭借住呢一首歌吓咁啊，佢一定会轻易打铁啦，疯狂去接综艺系咪？但系佢冇吓，佢成立咗自己独立嘅音乐公司原音音乐吓，即系彻底咧就摆脱咗资本，脱离咗流量，脱离咗商业化包装，从此咧佢就系要做自己嘅中意音乐吓，自己去把控音乐嘅品质，自己嚟决定曲风吓。所以咧，其实喺华语乐坛当中啦，最缺少嘅咧就系最珍贵嘅就系呢种纯粹嘅音乐人吓。

咁而去到咗1999年啊，咁一首非常之犀利嘅作品啊！呢首歌咧都系我第一次听到啊，林志炫当时咧我先几岁吓，但系咧我应该咧系2000年之后听到嘅，因为咧呢首歌系 KTV 吓，即系非常之犀利、非常之霸榜嘅作品吓，《单身情歌》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5: 啊！
4: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就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天气。今日夜间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去到早上嘅白天吓，系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嘅。气温系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系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2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我是伟龙哈，下面时间先嚟分享一下家乡咁啊双城嘅好产品推荐俾大家先啦。咁首先咧分享到吓，即系一个嚟自青岛嘅特产。咁啊讲到青岛咧，可能好多人咧第一反应系啤酒海鲜系咪啊？但系咧，如果你要问到青岛本地人嘅话咧，佢一定要同你讲吓，老火腿咧先至系佢哋从细食到大嘅心头好吓。好多嘅朋友咧去到青岛旅游咧，翻屋企吓嘅呢个行李当中。肯定都係會有呢、這、一個老火腿嘅，咁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啦，就係、是、青島本地人人工揀出嚟嘅青島老火腿，都係純豬腱子肉嚇，咁啊澱粉含量唔到4%，食起嚟肉感非常之好嚇，用嚟炒菜啊、涼菜啊都係非常之合適嘅，咁啊350克一條嘅青島老火腿，到手4條淨係需要59.99再大火期啦。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欢迎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落单选购了。咁而有我哋嘅好嘢食啦，亦都会同大家分享到日常嘅好物吓。咁啊，嚟到夏天啦，洗衫嘅情况多咗系咪？特别而家三伏天出汗好多系咪吓？咁啊，佢衫咧，着一日咧，嗰个味道自己都嫌弃系咪啊吓？咁啊，平时用啲洗衣液咧，倒多倒少都好难去控制。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嚟自我哋蔬果园乌木玫瑰三合一嘅洗衣液珠吓，洗衣液加留香珠加除菌液一粒就搞掂晒啦吓。而且佢一粒入面咧系。可已经够洗一桶嘅衫，而且好抵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官方旗舰店单盒50粒嘅券后吓，到手净系需要56蚊。咁我哋商城嘅专属福利咧，买一盒再送20粒，即系到手70粒先得个49.99吓。咁如果你直接囤三盒嘅话咧，系会更加抵啲嘅。咁到手咧系150粒啊，送5袋嘅呢个专业嘅护理，所以咧。感兴趣的朋友啦，亦都系欢迎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嘅互动平台啊，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到我哋官网吓嚟选购就 OK 噶啦。嗱咁我哋头先咧分享到啦，林志炫系咪吓？咁我要同大家科普一下咧，点解林志炫咧被称之为系华语乐坛当中咧最极致、最严苛吓、最纯粹嘅音乐艺术家？因为佢有一套咧属于自己嘅吓超时代嘅领先乐坛20年嘅音乐理念，就叫做 One Take。好多听众咧唔知道咩意思啊，咁通俗简单嚟讲咧吓，好多嘅歌手咧，特别喺99%嘅呢个流行乐当中咧，佢哋录音啊都系一个一句录吓，录完咗再去录，咁样嘅话咧，即系可以咧瑕疵会少一啲。但林志炫咧，佢成首歌啊，佢一次完成录制，即系 one take 一次过嘅意思吓，全程冇剪辑冇收音。一次成型，一次完整，佢坚持嘅咧呢个咧系非常之有难度噶，因为咧音乐最珍贵嘅唔系话完美无瑕嘅呢一个技术，而系一气呵成嘅呢一个情绪系咪啊？所以咧佢系好多而家嘅歌手咧系靠后期依赖收音吓，有人包装，但系佢咧系极少数嘅勇于直面真实人声嘅呢一个敢于拒绝收音造假嘅歌手嚟噶。咁而除咗 One Take 嘅理念之外咧，佢仲发明咗属于自己即系独一无二嘅鸡尾酒唱法。简单嚟讲咧，即系将真声、假声、气声、弱声、混声咧，好似调咗鸡尾酒咁样啦，完美融合吓。层次咧听嚟咧非常之即系融合，非常之混合埋一齐咯。咁而且唱起嚟嘅呢个力度咧，你会感觉到咧，其实而家我哋简单嚟讲咧，就系混声用嘅头声用得比较多吓，就听嚟咧唔会有好。唔会有嗰种好用力吓，好浮夸咁讲，特别高音吓。后面时间听到佢嘅呢一首《没离开过》呢首歌咧，亦都系佢当年喺歌手上面演唱嘅首歌曲，亦都系惊艳到所有人嘅一首歌。

0: 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乐，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0: 美术竞技，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登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4: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7: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8: 好啦，嚟到时间嘅10:51啊，咁啊，而林志炫咧，佢纵观佢30年嘅乐坛生涯咧，佢嘅唱功、作品审美同埋品质咧，一直都系被我评人咧公认为系殿堂级别、艺术家级别嘅。佢咧就一生从来都唔会去争奖，亦都唔会炒作，即系整整咧系7次吓，被提名台湾金曲奖最佳男歌手，但全部都陪跑，从来咧都未被加冕过。7次嘅提名，7次嘅遗憾，7次嘅擦肩而过啦。但佢咧系有殿堂级别嘅唱功，有全世金曲，有顶级作品，亦都有极致嘅态度。但佢从来咧都冇刻意去争名吓，唔会刻意去夺奖啊，亦都唔会刻意去营销。喺乐坛咧，有好多嘅流量歌手啦，好多嘅商业化嘅歌手咧，亦都系靠包装啦，靠热度啦，靠流量，靠资本咧去运作，轻松攞奖系咪？但系佢咧真系咧可以话真系吓，即系深耕艺术嘅林志炫啦，甘愿做最淡然、最通透嘅无冕歌王啊！事实证明咧，即所有流量奖项咯都系会过时，所有嘅年度荣誉都会退色，但系唯有咧，佢呢一个经历过可以经历岁月打磨嘅好音色、好人声吓，先至可以咧令到大家所熟知，系咪啊？咁啊喺2013年咧，佢当时咧就系凭借住参加综艺歌手吓就出圈啦，令到大家咧再次认识到佢吓，即系凭借住咧佢非常之犀利嘅呢一个歌声系咪？咁当时咧亦都系我冇记错嘅话，应该系攞咗呢一个歌王吓，当年嘅呢一个歌王吓，咁后期咧亦都喺，虽然话喺旧年定系前年吓，又参加咗歌手咧，喺第一轮就俾人淘汰，因为当时咧系 live 啊，即系要开始唱 live 嘅一个综艺啦，即系唔可以录播系咪吓？咁佢唱咗一首咧，即系非常之好似系秋意浓吧，我冇记错嘅话咧。然之後咧改編得非常之犀利啊，所以咧可能大家咧唔係咁中意係咪？咁喺第一輪咧第一 round 咧就俾人淘汰咗，但係佢嘅呢個實力啦，你諗下佢而家已經成60歐啦，冇記錯嚇，所以咧好犀利啦，留意數字啊！好啦，我嚟到節目最後一首歌嘅時間，聽到嚟自林志遠同埋 MC Hot Dog一齊合作嘅 Life。曾经我也想过一了百了吓，咁呢首歌咧，亦都我非常之中意嘅一首改编自日本歌手嘅作品嚟吓，亦都一齐嚟听听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哦。今日中午咧阵间都会继续有我嘅呢个桃车有道啊，我哋中午再见，拜拜。

人生充满各种遗憾，各种发的誓，你相不相信命运生成或八字，你相不相信算计说你今年红到发紫。习惯了忧患，习惯了安逸，当夜生活不再纠缠，习惯了安静。

0: 不管过了几万天，世界上最美丽的事情就是我找到了你。
1: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2: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1: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2: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1: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2: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3: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1: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2: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3: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1: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2: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1: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2: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4: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11点，
7: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7: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东江大道，由北向南，在管城可园北路附近拥堵568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拥堵689米，张申路由北向南东申路附近拥堵791米，缓行237米，嘉聚大道由东向西拥堵707米，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笔架山路附近拥堵651米，塘下立交由南向东拥堵761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现在拥堵583米，水乡大道由南向北拥堵548米，朝管高速由东向西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这里拥堵2.77公里，缓行478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今天呢，看外面的天气好像又有一点阴沉的感觉啊。那今天整个是一个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的天气。那其实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我觉得天气还算是挺好的吧。之前几个周末啊一直阴雨不断，所以在这个周末呢，赶紧把家里的被子晒一晒，把衣服赶紧都洗出去哈。其实啊，这被子可以说是咱们朝夕相处的好战友了，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孤独的夜晚。可惜呢，虽然日夜共枕眠，但是很多人却忽略了被子的卫生。当然，很多朋友说啊，我也会经常的这个换这个床上用品啊，也经常的会洗。但是我想问问你，有多久没有晒过你的被子了？那今天我想和大家来聊一聊晒被子的好处以及怎么晒。这一点呢，大家还真不要忽略这个小技巧啊。我们都知道啊，人在睡眠的过程当中呢，咱们的身体啊会不断的新陈代谢，会排出汗液，而且呢，卧室的空气啊通常也有一定的湿度。尤其是咱们南方呢，这被子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自然会积累了大量的汗液，同时呢，吸收空气当中的湿气，就会慢慢的变得有点潮。如果说啊，你的卧室是过于潮湿的，比如说恰好赶上了南方啊，像梅雨季的一些时间段呢，还可能会产生霉菌。像我在去年吧，去年6月份左右的时候去到了江浙一带，啊，真的感觉到那个梅雨季还是让人挺难受的。此外呢，被子积累汗液的同时啊，人体呢还会脱落皮屑啊。有研究发现呢，一个成人平均每天可以脱落0.5至1克的这种皮屑，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在打扫床铺的时候，你用那个东西扫一扫的话啊，就会发现床铺上有一些白色的这个皮屑。再加上呢，有的人睡觉的时候啊会有流口水啊等等一些习惯吧，还有的人呢可能很久没有洗澡啊，洗澡没有那么及时，所以每一条被子，这个陈年老被啊，都有它独特的味道了。如果说常年不晒的被子，除了这个潮和这个气味比较差之外，另外一个不容忽略的问题就是螨虫，对不对？没有什么比一条常年不晒的被子更让螨虫喜欢的了。常年积累的这个潮气呢，再加上人体脱落的皮屑，那简直就是专为螨虫提供的乐园。据说啊，咱们成年人每天脱落的这0.5到1克的皮屑，能够让100万的尘螨吃得饱饱的啊。尘螨带来的直接健康危害就是过敏，不仅活的这个尘螨的这个尸体呀，还有它的分泌物，也会成为过敏源。那么在我们国家呀，过敏性鼻炎和哮喘病患者的过敏源当中，尘螨是排名第一位的，可谓是害人无数啊。当然，我们说这个多晒晒被子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经常晒被子呢，不仅能够确保这被子的洁净，抑制螨虫的繁殖，还能让被子蓬松柔软啊。你抱着这个香喷喷的被子睡觉，人自然也会觉得特别舒畅，是不是？其实啊，有这个就是晒被子习惯的朋友都知道，比如说，咱们这个晒完被子之后啊，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真是觉得那个被子上会有阳光的味道，对不对？首先，晒被子啊，它是能杀菌的。太阳当中的紫外线啊，能够有效杀菌，它能够破坏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 DNA 结构，使它失去活性。咱们把被子呢放在夏日的阳光下晒一晒，不仅可以杀灭被子上滋生的部分微生物，还能促进被子内部水分的蒸发，降低被子的湿度，减少微生物滋生的机会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晒被子能除螨虫。环境温度和相对湿度啊，是影响螨虫生存的主要因素了。它们最怕的就是高温脱水。生物学研究发现呢，螨虫的理想发育温度啊是20到25度，这相对湿度为70%-75%。一旦温度超过了这个范围，或者是环境变得干燥，那么螨虫们就会明显的不适，甚至是死亡。所以呢，把被子放在太阳下啊，来晒一下，去除水分的同时呢，又能够升高它的温度，自然也就是去除螨虫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了。尤其是啊，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夏天的太阳呢，能够让温度这个晒在被子上达到50度以上，所以这是一个特别好这个除螨虫的方法。还有第三点，就是晒完的被子啊，真的是蓬松又好闻。晒过的这个被子呢，会有一种独特的太阳的味道哈，闻起来让人幸福又愉悦。我自己也是特别偏爱，比如说夏天晒完被子啊，晚上睡觉的时候那种幸福和愉悦的感觉。其实这种太阳味啊，可不是螨虫被烤焦后尸体所散发的气味，它是咱们那个就是被子它那个织物被太阳晒后新出现的一种醛、铜等等有机的化合物。那这些物质呢，大多都是在低浓度下气味会更加的宜人，有些呢还被用在香水当中了。所以棉纤维在太阳下晒那么2-3个小时，就会有一定程度的膨胀，让我们摸起来呢是蓬松又柔软，闻起来有一种太阳的味道，让大家感觉特别的舒服啊。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

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5: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我们说到啊，这辈子呢算是咱们朝夕相处的好战友，但是呢很多人会忽略了他的卫生。当然我们说的卫生并不仅仅说咱们把床上用品及时的更换，及时的清洗，而是说你有多久没有晒过你的被子了。如果说被子啊常年不晒的话，很容易又潮又有味道，而且还有螨虫，这一点呢千万不要忽略啊。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多晒被子对于咱们身体啊还是挺有好处的。首先第一点，晒被子能够杀菌啊，太阳当中的紫外线能够有效杀菌，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式。另外晒被子可以去除螨虫，因为晒被子呢在去除水分的同时升高温度，自然也是去除螨虫的好方法。第三个就是晒完的被子蓬松又好闻，是吧？当然晒被子啊它也是有一定技巧的，不然可能会越晒越不保暖。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几个小技巧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首先就是晒被子的时间地点啊也是要注意的，最好呢在晴天的时候上午10点到下午3点之间来晾晒被子，因为这个时间段内啊阳光是最为充足的，千万不要在清晨和黄昏的时候晒被子，因为这些时间段呢空气里的湿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被子呢很可能会越晒越湿。同时咱们应该尽量的避免这个比较狭窄不通风的地方，就是选择开阔通风的地方来晾晒被子，避免呢这个被子啊它的侧面被遮挡物影响，就会影响到这个晾晒的效果了。另外第二个小技巧咱们要注意啊，晾晒被子的时候啊可以建议大家轻轻地拍打这个被子，把表面的灰尘和污垢给抖落掉，然后呢再把这被子悬挂在晾衣架上，用比较大的力量抖动那么几次，以便呢尽可能地去除被子内部的灰尘和污垢啊。第三点小技巧就是晾晒的时间呢并不是说越久越好，长时间的暴晒可能会导致那个被子的纤维啊断裂，就导致被子的保暖性会下降啊，所以大家伙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被子啊早上10点晒出去了，下午3-4点钟我再拿回来啊，晒的时间越久是不是晒得越比较干爽啊。其实啊我们刚才说到了长时间的暴晒会导致被子的保暖性下降，晾晒的时间呢最好控制在2到3个小时就可以，以保证被子呢不会受到紫外线的过度照射。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一点，还有一点呢也算是一个晾晒的小技巧大家要注意，就是晾晒的频次呢建议可以每周一次左右就可以了啊。久存不用或者是你新购买的那些被褥呢用前最好晾晒一次，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办法吧，这样呢可以保证被子里的那个干燥卫生。正在使用的被褥呢咱们可以每周晾晒一次，大家听明白了。

嘛。如果是新买的或者是长久不用的，比如说咱们夏天冬天偶尔换成薄被子厚被子的时候，最好在使用之前可以晾晒一次。如果你经常使用的被子呢，一周晾晒一次就可以。还有就是很多人晒被子的时候呢是裸晒啊，就是把被子往那一摊就可以了。其实呢可以在被子上加一层旧的床单，这样呢既可以避免因为阳光的照射导致面料变成黄褐色，又能遮挡住一些灰尘花粉等这个散落在被褥上。还有第六点的一个建议啊，就是被子接触身体的那面是面向阳光的，这是一个最好的晾晒方法，就是咱们接触身体的那面，被子的里面面向阳光，一来呢是保护被面的材质，另外呢这里面啊接触人体更多，直接晒到阳光可以起到更好的一个晾晒效果。还有就是第七点啊，像羊毛或者是羽绒被呢最好就不要晾晒在阳光下暴晒了啊，因为羊毛被褥和羽绒被褥呢就是只要在阳台等等一些通风的地方晾晒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因为这样可以尽量的避免减少阳光直接照射对于它们纤维造成的损害，延长被子的使用寿命和维护良好的保暖性能。那大家呢听了我的介绍啊，等到这个阳光好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赶紧去晒晒被子吧。如果说你苦于没有晾晒被子的特别大的特别空旷的一些地方，也可以有一个办法，就是给被子套上一个大的那种黑色的塑料袋，因为黑色呢它吸热也好，而且还不占用空间，这个呢随处可以挪的高温桑拿房，一秒钟就可以解决晒被子的困难啊，是不是一个好方法？用黑色塑料袋套住被子，虽然没有紫外线消毒的作用，但是黑色呢可以增加吸热，升高温度，而且高温可以帮助我们消灭被子里的螨虫。不过呢套了袋子晒被子呢要小心被别人把它当垃圾给捡走了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一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1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7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3: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健康的养生知识，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健康每一天，快乐每一天啊。那么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大家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呢，稍加留意一下，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常会被各种的身材标准所裹挟哈，什么腿要细呀，肩要这个，腰要窄啊，等等等等，皮肤要光滑呀、啊，所以呢，我们也会因此把自己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就视为是不是有一些不足或者是缺陷。可是呢，很多被我们忽视甚至嫌弃的一些身体特征啊，其实恰恰暗藏着一些健康的优势，很可能呢，正在为身体为你留下一些保护的措施。那具体的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首先来说一说啊，体毛旺盛啊。体毛旺盛呢，是指一个人的身体毛发相对来说比较浓密明显的一种特征啊，包括咱们的四肢体毛是比较重的，胸毛啊，甚至一些小腿的汗毛啊，等等等等。人体的毛发呢，分为粗厚的中毛和细软的一种毛发啊，这两者覆盖了全部身体大部分的皮肤。现代审美呢，当然大家比较推崇的就是光滑无毛的一种皮肤，尤其对于一些女性来说，浓密的这个体毛呢，常常被认为是不雅观或者是不够女性化。那不少人呢，也会因为社交压力而选择脱毛。可是呢，正常的毛发呀，不仅仅是外貌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还承担着很多的一些这个积极的作用吧。比如说，咱们的毛发可以保护头皮免受紫外线和

0: 轻微的损伤，像睫毛和眉毛，能够阻挡一些灰尘汗水进入到自己的眼睛。在体温调节当中呢，毛发可以在寒冷的时候保温，炎热的时候辅助汗液蒸发散热。毛囊周围的一些神经末梢啊，也使毛发成为敏锐的触觉传感器，能够感知环境变化，并且触发保护反应。所以呢，这个体毛旺盛啊，它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啊，还暗藏着一些健康的优势，所以大家呢也不要过于的忧虑。再来说说啊，第二个就是粗大的腿围，也就是比较大的一种大腿的这个维度啊。大腿比较粗，通常是指你大腿根部的周长是比较大的，可能由于肌肉发达或者是皮下脂肪比较多所导致的，就是大腿的维度比较粗比较大。那当代的时尚常常是以那种细长的腿部作为一种美，对吧？所以呢，大腿过于粗壮常常被误认为是肥胖不够苗条的一种象征。一些人尤其是女性朋友啊，可能会因为大腿过粗而自卑，认为这是身材上的一种缺陷。医学研究表明呢，大腿维度比较大的话，其实啊和多项健康指标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向好的一种关系。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呢，大腿围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死亡率呈显著负相关，而且呢对老年人更有意义。大腿围超过50厘米的老人发生肌少症的几率呢比大腿围不足46厘米的人低了大概90%以上。所以啊，如果说你的粗大腿围，也不必为此而感到这个自卑或者是焦虑哈。还有一种就是大骨架和宽肩膀，就是骨骼比较粗壮的体型。咱们说骨架大呢，是指它的肩膀比较宽，骨骼尺寸比较大，胸腔骨架宽厚的体型是指这样的一种体型，就是咱们经常会说，哎，这个人大骨架哈，好像其实没有那么胖，但是好像这个穿衣服呢，也要穿大一码的。女性啊，一般是以窄肩细骨架为优雅，那么有大骨架的人也常常被误认为是不是胖或者是不够苗条，自己呢也会觉得缺乏柔美的感觉。男性呢，有时也会因为骨架太大而显得过于魁梧，显得有一些笨重，所以呢也被视作身材缺陷。其实啊，有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这样的体型呢恰恰有它的健康意义。比如说有一项对苏格兰2201名成年男性的研究就发现啊，每增加1厘米的胸宽，瘦体重相应增加约3.7公斤，也就是说有更高比例的肌肉和骨量。另一项数据也显示呢，像肩宽还有膝宽等骨架指标呢，和全身的肌肉量和骨矿物含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这个呢男女都不例外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么这种可以供老年时消耗的骨量储存的更多，那么就会降低骨质疏松的一种风险了，是不是一种好的事情呢？那么在生活当中还有哪些啊被我们认为是身体缺陷，其实呢也许是一种健康的表现。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 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妈妈，有闪电！
1: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2: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1: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1: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1: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相信很多朋友啊经常会被各种的身材标准所裹挟，比如说这个腿要细呀，肩要窄呀，皮肤要光滑呀，等等等等。如果有一些不一样呢，就会觉得是自己的不足或者是缺陷。可是呢，很多被我们忽视甚至嫌弃的一些身体特征呢，其实恰恰暗藏着一些健康优势，就是有可能啊正是为你的身体给你留下的一种保护措施。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像体毛旺盛，就是明显的身体毛发啊，很多人觉得啊好像没有那么雅观，但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这是一种保护反应。另外粗大的腿围，我们刚才也说到啊，尤其是年纪大的老人，那粗大的腿围也意味着发生肌少症的这个几率呢会小很多。还有大骨架和宽肩膀，就是骨骼比较粗壮的一种体型，有人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好，但其实呢它是这个 骨架的这种指标啊，和全身肌肉量和矿物质的含量呈现显著的正相关，不论男生女生

都是如此。那也就是说，这种可以供老年的时候消耗的骨量储存的更多，那自然你就会降低骨质疏松的一种风险了。还有一种就是容易出汗啊，很多人把大汗淋漓视为比较尴尬的一种形象缺憾啊，认为出汗多好像显得没有那么体面，也担心呢自己是不是身材差所以才大汗淋漓。事实上呢，生理学有研究提示啊，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比较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一种体现。这可能和很多朋友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吧。有一项针对20名精英自行车运动员的热适应研究发现呢，就经过5周的训练，这运动员的出汗率啊，平均增加每小时0.44升，同时呢，汗液钠浓度显著下降，运动的耐热性和运动的表现呢，都是得到提升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汗液分泌啊，它增强了，并不是流失能量，而是人体通过高效出汗来快速的散热，并且通过降低汗液盐来节约这个电解质。还有另外一项呢，10天热适应实验，那同样也发现啊，局部会出现这个出汗率提高36%到58%，而汗液当中的钠、氯和乳酸的浓度下降到一个初始水平的60%左右。那这种像多出汗、少流失盐分的一种模式，正是汗腺功能优化的一种表现。那通过刚才的这种介绍，综述性的研究也强调了出汗的一种重要性。正常而且充足的汗液蒸发呢，是咱们人体啊非常关键的散热方式。那缺乏出汗功能，就会让核心体温迅速的升高，增加热衰竭和热射病的一种风险。所以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比如日常生活当中，你发烧了、感冒了，咱们出一身汗哈，好像马上就轻松了很多，那体温也会降下来哈。那么综合分析超过了200多篇相关的文献荟萃研究，也进一步表明呢，热适应过程当中全身出汗率啊，平均每小时增加163毫升，那么它的核心温度和心率下降，运动耐力呢提高约49%，那么这是代表什么？它直接反映了出汗功能和运动表现、健康耐受性之间的正向关系。你看，刚才呢，通过我的介绍，大家是不是可以感受到，容易出汗呢，并不是说你身体素质差啊，而是体温调节比较灵敏，血液循环和汗液功能比较良好的一种信号了。但是啊，我们这样说，并不等于说频繁出汗就一定没有什么问题。咱们还要注意的就是，如果你出汗异常的频繁，同时呢，又伴有夜间盗汗，或者是影响了你的日常生活，那就要排除原发性或者是继发性多汗症等病理的情况了。咱们要有一些情况可以感受一下啊。所以啊，如果说你容易出汗，也不要认为是自己的一种形象缺陷啊，认为不体面，担心自己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问题。有一些生理学上的研究显示，容易出汗往往是体温调节系统灵敏、运动适应能力良好的一种体现了。你看，通过刚才给大家解释的这些，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些朋友认为是身体上不够完美，甚至认为是一种缺陷的，其实啊，也许就是一种健康的表现的。健康从来不止于外表的一种线条美，而在于身体内部是否能够运转良好。像体毛也好，大腿围也好，骨架大小也好，出汗也好，这些看似身材上的所谓缺陷，其实背后呢，都对应着不同的健康意义。
我们说真正的美

从来不是迎合别人眼中的标准，而是身体自在、身态笃定所散发出来的健康光彩吧。好了，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就在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

0: 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3: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先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如何。今天主城区周一中午啊，暂时通行起来压力不大，各位稍后出门的时候可能要关注一下，比如我们经常关注到的环城南路等等路段的通行情况。那关注到全程，今天全程全部道路的话，个别路段稍微有些拥堵，需要跟大家详细来关注。比如管昌路从板湖东街到黄江环城路的东向西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会需要40分钟左右才过得去啊。水乡大道的南向北方向700多米的拥堵，这里也得半个小时左右。不过关注到高速部分的话，广龙高速有点堵，东向西方向管盘高速附近因为有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有将近6公里的拥堵，稍后12点过后车流量增多，这一段可能还会拥堵加剧，您关注。然后东部快速干线的这个东部快速立交附近的东向西方向有2公里的拥堵，需要5到10分钟才过得去哈。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周一中午的12点到1点钟的直播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我们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推出的啊，我是主持人志威，咱们继续在空中普法基地跟大家进行相约。今天是周一了啊，我们这样说咱们的打工人们都行动起来了，全新一周的周一是最忙碌的一天，上午开会，下午安排工作，后面几天都是具体的执行，所以周一一系列的安排啊、进程啊都比较忙。比如今天上午值班也比较忙，又开会又安排啊，就各类的事情都要对接，所以呢，这就是正常状态，也就是我们打工人周一的时候的一个日常啊。刚才我们也关注到了道路交通情况啊，到了周一上午的时候，尤其到中午时段，可能有些路段会有些拥堵，各位呢要注意进行关注啊。所以说到这个打工啊，上班啊，这职场呢，是我们经常不能说遇到的，是我们人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场景啊。比如说，你从上班到好好上班，到上不好班，甚至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每一个环节呢，其实啊，都是我们要关心和关注的。当然，这也是我们劳动法规去关心关注的。因为咱们也知道啊，在整个劳动关系过程当中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跟大家去强调过啊，尤其对于用工单位来说，其实是一种限制和约束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毕竟在我们的用工关系当中占了一个主体啊，或者是一个主导地位。那用工的我们的普通打工人，那属于弱势保护群体啊。那一般呢，咱们的劳动法规是对于咱们的劳动者要进行倾斜的啊，这也是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说的。这个观点绝对没错，但是呢，它也不是完全说什么事儿都倾向于劳动者，企业就没有话语权了。那我们也补充过一句，咱们为了一个更好的营商环境，是双方的权利都要保护啊。那有的时候就会在这个边界线上产生各种问题。那今天又在周一，又是中午了，咱们上了一上午的班，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哎，有可能在真正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会比我们的固有认知啊更严谨、更细化的问题啊。所以咱们今天围绕着规范用工守底线、依法维权、明界限，咱们来聊聊劳动争议的典型案例。当然了，朋友们，如果您在我们的节目直播时段，从12点钟到1点钟，有任何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22331075 0769。22331075 0769是咱们的区号哈，2233啊，比较好记，两个二，两个三，1075是我们的频道号啊，0769 2233 1075。如果有任何的，比如说劳资啊这方面劳动争议的问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稍后呢，我们也会邀请咱们的法治观察员，我们的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跟大家进行免费公益的解答。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好嘞，话说了这么多啊，刚才说了这个由我们的专业的律师啊跟大家做解答。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啊，我们的袁希军袁律师。首先还是请袁律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欢迎您。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广东品峰律师事务所律师袁希军，也是我们就普法讲师团的成员，很荣幸通过这次电台的形式跟大家见面，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够让大家有所收获。
2: 嗯，好，欢迎袁律师。那袁律师平时做什么样的案件会比较多一些呢？
3: 平时的话，我就主要是办

0: 案件以及我们的一些民商事案件比较多，对，
1: 为主体。所以今天的这个话题呢，当然也是跟袁律师沟通过了哈，这也是袁律师比较擅长，而且这也是袁律师选择的两起案件。这两起案，这是我们真实发生在咱们身边的这真实案例，对吧？
0: 对的，就是我承办的这两起案例。
1: 哎，对，所以就更有可以跟大家去讲的，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用到的用工实际的问题。当然了，我们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呢，是要透过案例的表象，咱们去真正看懂在职场可能存在的一些法律红线，厘清劳资双方的一个权利和义务啊。所以这两期案件呢，这位也看了一下，还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啊。一起呢是员工履职违规被公司合法辞退的，您没听错，就是员工违规履职，结果被公司合法辞退了，是没有拿到任何的这个赔偿的啊。然后呢，另一起呢是员工啊，这个出差导致猝死，关于工伤认定的话题啊。所以这两个案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跟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拆解。好嘞，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案例说起啊，志威来介绍一下案情。那稍后呢，请袁律师帮助各位进行相应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说明啊。那这个案件呢，当事人姓廖。啊，早在06年，也就是20年前啊，就已经入职了某公司了。按说也是一个资深老员工了啊。这个到这个地步，你想想，要不就是核心骨干，要不就应该是基层的管理岗位了啊。当然，他进了这个厂之后呢，我们就不提厂的名字了啊。任职了这个塑胶部的主管，属于企业核心基层的管理岗位，在这个岗位上啊，一干就是这个十多年。啊，为什么说十多年呢？因为问题啊出现在了2022年，这公司开展全面人事档案合规核查的时候，哎，在梳理员工入职资料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他有两处重大违规问题。你想想，他是人事档案的核查，怎么回事啊？就是他入职的时候向公司提交了那个所谓的毕业证书啊，是假的啊。那你这个你是不属于欺诈行为嘛？当然，你说现在你说你干这么多年，但这个行为它是本身存在的。我们先放到这儿啊。第二个呢，就是这廖某呢，他身为部门主管，他不仅自身求职造假，在整个任职期间，因为他吃到了这个造假的甜头啊，他主导和协助其他员工冒用他人身份信息入职，帮助他人违规进入公司。哎呦，那这就严重了。你要说您自己，您说你虚假的毕业证，你干了那么多年。你在这公司里面，其实你的业务能力已经完全体现出你符合这岗位要求，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不大，对吧？嗯，结果没事，袁律师可以随时说话啊。
0: 好嘞呀，嗯，
1: 当然，你说你现在你不仅啊你自己这个有问题，你还是把这个公司的风气都带坏了啊。所以公司核查取证，固定了完整证据之后呢，就依据公司的规章制度以及相关的劳动法律法规，认为它存在着严重违反这个公司管理制度，违背职场诚信原则，属于重大违纪行为，依法向他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单方面解除了与他的劳动合同。但这事儿啊，咱们知道，他本身自己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的，所以被辞退之后呢，他并不认可公司的解除理由。他就认为什么呢？你看啊，我在这干了将近十多年了，对吧？将近二十年，我的工作能力你们肯定是认可的，不认可你不能让我当这个主管，而且这么多年啊，我这么尽职敬业的工作，那我这个学历造假也好，或者协助他人入职的行为，那对于我本身工作而言，我并没有给公司造成什么实际影响，该给公司创造的效益，该生产的产品我还都在生产着，所以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辞退我的理由。于是啊，这廖某呢就向当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提交了咱们的劳动仲裁，主张公司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要求公司去支付什么呢？加班费啊，那你这个违法解除，那自然这个解除的赔偿金呐、啊、工资差额啊等多项费用啊。然后经过审理呢，这个劳动仲裁委呢是支持了廖某的部分诉讼请求，然后驳回了公司向廖某支付相应赔偿金和工资差额的费用啊。当然，那公司说，我这个多么清晰啊，你违反了我们的规定，我这个单方面解除 我当然不服了，我这合规的、合法的哈、啊，不存在的违规事由，我凭什么要赔钱？随即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要求法院啊依法撤销仲裁裁决，判令公司无需向廖某支付任何的赔偿金以及公司差额。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想问一下袁律师，你看，首先这个事儿您得帮我们梳理一遍，这第一。

0: 第二呢，就是你看这个劳动仲裁是支持了部分的诉求，是支持哪部分的诉求？为什么又驳回了相应的这些诉求？咱们详细说说看好不好？
1: 哎，可以的。相信大家也知道啊，我们劳动争议纠纷呢，其实它是流程是先仲裁后诉讼的。仲裁肯定是前置的一个程序。
0: 对。
1: 但是呢，很多企业和劳动者都会以为仲裁裁出来了，它就是最终结果嘛。但实际上呢，其实除了一裁终局的裁决，我们任意一方对仲裁裁决不服的，都可以在期限内向法院提起一个诉讼的啊。回到本案呢，我们那个廖某啊，他主张的那个违法解除赔偿金，这个是仲裁的时候是已经支持了，差额以及那个加班费，主要就是公司也有没有给到位的一个部分，所以也是支持了，仅支持了部分。好，我们回到本案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争议焦点啊，时隔十余年的那个入职造假行为，是不是可以让公司能够据此合法的辞退员工，然后无需支付任何赔偿呢？最终法院是这么来看的。他廖某他是公司的一个主管，他肩负的是部门管理以及人员监管的一个职责，本来他应该是以身作则的，但是他不仅自己提交了那个学历证书是假的，我们发函到当地的大学去核查，大学是明确反馈是没有这个人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他还利用了他自己的一个管理职权，是去协助其他人冒用身份入职，就是让我们给其他人去买社保这样子。所以这个行为是严重扰乱了公司的人那个人事管理秩序的。因此公司是依据那个劳动合同法以及我们公司的一个规章制度去解除跟他的那个劳动关系，这个是法院最终认定，所以驳回了所有的那个仲裁裁决的。对，
0: 这是整个的一个按流程是吧？
1: 对，是的。
0: 那最后因为当时仲裁去赔那些钱，还是因为他本身公司还有一些欠款的问题？
1: 对，本来公司还有一些没给的，没给到，
0: 该给没给的要
1: 给
0: 到，该
1: 给的会给的。
0: 但是你想多要这部分应该是要不到的哈。
1: 是的。
0: 那你看刚才我们介绍完整个案情，也听完咱们袁律师给我们把整个这个法律层面以及判决做了一个这个梳理，我觉得很多朋友可能听到这儿的时候也挺有感触的。你说上了十几年班的这个老员工，就因为多年前的这个造假行为被辞退哈，那仲裁和诉讼结果还有这个反转，对吧？那这里面其实我们想先从第一个问题说起，其实我们之前说过这个问题，但是今天袁律师来了也想做一个详细的解释。第一个疑问我们就集中在他已经上了十几年的班了，对吧？
1: 对。
0: 那工作过程当中你看他既然能上这么十多年还当了主管，我们通过结果来推整个过程，觉得应该不会出现太多的这种工作上的失误，否则也不能一直在这岗位上坚守着。
1: 是的，对。
0: 那你这样的话，你十多年他都已经创造了实际的价值和效益了，对吧？
1: 对，
0: 这第一。第二呢，他学历是干什么的？我们一直强调学历是一个门槛，他证明你可以去做，对不对？
1: 是的。
0: 那他已经来这十几年，说明他做得很好，那公司时隔十几年才发现学历造假，现在再去辞退人家，这有没有点秋后算账的意味？法律上会支持这种行为吗？
1: 首先肯定是法律上是不属于秋后算账的。因为很多人有一个认知误区啊，认为员工入职了这么多年，过往的违规行为就会自动失效。但法律上是没有这个规定的。首先，那个职场诚信是那个劳动者的核心的一个义务啊，也是大家做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道德啊，贯穿我们劳动合同履行的一个全过程的，从行为发生的那一天起，它就已经是一个违规的一个状态，不会因为他的工作年限变长而消除的。其次，本案当中呢，廖某他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一个学历造假，他还利用自己作为管理人员的一个身份去协助他人冒用身份造假，而且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2年的，也是因为他这个事情所引发的公司全面核查，然后才发现原来他自身的也是错的。所以他这个是有一个持续性的危害性十分强的一个违纪行为，因此呢，严重破坏了我们企业的一个人事管理的一个秩序。第三点呢，就是企业在合规中核查事后发现依规追责呢，它不存在一个恶意辞退、刻意打压员工的情形，就我不是针对你的，但你是自己就有一个这个行为在，所以最终支持公司的解除行为是符合法律规定的。
0: 这是第一部分哈。
1: 对，
0: 所以也就是不是说所有的这个学历造假、简历造假公司都可以无条件去辞退员工不用赔偿的，是吧？
1: 对的。
0: 那就是首先我们从大的

0: 定资质的，然后你又伪造了相关资质跟证书的，或者是你存在身份造假，又协助他人违规入职等为严重行为，那么就不管你无论入职你多久，企业在核实之后还是可以依法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赔偿金的。对，主要就是你那个信息是否关键、是否核心、是否是这个岗位的必须，而且明确的条件。
1: 对，这有几个，实际的情况，因为我们在之前在真实的这个案例当中，我们也见到过，比如说他入职了十几年，是吧？
0: 对，
1: 然后呢，他这公司辞退他，然后可以拿到赔偿金的，这种情况也有，
0: 对，
1: 对吧？
0: 都有，
1: 啊，这但是具体就要看我们刚才袁律师提到这个
0: 对，对。
1: 核心点，就是首先这个公司是不是可能存在着第一次或第二次知道这个事儿？如果他之前就知道了，那一直没有反馈，到最后才反馈，那这个肯定你就不能辞退人家了。
0: 对，那肯定就不能辞退。首先，你的一个解除的一个程序，你得合理。你如果你发现的第一时间，你没有去处罚，没有去那个，教育，那么你事后这样子就算是秋后算账了。对。
1: 对，这是第一种。第二种，你看，回到这个案例本身来讲，我们觉得，如果说真是只是说他自己的这个学历造假，因为我们觉得他做这个岗位，可能就像袁律师提到的，他并没有说完全已经紧迫到，比如说我就得要这个是这个 AI 技术的这个从业人员的这个证书，你才能可以执业到这个地步的。
0: 对，
1: 那我觉得这十几年可能也可能他可能拿到自己的一个赔偿，但我觉得他有一个非常恶劣的行为，就在于什么呢？他不仅自己这个造假，
0: 对。
1: 然
0: 来
1: 后，
0: 协助其他人造假，
1: 对啊，这个真的是就让整个企业的管理制度出现了重大问题
0: 对，
1: 啊。
0: 整个风气也是这么被带坏的。
1: 对啊，所以这才是就我觉得根本原因在这里啊。
0: 对，
1: 那您觉得结合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求职者也好，或者说企业主也好，有哪些最实用的这个提醒？
0: 首先对于我们求职者而言啊，诚信呢肯定是第一底线的，千万不要抱有那种造假，然后立人设，然后以为没有人知道的那种侥幸心理，现在企业也是逐步的十分规范了，对于人事的一个档案啊、背调啊，都是比较严格的，基本上大部分企业都会要求你有那个离职证明才让你入职本公司，不然的话，你这种一旦造假查实了，不仅会被无偿辞退，而且还会留下不良的职场记录。其实职场同一个行业来说都很小的，大家传来传去，肯定很快就知道了。
1: 是的
0: 对，
1: 啊，
0: 对于企业而言的话，那么第一个肯定是要完善我们的一个入职审查制度的。入职前呢，要核验一下员工的学历、身份、资质证书，从源头去规范，然后去规避用工风险。他提供的学历证书以及毕业证，可以在我们的一个
1: 学习嘛，
0: 学信网上面去核查。
1: 嗯。
0: 第二点呢，肯定是健全我们公司的一个规章制度的，明确造假啊、协助他人违规入职等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为列为严重违纪行为，应该得到怎么样的处罚。第三点呢，一旦发现违纪了，那么你不要不作声，你一定要及时固定证据，然后依规进行惩罚，不然的话，你不做处理，然后你又知道了，那么你后面再去说人家有这个行为的，那么你这样子就不行。
1: 对，这成一种默认了哈。
0: 对，这样子我们就可以避免一些因为程序瑕疵而导致败诉的一个风险。
1: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一直提到的，就是你在这个案件审理过程当中，尤其是劳动争议案件的时候，首先你要程序正义，对吧？你要程序合规
0: 对，
1: 啊。
0: 是的。
1: 你要程序不合规，比如说你没有报工会，你这个没有相关的管理处罚制度，你就说他这个事儿做，我就是觉得不对，但你没有相应的这些内容，我们也觉得不对，对吧？
0: 对，
1: 但是你没有定这些规则，你没有按照这个程序的流程走，那这个到时候你还是可能败诉的。
0: 对你还是可能败诉的，所以第一时间还是要固定证据，以及该怎么处理，一定要明确的有书面的一个证据证明。
1: 对的啊，所以这个跟大家做一听，因为我觉得现在其实还好，因为现在你说他可能是20年前，他那个时候查学历什么不太方便
0: 对，
1: 啊。
0: 那时候不太方便，主要是。
1: 对，现在这个全部都信息化了，我们从这个学习网上去调这个所谓的学历信息是非常容易的啊。
0: 是的。
1: 但是 呢，我们想跟大家说这件事呢，就是对于求职者来说呢，我们诚信是咱们的职场的第一底线。为什么呢？因为能力的大与小，这个我们可以在后期工作当中去验证。但是你这个人的诚信与否，那可能就觉得你就决定了你的做事风格和我接下来企业接下来因为你的这种做事风格可能会出现的潜在风险。
0: 嗯，是的。
1: 所以我们在这边要跟大家做提示，就是咱们求职者有什么说什么啊。当然了，我觉得。

0: 有的时候这个也不见得是百分之百正确，是吧？你说你这个东西从零到一啊，你可能参与了，但是你说你是你主导的，这个你有了相应的这些经验，我觉得这倒不至于完成全是撒谎，对吧？
1: 是。
0: 但是你不能上来就说我没这个学历，我就有这个学历，那你这个东西属于造谣撒谎了啊。
1: 是
0: 啊。嗯，当然了，这个也给企业再次提醒了，就是在这个入职之后，我们对于员工，比如说培训、审核等方面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当然，我们也相信现在企业越来越规范了啊，这些行为还是能够避免的。但是我们觉得还是双方诚信啊，才是处理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方式。你不要等到你看入职都十几年了啊，最后出现了一个这种情况，那真的是有点得不偿失了啊。好嘞，那第一个案例我们做了一个简短的解读啊，很简单，劳动法律不纵容咱们职场的失信行为，员工履职要有红线，企业用工也要有依据啊，这样才能维护咱们整个企业正常运营的秩序啊。这个没有说单方面偏袒谁的这个问题啊，也不是说他辞退我就一定要赔钱啊，像这种情况咱们都有所了解。好的，朋友们，那第一个案例我们就说到这里了。稍后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一个大众关注度可能会更高、争议可能更大的领域，就是工伤认定的问题啊。咱们也知道，这个工伤认定呢，它有严格的限制标准，但视同工伤的时候，扩展到这一步，那就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
1: 对，
0: 嗯，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也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这样算不算，那样算不算，怎么才能算的问题。
1: 是的，
0: 所以今天我们第二个部分围绕着工伤的话题跟大家展开讨论。好嘞，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关于咱们的这个劳动工伤类的案件呢，都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0769-2233-1075，我们在这边等待着各位啊，我们马上报时，报时过后咱们继续展开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咱们稍后继续，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8: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的天气情况。气温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整体的天气的情况的话，是多云、雷阵雨、局部大雨的情况，27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3: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今天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咱们的用工方面的话题啊，如何规范用工来守护咱们的这个法律底线。刚才说的是一个你看学历造假的问题，结果过了10多年，当然这有综合性的原因啊，导致拿不到任何的赔偿金，还会被辞退的情况，所以我们强调了诚信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关注到的这个是一个工伤认定的问题啊，因为确实很多朋友们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提出一些问题，我这个东西能不能算工伤，怎么才能算工伤啊？尤其出了事儿之后我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那今天我们就走进这类案件啊。那我们继续邀请出咱们95普法讲师团的成员，也是我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袁希军袁律师。袁律师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尤其对于这个工伤这一块，您觉得有哪些值得跟我们进行说明的？
4: 工伤认定呢是我们劳动纠纷当中的一个高频难点啊，大众的误区也是非常多的。很多人都是默认只要是上班期间以及出差期间出事就一定是工伤，但是司法实践中呢，工伤认定它是有严格的一个法定条件的，缺一不可的。
2: 对，因为这个你说条件，其实我们在节目里面多次说到过了，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嘛，三工啊，这个认定为工伤。但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在实务操作过程当中呢，你会发现各种情况。
4: 对，各种情况都出现。
2: 对啊，你想象不到的，买个菜的是吧，遛个娃的啊，出门接下媳妇儿的。你说这些到底算不算啊？就各类的情况都有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拿这事儿跟大家说说看。那这种上班时间内啊发生的，我们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因工作原因的话，其实认定起来还是比较好认定的。
4: 对，这种比较好认定，因为它的场所比较固定。
2: 但你就怕的是出差期间。
4: 对，
2: 因为你只要是外派出差的情况，它就可能会存在着，比如住酒店呢、去哪儿吃饭，它都是全部新的路径和场所。
4: 对，是的。
2: 所以这个就认定起来可能就会存在着一定难度。那今天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呢，是员工因为工出差的时候啊，这个因工出差结果在酒店发生意外的情况啊，咱们来跟大家一起来说说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案件一审的时候是没有认定工伤的啊，结果二审改判了啊，认定了工伤了。那怎么回事？咱们跟您说一说，您来判断判断啊。这个案件的当事人姓汤，当然 是在某公司入职的员工，当然这个公司平时有一些外派的业务啊，然后按照公司的这个安排呢，他有公务要前往成都进行出差，那这不就公司派的吗？这就典型因公外出了。
4: 对
2: 啊，履职情况
4: 派的。
2: 嗯，对啊。结果他抵达成都之后呢，当天晚上的11:47，也挺晚了，入住酒店，而且都是正常办理入住的，也完成了这个出差住宿的报备工作啊。但是呢，在次日中午的时候啊，你看看，这到了成都啊，还没有开展工作，这个第二天工作人员呢，当然也得打扫房间了，
4: 对
2: 吧？每天中午到这个中午了，是要退房啊，还是怎么样啊？要清理。结果工作人员敲门没人应啊，然后呢再敲门也没人理，结果发现这个人进去之后一直也没出来，工作人员就担心了啊。结果这个进门之后发现呢，这汤某呢在酒店的房间内就已经是意外身亡了啊。结你这出这个事儿，当然这专业机构要进行鉴定啊，到底是意外啊，还是说有人为的其他的情况啊？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汤某的死亡原因呢就是猝死啊。现在这个猝死成为了很高的这个死亡原因。
4: 对，高频的。嗯、
2: 对，他入到酒店之后被发现死亡。你看看，他晚我们说第一天晚上11:47入住的，到第二天中午都不要说48小时，24小时都没超过。
4: 是的，都没超过。
2: 对，那就是首先关于这死亡原因没有超过48个小时啊。那事发之后啊，公司跟家属都认可，就是我觉得公司在这方面，就是公司也说了，他确实是因公出差的。
4: 对，公司也是承认这事情，而且我们代理的也是公司，公司去提起的一个行政诉讼。
2: 哦，行政诉讼案件是吧？那这个案件你看，既然承认，那就正常认定工伤啊。那问题出在哪儿了？咱往下说啊。那属于这个履职过程当中的一个损害，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啊，或者是工伤。但随后呢，相关这种我们的工作人员吧，向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交了这个工伤认定的申请。结果人社局是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书。问题出在这儿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呢，人社局认为这个汤某的死亡情况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况，所以没有认定工伤啊。那对于这人社局不予认定的结果，不要说人家属了啊，公司也不服，后来是向这个基层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一审法院是做出了一审的判决，驳回了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那公司和家属都不服啊，然后都向这个中院啊，就是该市中院提交了上诉，二审是改判了。哎，那这里面那一定是有职位没有介绍到的情况，
4: 嗯，
2: 否则这个人社局和一审他不可能这个做出这样的判决。那二审为什么又改判了？这既然我没说，那留下的内容一定是给我们的这个袁律师说的，交给你。
4: 嗯，好，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关于本案的涉及的一些法条哈。
2: 嗯，
4: 首先刚刚这位也有说到的一个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当中视同工伤或者是认定工伤的一个情形，它是规定在第5条第5项，职工因公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应当认定为工伤。这也明确了因公外出是工伤认定的特殊场景。第二条就是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0条第1项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视同工伤。这是突发疾病促使认定工伤的核心的一个法定情形。
2: 嗯，这就一定是48小时之内。
4: 对，还有第三条是我们的一个最高院关于工伤保险刑事案件司法解释第5条第2款的一个规定，职工因公外出期间从事与工作或者受用人单位指派外出学习开会无关的个人活动受到伤害，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认定为工伤的，人民法院依法应予支持。
2: 嗯，
4: 这一条呢我们反过来解读呢，就可以解读为只要没有从事无关个人行活动，那么应该认定为工伤。
2: 嗯，
4: 也就是说出差期间他没有自己出去潇洒去娱乐的话，那么这种情形应该也要认定为工伤的。
2: 嗯，
4: 那么简单的说完我们的法条之后呢，我们再回到本案当中。
2: 嗯，
4: 首先我们人社局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张就是出差不等于24小时全时段的一个履职，也就是说不符合他们认定的三公，不 不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工作原因啊，必须要严格区分。

0: 分开我们的一个工作时间以及非工作的一个休息时间。
1: 嗯，
0: 他们就认为汤某当晚11点入住的酒店，那么全程属于休息的一个状态，没有开展任何工作。
1: 嗯，
0: 那么就不属于我们的一个法定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也不能单纯的因为他属于出差期间就扩大我们工伤的一个保护范围。
1: 嗯，
0: 因此他们就做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一个决定。
1: 嗯，问题就在这儿，他就觉得你去上班，你自己想想，如果说你是在本地上班的话，是吧，你上班时间当然出了认定工伤，那你下了班，那你自然就不能往这工伤上认定了哈。
0: 是的
1: 啊，这就是按照我们说的那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第9条第5项啊，以及第10条第1项啊，还有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工伤一个司法解释呢。那您接着说啊，好不好？
0: 嗯，好。所以呢，公司以及汤某的家属呢，上诉的主要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
1: 嗯，
0: 本次出差呢是属于公司临时指派的一个公务，
1: 哎，
0: 它并非是长期的要去异地一个派驻。员工入住酒店呢是完成出差工作的必要配套环节，是履职的一个延伸，所以酒店呢它应当视同因公出差的一个合理的一个工作场所，休息时间呢应该属于工作时间的一个合理延伸。这第一点哈。
1: 嗯，
0: 第二点呢是因为全程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汤某他入住酒店之后参加过聚餐啊、娱乐啊、游玩啊等等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啊。第三点呢，那么工伤认定举证责任在行政部门啊，这个是反过来的，
1: 对，举证倒置的哈，
0: 对，倒置的。
1: 嗯，
0: 人社局呢他没有证据证明汤某他死亡是因非因工导致，所以仅凭他们没有证据的主观判断不予认定是不行的。
1: 嗯，
0: 因此二审才做出改判。
1: 嗯，这就是这个情况哈。那听完二审改判的逻辑哈，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情况，就是为什么一审没有认定工伤，二审就给判了啊，就直接改判了，
0: 嗯，
1: 改判了。那关于这一部分咱们怎么做解释，就是出差住酒店的这种休息时间的猝死，算不算工伤时，就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的一个延伸情况？
0: 核心的差距主要就在于是否适配出差特殊履职场景以及举证责任的一个归属问题。
1: 嗯，
0: 对，一审法院呢，它其实也是跟人社局那样子比较机械的去认定照班日常坐班的一个标准，
1: 嗯，
0: 认为休息了就不属于工作时间。
1: 嗯，
0: 而二审法院则是明确了司法裁判核心的一个规则，就是临时因公出差，员工的住宿必要休息是顺利完成外派工作的前置保障。
1: 嗯，
0: 啊，休息是一个保障，属于履职行为的一个合理延伸，所以它对应的酒店场所休息时段也是应当纳入工作岗位工作时间的一个保护范畴。
1: 嗯，
0: 简单来说，固定在办公室上班下班休息和工作无关，但临时异地出差全程为工作进行服务，没有私人活动的休息时段，依法呢应该属于工作延伸的一个范畴。
1: 嗯，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举证责任的问题啊。
0: 嗯，
1: 这我觉得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好不好？因为这个劳动它跟平时的其他的这种举证责任还不太一样啊。
0: 嗯，是。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大众的误区了，出差认工伤的认定举证责任的是倒置的。
1: 嗯，
0: 它不需要劳动者家属公司去证明工作原因导致死亡，而是需要人社局等部门去举证证明员工从事了无关的个人活动，
1: 嗯，
0: 死亡与工作无关。
1: 嗯，
0: 结合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只要没有证据证明员工出差期间存在那个私人娱乐、游玩、聚餐等行为，员工在48小时内突发疾病猝死的，那么就应该视同工伤。
1: 嗯，所以这个案件当中，你人社局没有拿出相应的这个有效的排除证据，
0: 对
1: 吧？对，
0: 是的。
1: 啊，你主观推测说，就是因为他不在这8小时之内，所以就不能算啊。
0: 对，
1: 那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里面啊，我们觉得现在呢，你看这是认定了工伤了，但这里面其实还没有完全说的特别详细。为什么？因为出差期间，他也不是所有情况都能认定为工伤的。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那哪些算，哪些不算？我觉得这个是要再通过这个案件跟大家去界定清楚的，袁律师。
0: 嗯，啊，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精准的一个区分啊，应当认定工伤视同工伤的一个情形的，那么就是刚刚我上面所说的，没有证据证明存在逛街、聚餐、娱乐、探亲等私人活动的，正常的在休息期间猝死或者是突发疾病死亡的，
1: 嗯，
0: 那么就完全符合我们视同工伤的一个条件哈。
1: 嗯，
0: 那么不予认定工伤的情形呢？那肯定就是反过来了，我们存在上面的一个关于个人活动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就肯定的是 不应该。

0: 该认定我们为一个工伤的一个情形的。
1: 嗯，
0: 所以其实单单从这一条最高院的一个司法解释，其实它就是两种的一个条件啊。
1: 这跟大家来说明啊，这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条说明，这是短期出差，对吧？
0: 是。
1: 可以作为这样的认定。如果说你是派出去一年，派出去2年，派出去5年啊，那
0: 啊，
1: 这个就不太一样
0: 那
1: 了。
0: 肯定不太一样。如果派出去的时间长，那么你在该地完全就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场所了，
1: 哎，
0: 它就不是一个临时性的。那么呢，它还是要参照我们的一个三供的一个情形去认定工伤的。
1: 对的啊，所以这是三部分的内容，咱们三步走，对吧？那首先你正常工伤认定要符合三供，然后上下班途中本身就是对于一个视同工伤一个工伤的延伸
0: 对，是
1: 啊，
0: 的。
1: 这是你在本地，然后你出差的话，如果是短期出差，你休息自然，因为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0: 是的，
1: 啊，是公司派你去的，所以那这一部分呢，你就属于因公出差。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根据因为正我们要保障人民的正常的休息、正常的吃饭呢，
0: 是的，你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嘛。
1: 对啊，所以这部分当然要算到其中。但是比如说刚才我们袁律师也提到了，今天人家让你去出差了，11:40你住酒店，酒店准备休息了，2点多你朋友给你打电话，你出去蹦迪了啊，
0: 哎。
1: 你蹦到早上5点多你才回来，然后出现意外了，那这个那就属于有客观因素介入了哈，这个就是有意外的介入因素，那你当然就不能算了。啊，那
0: 是
1: 如果
0: 的。
1: 说，比如说你出差1到2年，跟你说今天这个外派你到新疆啊，去援疆3年是吧？那你这个就得，当然你这个你就相对固定了，你有固定的住所，你有固
0: 对。
1: 定的这个工作单位啊，那你认定的话还要符合三公啊，所以这些情况呢，咱们就要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那结
0: 是。
1: 合这一案件，你看一二审它是有个变化的，那对于我们企业和这个出差的职工，您觉得主要的提示在哪？
0: 啊，对职工而言的话，那么临时呢，因公出差呢，他肯定是受工伤的一个法律保护的。你正常休息休整，那肯定没问题。但是呢，对于企业而言哈，你外派出差呢，属于一个高风险的一个履职场景。那么为员工购买社会保险，提前做好出差的报备、行程记录，避免员工出差突发意外之后，就没办法去
1: 得到
0: 认。
1: 有效的赔
0: 对，
1: 偿
0: 是
1: 啊，
0: 的。所以买社保呢，其实对我们企业的一个来说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风险的一个，
1: 规避
0: 对，
1: 手段
0: 是
1: 啊，
0: 的。
1: 所以这个我们一直跟大家去强调，因为有的时候，企业在算这笔账，一个人啊，不少钱呢，要真正的全套社保，对吧？买五险，这个钱不少，那你可能千几一一两千块啊，甚至更高一些都存在
0: 对，现
1: 着啊。
0: 在是大概1600左右。
1: 对啊，你这个费用在这摆着，那一算，可能一个月的这个支付的成本就得几十万、十几万，当然看规模啊。这个觉得不该买，但是呢，这个不要出问题。一旦出问题，你这个是我们一直强调，这比赌博都严重啊。因为你要真的出现这，比如说这种工亡情况，一个人最少100多万啊。
0: 对，一个人130，
1: 对啊，你
0: 一
1: 这
0: 百
1: 个
0: 多。
1: 东西钱是摆在这儿，这是个硬指标，你买多少年社保能买回这个钱来啊？
0: 对，而且现在国家也是在积极的推动的这个事情的一个发展。
1: 对，所以我们这个这是法定的义务啊，就是给员工买社保啊，所以大家要去尊重理解这件事儿啊，这不是一个就好比说这是保障权益的一种手段和方式啊，所以我们觉得对员工来说也是这样的，大家要积极行使自己的权益啊，不要说这个就甚至我们之前前些年的时候还存在着员工主动放弃就不要给我买
0: 对，以前有个自愿的放弃购买承诺书，
1: 啊，
0: 其
1: 对。
0: 实，在我们法律上来说，这个是没无效的。
1: 哎，对，所以咱们把这一点说清楚啊。好，你别企业也是觉得啊，我签个这个东西，他跟我签的又不是我跟他签的，他跟我签完没事了，那过干了很长时间之后，他把你一告是吧？
0: 对，他把你一告，该还是要给补偿。
1: 对该给的补偿还得给啊。好嘞，那说完这个问题，咱们再来说一些就是程序性的问题啊。因为你看这个问题，它出现了一审和二审的一个反转啊，尤其对这种工伤认定结果不服，你看我们刚才说了，仲裁要前置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我们也说了，对于这个一审不服以后，那包括咱们的普通人或企业，我应该怎么去完成我接下来的一个维权的流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时间的限制啊？在民诉上面啊？
0: 肯定有时间限制的，在我们法律上哈，第一步呢，收到那个工伤决定书哈，60日内呢，可以向本级人民政府或者是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在6个月之内。向我们的一个人民法院提起一个行政诉讼，这是第一步。就你可以通过两条路走，你可以先复议，复议不服了，那么再起诉。但是呢，复议之后呢，你再起诉的话，那么这个时长会缩短。 然后你也可以在收到决定书的六个月之内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啊。
1: 嗯，
0: 如果一审判决判下来了，你还是对结果不服的，那么呢，你要在15日之内提起二审。
1: 嗯
0: 嗯，是这个情况。然后我们一个行政案件的一个法院的收费是50块钱一单。
1: 嗯，对啊，这是咱们这个刑诉法里面啊，行政诉讼法里面规定的啊，所以你这里面就是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对吧？
0: 对，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一个证据，比如出差通知啊，工作对接啊，是否有报备啊，
1: 嗯，
0: 对，
1: 嗯，
0: 等等，
1: 对这些情况，如果有不懂的，及时，因为包括你看我们这个各个社区啊，都会有一些法律明白人啊，然后呢，咱们的各个住调解点的话，也有调解员会帮助大家去梳理这些问题的啊、
0: 嗯，是的。
1: 如果说这个寻求一些公益的法律帮助，如果自己这个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寻求律师的帮助啊。
0: 对
1: 对，这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说，就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那结合今天这两个案件啊，就是这两个案件呢，其实给大家来说的话，它是，可能和我们的广大认知不太一样。那您觉得？整体来说，尤其在这个职场啊，劳资双方，我们应当注意的规则和内容是什么？
0: 啊，首先，劳动者还是要履行一个诚信的一个底线哈，
1: 嗯，
0: 不要有任何的一个侥幸心理。第二点呢，就是企业方面，他企业呢规章制度一定要完善，处罚该给的一定要及时给，不能秋后算账，
1: 嗯、
0: 这才是秋后算账。嗯、第三点。就是我们一个用工规范，该买社保的，如果考虑到成本的话，其实国家也在大力的推行这个社会保险的一个购买的一个情况。
1: 嗯
0: 啊，对，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风险的一个规避。
1: 嗯，
0: 第三点呢，我们法律维权呢是有一个层级的，它不是说你直接就说可以上法院，这样子是不对的。
1: 嗯，
0: 像劳动纠纷，它是先仲裁后诉讼，行政纠纷呢，你可以。复议也可以直接起诉。
1: 嗯
0: 啊，第四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劳资权责的一个问题。法律呢，它其实它对双方都是有保障的，它不是说真的偏向我们劳动者。虽然说，在我们大众认知来说，肯定就是倾斜保护啊。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呢，其实它对公司来说也是一个保障。
1: 嗯嗯，对的啊，这肯定是双向保护权益的啊。咱们强调的是公平、公正、合理，对不对？
0: 对，
1: 这些基本原则肯定是要遵循的啊。只是说个别方面，我们可能说有一些倾斜性的，比如说这个举证责任倒置等等问题。
0: 对
1: 啊，这都是为了保障咱们的这个权益啊。所以呢，你看看，在上班过程当中有各类的这种情况啊。袁律师还有什么补充的
0: 啊？也跟大家说个题外话，跟本次的一个案例分享是没什么相关的。其实就是近日啊，我们一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它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以及等部门哈，出台了一个关于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
1: 嗯，
0: 这个规定是从我们2026年7月1日起就施行了的。
1: 哎，
0: 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主要就是注意以下的一个内容啊。
1: 嗯，
0: 也是简单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入职的时候一定要核实他的一个身份信息，看一下他是否达到了我们的一个法定的退休年龄。
1: 嗯
0: 啊，第二点呢，就是务必要给这类劳动者购买一个特定工伤保险、
1: 哎、
0: 这样子可以分散我们的一个用工风险。
1: 嗯
0: 啊，其实特定工伤保险它 不贵、嗯、
1: 对
0: 啊，有能力的话也可以再购买一份意外险或者是雇主责任险。
1: 嗯对啊，这一点这是我们对于退休年龄人员保障7月1号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过了，所以这袁律师也很贴心啊，
0: 对，
1: 所以把这个再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和提醒。而且我们说了，这个买不是买五险，只买这个工伤险。
0: 对、
1: 啊、
0: 对，特定工伤，
1: 对，很便宜啊，合一天几块钱啊，甚至几十块钱一个月啊，我没记错的话哈、啊、
0: 对，
1: 这个价格非常低，所以呢这个保障是有的啊，这个主要就是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这一部分人员进行保障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也感谢袁律师今天来节目当中的分享啊，一个小时的这个普法时光很短啊，我们通过两个真实案例，你看大家就可以读懂我们职场的一个双向规则，对劳动者而言诚实底线是这个是底线啊，合法维权是权利，对企业而言依规用工是准则啊，依法管理是保障。所以呢，我们这个劳动法律的核心呢、啊，它从来不是说偏袒哪一方，而是就像刚才袁律师提到的，权责要对等，要有规则可依，有奖惩，有处罚啊。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希望这些观点以及这些案例和事实能够啊给大家有所提示。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我觉得就是成功的啊。好嘞，那我们也希望咱们能够构筑一个和谐的劳动关系，大家遇见问题之后能够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各位的问题。时间飞快，那今天节目内容差不多。

0: 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再次感谢袁律师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袁律师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再见。
0: 嗯，好嘞，再次感谢袁律师的参与，也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各位。
2: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2: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我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啊，咁喺主城区方面咧，相对都比较通畅嘅。咁啊，而喺东深路嘅玉泉路附近啊，西向东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拥多系10分钟嘅时间。而广隆高速咧，因为有发生咗事故啊，咁啊，有1.7公里嘅立路，比平时都用多系10到15分钟嘅时间嘅。咁其他嘅地方咧都相对通畅。喺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留意，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嚟到时间嘅13:09吓，嚟到中午嘅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头车道，我系伟龙，今日系2026年7月20日星期一中午嘅时间吓，到星期一啦。今日天气咧其实麻麻地吓，出面唔知落紧雨未啦。反正咧各位司机佬记吓，揸车嘅时候，特别呢个中午啦，咁啊，如果啱啱食完饭啊，准备翻去到单位，又或者系啱午休完系咪啊？咁啊，准备出去继续开工嘅司机佬记系咪啊？咁啊，大家咧一定要开车啊，注意安全。落雨天嘅话咧，安全最重要啊，心急系冇办法噶。咁啊，嚟到今日节目当中啦吓，我哋咧同大家咧一齐倾翻啲咧关于汽车嘅一啲。小知識嚇，咁啊，喺我哋生活當中，因為而家咧，其實汽車比起以前嚟講咧，更加好入手係咪？因為價錢咧越嚟越比較接地氣啦嚇，比較即係性價比高係咪嚇？咁價錢以前咧，可能我細個嗰陣咧，買部車咧嚇，10-20万係買到一個好一般嘅車係咪啊？咁咧就已經算唔錯啦，有車已經算犀利啦。咁但係到而家嘅話咧。你10-20万已經可以買到一個好唔錯嘅車，係咪啊？咁啊，可能係5-6万都可以買到一部呢、這、一個即係電車啊。咁啊，去10万元咧買到一部自駕唔錯嘅車，係咪啊？所以而家大家入手車咧係比較容易嚇。咁、啊、其實咧好多喺使用上面嘅話咧，大家可能唔係咁去了解咯嚇、啊。所以今日節目當中一齊分享翻啲嚇。嗱、啊，比如話咧。

0: 最近两年咧，新能源汽车咧已经系全面普及啦。智能化座舱、语音控制、自动驾驶辅助、车机互联啊，呢啲都成为咗咧，即系车企嘅宣传核心，系咪啊？咁但系咧喺真正嘅一啲用车嘅场景当中咧，其实有好多啲智能配置都成日会出现一啲乌龙事件，系咪啊？所以咧今日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系人工智障名场面啊，即系语音助手花式听唔懂人话，系咪啊？几乎所有嘅新能源车主咧，佢同埋语音助手咧都斗智斗勇过吓。车企咧使咗好多钱咧去研发呢个语音嘅控制系统，本意其实系想解放双手，但系有阵时咧，佢嘅呢一个语音助手咧，有阵时可以精准地避开人类正常嘅逻辑嘅吓。比如话我咧，我使用嘅时候咧，我开紧车咧，有阵时咧佢嘅反应系好慢，我明明嗌好多次啦。得，之后他算乜算乜，对不对吓？嗌咗好多次啦，佢竟然冇反应。有阵时好细声，佢有反应嘅。就比如话咧，咪有阵时有啲车主系咪喺高速上面开车啦，开紧呢、这个车窗咧就起雾啦吓。咁佢咧好清晰讲咗，打开前挡风嘅除雾。咁有阵时咧个助手可能就会回复，好啊，而家正装，好的，现在正在打开天窗遮阳帘，系咪？明明咧讲嘅系打开前挡风雾，系咪佢又做错系咪？系开启咗其他嘢吓，所以有阵时咧吓咁啊，即系好似好多嘅车辆咧都会遇到同样问题系咪啊？将除雾咧识别成为呢个除帘吓，有阵时咧有少少方言或者有啲语速唔一样咧，佢就可能会搞错啦。咁啊，有一啲咧吓，咪啊，即系呢个全屋联动嘅语音标注吓，唔少嘅品牌咧电车佢支持咧智能家居互联嘅，喺车上面可以控制屋企嘅嗰个冷气啊、灯光啊、扫地机器人吓。有一位车友咧就落班就随口讲咗一句吓，我有啲冻啊，本意咧就系只不过想感慨一下，结果吓个车机咧就判断吓。判定为系呢个控制智能家居嘅指令，直接咧就将屋企所有嘅冷气开到制热，系咪啊？所以咧即系呢、这个咧可能相对比较高科技啦，一般车系冇嘅，咁但系其实都有咁嘅乌龙搞过。咁除此之外啦，自动泊车咧亦都系新能源车型嘅王牌宣传功能啦。好多新手车主咧，佢就冲住呢一个自动泊车功能吓嚟到落单吓去买车嘅。以为咧以后咧就唔需要咧为咗呢啲好窄嘅车位而停车吓，但系现实当中却唔系咁样吓。第一种情况，识别车位精准，但系入库过程咧疯狂贴边。嗱，有车主咧分享过吓，自动泊车启动咗之后咧，个车咧系精准咧就向住隔篱嗰部车嘅后视镜贴过去，系咁咧就将嗰个后视镜咧就卡死咗吓。然之后车主咧睇住全程，嗰部车竟然冇刹车啊避让系咪吓？咁后来呢个售后讲呢，佢属于系判断两侧嘅距离充足下，忽略咗后视镜嘅呢一个尺寸，属于系算法嘅一个漏洞咁样吓。啊，呢个系一个吓，啊，仲有啲咧喺极端嘅环境之下泊车咧吓，落雨天有阵时咧有积水反光啊，咁啊自动泊车系统咧就将地面嘅水咧误以为系障碍物。啊，有啲吓唔系好搞笑嘅，真系见过吓。唔知边一部某电车啦吓，佢咧喺度倒车嘅时候，见到后面有一个人像，嗰、那个咧其实系一个照片嚟嘅，即系人哋卖啲广告嚟。结果倒下，佢见到后面有一个人像，佢就霎时间停咗喺度吓，因为佢认为系有人，所以咧一般咧佢哋泊车嘅时候咧，佢系会有呢一个自动避开障碍物嘅呢个功能，即系遇到嘅话，佢第一时间停低落嚟系咪啊？咁佢以為咧呢一幅畫啦嚇，呢張海報咧係人，所以佢停低咗啊，點停都停唔落去。咁車企咧其實後續咧亦都針對大量嘅泊車標誌啦嚇，咁啊推出咗一啲 OTA 嘅升級啦，唔少車型升級咗之後咧，泊車嘅穩定性提高咗。咁但係咧亦都出現過咧反向升級嘅搞笑情況係咪啊？咁其實咧我一開始咧即係用開呢一部開新能源汽車啦，咁啊就都會用呢個泊車嘅呢個功能，但係到咗後面咧，我就唔用啦。點解咧？因為佢嘅速度真係太慢，特別係一啲搶車位嘅情況之下咧，等你泊得嚟係咪啊？後面嗰個人咧已經將個車頭開咗尾啦，所以咧我而家都好少用呢個泊車功能。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1: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4: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5: 车被人撞着啊，怎么办啊？找不到人啊。
6: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4: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3: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7: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8: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9: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3: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呢段时间嘅1:22吓，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除咗泊车之外啦，咁其实咧都有好多嘅情况，比如话吓呢个电车续航方面吓。嗱，续航咧其实都系我哋开新能源汽车嘅一个大家一个焦虑嚟嘅。咁啊，比如话咧，即系呢个标咧显示续航咧仲有80公里，系咪啊？咁距离咧充电站仲有30公里，咁啊车主咧可能就慢慢咁开，系咪啊？开到过去嗰度吓，中途咧一边开冷气一边听歌啊，半路咧车辆就提示电量过低，直接就开唔喐啦。咁啊表就显示续航缩水吓，幅度咧完全超过预估。好多新手车主咧咁啊啱开始咧都会按照呢、這个续航显示咧嚟精准规划行程，但系经历咗几次嘅缩水之后咧就会养成咧呢、這个续航打对折嘅预估，系咪啊？其实咧即系唔同嘅地区吓，即系喺南方、北方吓，呢个唔同嘅季节咧个新能源汽车佢嘅续航咧系唔一样嘅。喺北方嘅话咧，太熱或者太凍咧，其實對我哋嘅車嘅一個續航都會有縮水嘅情況，所以咧大家一定唔可以話等到即系等到冇乜電，真係冇乜電，比如話顯示咧仲有10公里嚇、5公里嘅時候咧，你先至去充電係咪啊？呢個好危險噶。我一般充電嘅習慣咧就係、是、充到滿啊，因為咧屋企都樓下都可以充電，但系咧我一般咧都會喺單位啊，我哋樓下去充電嘅，好多朋友都嚟過充係咪啊？咁咧就充到滿為止啊，等到用到幾多咧？用到一般係100啦嚇，90几100嘅時候咧，我就會繼續充啦，因為咧成外出嘅情況都多嚇，出去一轉下一轉遠門啦，或者週末咧出去一下周邊城市翻嚟嘅話咧，你充滿嘅電咧，你翻到嚟已經係剩翻咗100几200噶啦，所以咧一般咧如果週末出去一轉嘅話咧，我都會係去就馬上補充電量咯嚇，呢個咧習慣我建議大家要養成嚇。而第二咧就頭先講嘅氣温嚇，夏天太曬嘅話咧，呢部車嘅續航係會虛高嘅。冬季咧，如果係低温續航嘅話咧，佢又會斷崖式嘅下跌，係咪啊？所以咧，大家嚇唔同嘅温度咧，一定要注意下，即係續航嘅一個預估咯嚇。而高速嘅續航咧，同埋市區續航咧又唔一樣嚇。嗱，依個油車咧，塞車嘅話又好高，係咪？高速嘅話你就比較慳錢，但係電車唔一樣嚇。電車啱好相反，高速嘅話咧雲速風阻大嚇，電機咧會電耗電加快，而喺市區咧即係慢慢開嘅話咧嚇，佢嘅呢個續航咧反而更加扎实喎，好多有车老司机咧换啱换电车系咪啊？用有车嘅用车思维系咪啊？咁嚟预估跑高速同埋跑嘅呢一个市区吓，可能咧即系可能就会遇到呢一种咧预估错误嘅情况，所以大家吓亦都系要了解咯吓。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早已小放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我哋嘅时间嘅1:35，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嘅推荐吓。首先咧，推荐俾大家嘅系我哋嘅呢一个洗面奶。嗱，咁啊嚟到夏天咧吓，即系皮肤咧肯定好多油，好腻系咪吓？咁啊呢个时候咧又多灰尘，咁啊唔洗干净块面嘅话咧，其实对块面嘅护肤系好大影响嘅。咁啊，想要一支温和唔伤皮肤啊，又可以咧洗干净嘅洁面乳啦，即系唔系好好揾吓。咁咧同大家咧分享到我哋氨基酸洁面界嘅老网红吓，芙丽芳丝洗面奶啊，佢系真系嘅呢一个清洁力啦、洗感啦、温和性等方面咧，综合都系表现唔错噶吓。咁今次咧仲系100克嘅大容量装，官方旗舰店88蚊。今日咧我哋嘅商城特惠价净系需要62蚊去大科技嘅。咁啊，洗完面之后咧就要护肤啦吓，咁啊好多朋友话，咁啊护肤品嘅话咧，买啲大品牌又贵系咪啊？咁啊唔买大品牌又惊唔好用系咪啊？所以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度咧，好适合大家喺夏天用吓，亦都系个大品牌啦，兰蔻啊嘅呢一个小黑瓶啦。咁啊前几日咧，我哋同大家上嘅呢个小黑瓶嘅小样咧，好多朋友用完。

之后反季咧就话诶、好好啊，我吹紧用呢一个大樽装，咁啱啱好今日咧我哋就安排啦吓，仲系100毫升嘅大容量装，咁啱好咧我哋今日嘅呢个品牌方啦，佢临期清仓，到手净系需要咧就229蚊就可以突破期啦，有效期咧去到明年嘅6月份，仲有成差唔多一年嘅时间咧系完全够用嘅吓，所以咧大家感兴趣嘅朋友咧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吓，搵到东电台，喺度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嚟领取呢一波。福利了。

好啦，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喺节目当中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即系我哋关于汽车嘅啲冷知识吓。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啦吓，百年车企啦吓，喺我哋所熟悉嘅啲汽车品牌当中咧，经历咗数十年嘅上百年嘅一啲发展，系咪塑造咗一啲固定嘅品牌人设？比如话奔驰咧吓 ，Benz 咧打造嘅就系豪华尊贵啦，咁啊奥迪咧打造嘅就系商务啦吓，宝马咧就系呢一个操控运动系咪啊吓，日产咧就系好打理啊耐用襟悭心，国产咧就系新能源主打系咪啊吓，咁但系咧。你有冇了解過呢？其實有啲車企佢以前呢都有好多設計嘅好搞笑嘅嘢，比如話呢，作為現代汽車嘅發明者，奔馳一直呢都企喺豪華汽車行業嘅頂端，非常之嚴謹啦。咁喺上個世紀90年代，奔馳就為咗搶戰呢緊就型家用代步車市場，就曾經推出過一個呢即係極致精簡的入門車型，為了壓縮造車的成本，車輛後排車窗是沒辦法完全降低下來的，只可以降一半。當時廠家就給出的解釋就是防止後排小朋友探身體出去有危險，是咁呢其實呢個呢當時呢嘅設計係冇打動到呢一個消費者呢個解釋，消費者普遍都認為係品牌方減配搵嘅藉口，係咪呀，加上車型嘅呢一個內飾呢用料大幅度嘅縮水同埋奔馳呢一貫嘅呢一個叫做豪華感，係咪呀，有所不一樣，所以呢咁好多嘅朋友啦就覺得咧呢一個係當時嘅好大嘅一個翻車嘅設計嚟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啊？我有印象，我當時好似係有部車，有啲同款車型啦嚇，佢後面嘅車窗咧係唔可以完全關落去嘅，咁而且奔馳咧早年仲推出過咧，即係呢個車載固定式嘅保温杯架啊，即係放喺呢個中控扶手位置。咁其實咧，你話好唔好咧嚇，係唔 OK 嘅，因為咧佢好嘥位係咪嚇？因為咧佢仲定制水杯，你要另外去買啊，所以唔係咁啱啊。咁啊，其實咧喺設計嘅過程當中咧，唔同嘅呢一啲車企咧，都係經歷過好多一啲即係行錯路咯，行錯歪路係咪？咁而寶馬咧，大家有冇了解過咧？其實咧，佢係操控之王嚇，都係有幾個有試過幾次跨界嘅一啲翻車操作嚇。嗱，一戰時期咧，寶馬主營嘅係航空發動機，大家都知道嚇。咁啊，戰爭結束之後咧，禁止生產軍用嘅產品啦，寶馬咧就被迫轉型嚇。整車之前咧，佢哋就生產過家用摩托車啦、廚房鐵鑊啦、簡易嘅單車啦嚇。咁冇錯嚇，嗱，豪華品牌咧，佢曾經係大批量生產過呢個屋企嘅家用嘅呢啲鐵鑊嚇。然之後依靠住咧呢一個精密金屬鍛造工藝啦嚇，喺當地其實都賣得唔錯嚇。咁亦都有啲爆款嘅，咁喺汽車嘅設計上面啦，佢都有翻車嘅時刻嚇。十幾年前咧，某款嘅中期啦，改款嘅車型啊，設計師咧就修改呢個車尾尾燈嘅造型啊，咁啊原本好經典嘅呢一個規整嘅尾燈啦，改成係不規則嘅上揚造型。上市之後咧就俾人吐槽啦嚇，咁啊當時咧就迫於呢一個輿論壓力啦嚇，唔到一年咧又改翻原本嚇嘅舊款嚇。所以咧嚇，呢個咧其實都係之前經過一啲市場嘅啦，然之後進行調整嘅啲改變嚟嘅。而寶馬嘅呢個之前啊車載嘅啲 iDriver 咧，佢嘅呢個車機系統一直咧都係比較口碑比較好嘅。咁啊喺早期咧初代嘅大屏車機咧，為咗突出呢個科技感嚇，取消全部嘅實體按鍵，全車嘅冷氣啊、風量啊、温度啊、加熱啊，全部都喺屏幕當中。咁啊，從我哋上之前傾過林肯嘅呢一個觸摸嘅滑快翻車同理，有陣時咧，即係開車嘅時候咧，你真係會遇唔到，所以後來咧，好多嘅車主反饋之後咧，又變成咗實體嘅按鍵嚇，完成咗呢一個設計嘅呢個抖錯。咁其實而家都係嘅嚇，而家新能源汽車基本上都冇按鍵。

0: 咪全部都係屏幕。但係咧，佢有嘅好處咧，就係佢可以通過語音嚇、啊，語音去叫佢嚇，佢、啊、打開冷氣啊，或者打開乜乜乜，係咪嚇？可以通過語音啊，呢、這個咧係唔錯嘅。當家長
1: 的你，真的愛孩子嗎？
2: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3: 怕不怕？
2: 就是怕。
4: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啊、这些。
3: 啊，那你劝过他吗？
4: 劝过呀，不听。
5: 孩子小，道理大。
2: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6: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7: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9: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0: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9: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2: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3: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4: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12: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11: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5: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6: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7: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11: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今日嚟到时间嘅1:49啊，最后 part 环节啦，继续分享几个咧，即系大家啲日常咧，可能会遇到啲即系比较容易出问题嘅情况系咪啊？比较新手司机咧吓，一般咧高频会遇到啲咩情况吓？新手司机嘅话咧，一般咧如果你啱买车吓，唔啱唔系好熟悉开车嘅话咧，可能咧就会分唔清咧刹车油门嘅呢个错误系咪吓？咁啊，你要知道咧，其实刹车咧同埋油门咧系分得好清楚嘅。嗱，刹车咧就喺左边高啲啊，油门咧就喺右边同埋低啲吓。所以咧，你一定要习惯啊。再就系自动挡咧，有时停车挂挡失误嘅吓。因为其实好多车咧，电车基本上差唔多啊，都系揿按键啦嚟到去，或者系右手边去打呢个档位，系咪好简单？咁但系油车嘅话咧，系以前可能比较复杂啲啊，挂档啊，或者勾唔同车型咧，唔同去挂嘅呢个内容，所以咧吓都可能会挂错。比如我想往前，然之后唔小心揿咗呢个倒档，系咪啊吓？咁啊，我想倒档又唔小心往前，系咪啊？呢个咧亦都系一啲咧新手司机可能会比较容易出问题嘅情况嚟嘅。咁老油条啦，我哋嘅老司机咧，其实可能都会有啲翻车嘅情况吓。嗱，比如话乜嘢咧吓？高速咧咁啊，去厕所啦，咁啊上车嘅时候直接踩油出发，唔记得咗咧，原来个脚刹或者手刹系咪啊，仲未拉系咪啊？当然啦，而家咧我哋新能源汽车基本上都系电子刹车嚟嘅，你揿一揿就 OK 啦，唔需要手刹脚刹，比较方便吓。但系咧都系要揿 P 档啊 ，P 档都系要点嘅，所以呢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吓。再就系咧，即系长时间开呢个油车，第一次借电车开嘅话咧，可能会习惯性咧去搵呢个换挡嘅拨片系咪啊？手动嘅手刹系咪啊？吓，咁油车嘅老司机咧咁啊，呢个咧系冇嘅，系唔需要吓。再就系咧，即系锁车之后咧就拉呢个车门吓。有阵时咧，呢个遥控锁匙锁车咧，听到咗落锁嘅声音音效之后，习惯性好大力去掹掹，系有冇锁紧啊？结果咧吓，呢个啱啱锁个车咧又感应咗之后又打开，系咪啊？等于白锁吓。嗱，呢个咧应该大家都可以理解嗬，因为而家基本上车都可以感应啊，即系唔好似以前咁咧，系要即系呢个揿呢个锁匙又或者插锁匙系咪啊？所以系唔需要测试，听到声音就 O K 嘅。咁啊，亦都喺最尾嘅时间啦，分享一下咧我哋呢几日嘅天气吓。嗱，天气方面嘅话咧，呢几日咧东莞啊都系麻麻地啊。咁今日咧就系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听日嘅话都多云，但系都系有落雨嘅，一直持续到去星期五啦吓。星期五咧都系落雨咁啊，啱啱好周末嘅时间，目前睇吓，即系星期六、星期日咧系好天嘅吓，天气系好嘅。所以咧，大家咧咁啊，如果有外出安排嘅话咧，可以开始好好准备一下啦。正常嚟讲啦吓，系应该唔会落雨噶啦。我哋听呢个天气预报讲噶。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啦，听到嚟自九年真人莫欺少年穷，亦都系藉住呢首歌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人，热天屈出热套天，广阔下掌广。遇见吗？看不起，放不落，毛钱毛错落，不是狂啊！以后我一出事呢，我砍人啊！热天我要出头跟一根。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别。

0: 长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防诈骗。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检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4:01，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啊。在环城西路北向南港口大道立交桥附近的拥堵1.66公里，缓行265米。另外，在环城南路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的拥堵1.95公里，缓行635米。环城南路辅路东向北，从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25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441米，缓行299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49米，缓行425米。环城西路的北向南，新万道立交桥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73米。光明路东向西拥堵104米，缓行388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你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周一愉快、啊，两天的时间呢，大家有没有好好的休息一下？相信呢，现在暑假，可能很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孩子啊到处逛一逛啊，像我们峰哥也是刚刚带着老婆孩子啊，这个去了一趟越南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呢，跟我们广电主持人还有我们的广电团出去玩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
1: 是。
0: 当然了，那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入伏了之后啊、咱们的皮肤呢也是非常的脆弱的啊。
1: 嗯。
0: 那咱们想要一只温和不伤肤又能哎洁面啊各方面的效果很好的洗面奶，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推荐的是肤丽芳丝这支氨基酸洁面，它既能做到温和清洁，温和不紧绷，很适合敏感肌，那同时呢又可以辅助咱们的这个成分呢可以有效的养护肌肤哈、
1: 嗯、
0: 因为它里面不含皂基水杨酸这些刺激成分，也没有添加防腐剂和香精，主打一个成分温和，所以不管你是干皮油皮还是敏感肌都可以放心使用、
1: 嗯、
0: 每次只需挤黄豆粒儿这样的大小啊，它是白色膏状的质地，加点水轻轻一搓，不用起泡网就能够搓出像云朵一样绵密扎实的泡沫，洗脸的同时呢像给你的面部做了个 SPA 啊，觉得特别的舒服。这款洗面奶100克大容量，早晚使用，一支可以用好几个月啊，平时搞个活动是70-80一支，今天咱们商城专属福利特惠，到手只要62块钱。哎呀，这个价格真的很难得，建议姐妹们可以趁机会多囤两只啊。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号，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下单选购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的皮肤真的很遭罪啊，
0: 嗯，
1: 出门是烈日暴晒，脸上水分呢瞬间被烤干，在室内呢空调房冷风直吹，又抽干了皮肤呢仅剩的水分啊，所以来回切换这个温差呢，再好的皮肤状态也扛不住，慢慢皮肤就开始呢水油失衡，外油内干，满脸是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啊，摸起来是粗糙这个卡粉儿。其实呢，这个夏天护肤啊，想要状态稳定，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它是很多人常年必备的精华基底液，主打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皮肤状态越差呢，用它越有肉眼可见的效果。那前两天给大家上了小黑瓶的小样，很多朋友呢用完之后呢反馈效果特别好，都在催大瓶装。那今天呢给您安排上了啊，还是100毫升的大容量。
0: 嗯，
1: 今天是品牌方的07清仓，到手只要229块钱啊。你也不用担心，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完全够用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啊。
0: 嗯，
1: 这个兰蔻小黑瓶为什么叫基底液呢？它是能够从基底修护维稳，这是兰蔻钻研了几十年的微生态科技啊，皮肤微生态平衡，吸收通道就打开了啊。里面添加5大益生元，给皮肤里面的有益细菌补充粮草，另外呢还增加了2种酵母精粹，帮你做皮肤修护，晚上用它呢睡觉中它就帮你修复了皮肤基底。那而且呢小黑瓶是出了名的百搭款，不管说您是大油皮、混油皮、大干皮还是敏感肌，它都能稳稳的接住啊。那坚持用下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换季不泛红，闭口少了，脸蛋摸起来是软软嫩嫩，素颜状态很好。今天价格呢非常实惠，官旗100毫升要1000大几百，今天07清仓福利，到手只要229。
0: 嗯，
1: 有效期到明年的6月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

0: 所以呢赶紧多囤几份啊，完全能用完。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了。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2: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3: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2: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4: 益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益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2: 没钱你还想吃药？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孩子周董的一首《淘金小镇》，继续我们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今天还是周一啊，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些，适合暑期的时候啊，拖家带口去度假的地方。
1: 对对对，这个北方人想在家门口找一片凉快文艺的海呢，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啊。
0: 嗯，
1: 除了大热的像什么青岛、大连、威海之外，今天我们为大家呢挖到了一个非常低调的沿海老城啊。
0: 嗯，
1: 这两年热度呢逐渐的说反超三亚了啊。
0: 嗯，
1: 它是北京人的后花园，是有名的避暑圣地啊。
0: 嗯，
1: 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25度的夏天啊。
0: 哎，这里呢没有炙烤的天气，没有高温的烦恼，而且呢在海边吹着小风啊，然后。还有点凉快。
1: 那这片海呢是坐拥中国最美八大海滩之一啊，绵长的海岸线还有呢海水湛蓝清澈，沙滩的非常细腻。同时在10年前呢这片海还不是那么出名啊，但现在呢、就叫什么文艺乌托邦啊。
0: 对，而且它这里有非常先锋的建筑啊，文艺的书店呐、还有一些美术馆，重点呢还有一些艺术节。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地方我也是
1: 经常去啊，
0: 也没有经常，就去了一次。

0: 乐节、阿那亚戏剧节、
1: 嗯、
0: 还有什么各种什么沙滩露天电影音乐会，
1: 对对对
0: 啊，运动会，所以呢这是一个被艺术的光环所照射的一个海边、
1: 嗯、对，
0: 嗯，
1: 当然我们今天说的不只是阿那亚这一个地方啊、
0: 嗯、对，
1: 那这个地方到底在哪儿呢？它就是在秦皇岛啊、
0: 嗯、
1: 这是咱们中国这么多城市唯一以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地方啊，秦皇岛、啊、
0: 对，秦皇岛、
1: 嗯、
0: 秦皇岛呢说什么秦始皇在这儿求仙儿
1: 啊
0: 魏武帝在这儿赋诗，
1: 嗯，
0: 无数伟人在这儿留下诗篇
1: 啊，
0: 那这里其实不仅仅是有这种厚重的历史，也有那种难得的烟火气、
1: 嗯、是
0: 什么撸几串烧烤啊，喝一杯秦雪啤酒
1: 啊，当地肯定有名的啊，
0: 对，
1: 吃一口北戴河的这个火腿肠啊，吃一顿叫魂锅是吧，
0: 对，
1: 还是叫混锅，是叫魂锅是吧，
0: 对、
1: 啊
0: 对，一锅烩吧，估计就是那种、
1: 嗯、
0: 还摆着什么螃蟹生蚝皮皮虾、
1: 嗯、
0: 啊，干贝这些鲜活的这个海鲜，
1: 对对对，所以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秦皇岛，刚才已经小珍已经提到说最有名气的一片海就是阿那亚啊，
0: 对，
1: 刚才已经说到它什么海边的图书馆呢、啊、白色的大礼堂等等啊、
0: 嗯、
1: 我们就从礼堂开始说起吧，
0: 是是、
1: 啊嗯、
0: 因为这个在阿那亚呢它充分的利用这种海边的这种地理位置、
1: 嗯、是，
0: 所以它的这个礼堂的设计、
1: 哦、
0: 它就是融合了空间、
1: 嗯、
0: 还有大海、
1: 嗯、
0: 啊，还有那里的沙滩光线啊，这些都是为它的一个呈现所服务的，
1: 对，
0: 嗯，
1: 最具艺术代表性的就是白色的阿那亚的礼堂、
0: 嗯、
1: 就在海边背向大海而立啊、
0: 嗯，
1: 远远望去就像是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白色小舟，承载着无数的美好啊。
0: 是，这个想在那儿发个呆什么的，就是比较适合、
1: 嗯、
0: 啊。而且呢，它这个建筑的精神、
1: 嗯，
0: 精神它就集合了阿那亚的这种文艺精神
1: 啊，
0: 很静谧，很文艺。
1: 对，他说不管说、
0: 嗯、
1: 在这个地方走到哪个角落看，都是美的让人心动啊。
0: 嗯，
1: 而且阿那亚旁边还有一个小楼梯可以走进去啊，可以说从上往下看海，周围就是沙滩。礼堂里边呢，阳光从墙壁的缝隙中渗入啊，然后呢，礼堂的日落也很美，但是比起日落呢，还有它的夜晚啊。
0: 是的，所以今天我们就要展开跟大家聊聊这个秦皇岛啊，看看除了阿那亚之外啊、
1: 嗯，
0: 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留言互动啊，先听首歌，稍后回来。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雷雨，局部大雨。温度在26度到31度，相对湿度65%到95%，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度到32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2: 好，一首《闭上关》，继续我们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3: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2: 今天。

0: 周一啊，
1: 嗯，
0: 跟大家来说到一个，靠近北京那块的海啊，
1: 是，
0: 就是秦皇岛。
1: 对，刚才说到秦皇岛呢，不止阿那亚啊，
0: 嗯，
1: 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还要去看海。很多人说，比起阿那亚呢，更爱秦皇岛这个绝美的小众海城啊。
0: 嗯，
1: 这里是真正的人少景美啊，长达2.8公里的黄金海岸线，海水是湛蓝清透，沙质细腻，没有网红的建筑，只有大海本来的模样啊。
0: 嗯。这里有四个海边秋千啊，
1: 嗯，
0: 这个你可以坐在秋千上，我当时也坐在这个秋千上，
1: 啊，
0: 对，因为你知道它那个秋千还挺大的，
1: 嗯，是不是？
0: 就好像是一排秋千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它四个杆儿，四个杆儿都很长，
1: 啊，
0: 每个杆上可能吊了三四个那种秋千。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一边荡着秋千一边看着大海
1: 啊，
0: 我记得我当时还拍了一个短视频发到抖音上的啊，然后就是有人推着我，然后我就说，
1: 嗯，
0: 我爱秦皇岛，我爱阿那亚，
1: 嗯，
0: 对，反正就是挺漂亮的，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还是很浪漫啊，
0: 很浪漫。
1: 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叫碧罗塔啊酒吧公园啊，
0: 嗯，
1: 这是北戴河呢唯一集沙滩礁石绿树为一体的自然景观，好像走进了多巴胺世界啊。那这里的碧罗塔就是公园最有名的建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仿造海螺形式建造的螺旋式的观光塔啊。
0: 嗯，就是那种什么一片粉色的城堡，
1: 嗯，
0: 哎，就像童话一样，
1: 啊。
0: 这里还有一个网红路牌，黄色和黑色的路旁，仿佛是来到了韩国的济州岛，
1: 对
0: 啊，非常的文艺。
1: 是，还有一个巨大的热气球，仿佛是飘荡在海上，伸手又能摸到天空一样啊。
0: 嗯，
1: 更有三亚同款的阶梯啊，粉色的电话亭啊，海边有各种颜色的路牌，明媚热烈，又有一种东南亚的热情啊。拍累了就去海边的咖啡厅，坐在蓝色的椅子上呢，喝着咖啡，看着海，远处的海真的非常文艺啊。
0: 是。这里呢有一个暹罗岛，罗呢，
1: 哦，
0: 就是海螺的螺，
1: 嗯，
0: 暹罗岛，我怎么一下想到了田螺姑娘呢？
1: 哦，对，田螺也可以说是暹罗，
0: 对呀，啊，就是成仙了的田螺啊。暹，
1: 嗯嗯，
0: 罗岛说跨过海就是一辈子的秦皇岛的暹罗岛，
1: 嗯，
0: 有情侣一定要去这儿体验这个跨海的浪漫。
1: 对，
0: 这里有比千与千寻更刺激的海上缆车，
1: 嗯，
0: 海上缆车坐在上面全程是1000多米的缆车，
1: 哦，
0: 你知道让我想到什么？我就坐过一次海上缆车，
1: 就越南那个是不是？
0: 对，
1: 牙
0: 串
1: 的那个，
0: 去越南的那个，
1: 珍珠岛，
0: 对，类似于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
1: 嗯，
0: 哎，我们说的那个游乐园是迪士尼，
1: 对，它是
0: 类似于啊，
1: 就跨海。高空缆车，
0: 对，
1: 啊，
0: 然后我就觉得还挺，
1: 嗯，
0: 挺壮观的，
1: 对对对
0: 啊，因为你说缆车坐过不少，
1: 嗯，是，
0: 但是在海上面坐缆车
1: 比较少啊，
0: 比较少，
1: 一般都是在山上面啊，
0: 对，就因为
1: 上去梵净山那里是山上啊，
0: 就因为对山上缆车坐太多了，
1: 嗯，
0: 但是就因为是啥呢？就是它。是本身那个游乐场就在一个岛上，
1: 啊，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必须得在海上建一个缆车，
1: 对，不然过不去啊。
0: 对，
1: 啊，
0: 要么呢，我们就是坐船，
1: 那就太慢了，啊。
0: 哎，对，然后反正就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1: 是是。
0: 所以大家可以完全在秦皇岛感受这种全程1000多米的海上缆车，
1: 嗯，就复刻一下啊。
0: 对。
1: 有时候大海变得非常波涛汹涌的时候，你就感觉好像哇，我们是不是能双脚能碰到大海一样，啊，坐那个缆车上，
0: 那不可能，
1: 啊，
0: 离海太远了，
1: 就仿佛嘛，
0: 老高了
1: 啊，
0: 如果真的让你碰到你就该害怕了，
1: 那肯定啊，
0: 平静的时候呢，缆车和大海、阳光和天空就变成了动漫里的场景，非常的治愈啊。
1: 是，这儿还有一个叫鸽子窝公园啊，
0: 嗯，
1: 这是北戴河风景名胜区四大景区之一，更是很多的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啊。这儿有一片滩涂啊，所以到这儿呢，等一次退潮呢，就会发现和油画一样的世界，就层层叠叠的海浪，一次次的没过沙滩，然后呢，拖出一条弧线，形成了一片海、一片沙滩这个绝美的景色啊。
0: 嗯，哎，我刚才又想了一下，我好像不是第一次在海上坐缆车，
1: 是吗？
0: 我记得我原来在新西兰南岛的时候，有一个 Queenstown
1: 啊，
0: 皇后城那里，皇后镇。应该也是有，那个缆车应该也是在海上，但是
1: 说越南的这个比较大是吧，
0: 因为不是越南这个它应该说是 整个几乎都在海上，
1: 对，
0: 全是海啊，确实，反正就是挺好的啊。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
1: 是是，
0: 这里还有一个叫西港花园，
1: 对，
0: 嗯，
1: 是由港口改造的海港公园啊。这个比起阿那亚呢，这人要少。

0: 多啊。如果说有一个开满月季的火车铁轨的话呢，这就是啊，车站上方的天桥有一种绿野仙踪的即视感啊。那春夏的时候呢，格外的明媚，吹着海风走在铁轨海滩，就像置身纯爱日剧现场哈。而且咖啡馆也非常好看啊，黄色的外墙配上湛蓝的天空，很有一种韩式的这种风格啊。
1: 非常浪漫哈。这里还有一条延伸向灯塔的海边栈道
0: 啊，
1: 有石头组成的栈道，海边停泊着很多船只、游轮。还可以坐游艇出海，
0: 对，在它外面还有一个红色的 logo 墙壁，写着秦皇岛啊，你可以拍照打卡。
1: 对，现在哪哪都有那种墙，你发现了
0: 没？对，就给你拍照的嘛。
1: 好吧，我们其实那个墙真的很容易P的啊。我们来听 Sam Smith，Love Goes。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4: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3: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5: 妈妈，热气球飞起来了。
4: 每一段旅途，都拥有出发时的梦想和意外的发现。每一段亲子时光，都拥有难忘的故事和不期而遇的感动。
3: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

0: 好，继续我们周一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我们说到了这个秦皇岛一些非常好玩的啊，什么海上缆车什么的。当然，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南山电厂啊，还有王家大院啊，
1: 对，
0: 山海关
1: 是，这都是值得去玩的地方啊。
0: 嗯，
1: 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和嘉峪关是共同闻名天下。
0: 嗯，
1: 嘉峪关我们去过，但是山海关我还是去过。
0: 嗯这里呢可以看到长城入海处，
1: 就老龙头嘛，
0: 对
1: 吧，
0: 然后是人类历史上的千古奇观。老龙头好似一条蛰伏的龙，静静地卧在山海关这片土地上。然后你靠在城墙背面就是大海，那你这个很出片了。
1: 对，那第二呢，去山海关古城，这里有历史沉淀的感觉啊，有一种世界尽头的既视感啊。而且再去天下第一关城门口去感受一下实景剧啊，当时我还记得传说中说那个天下第一关那个底下那个关字啊，那个门里面的那个字是王献之写的，外面是王羲之写的，所以远处看叫天下第一门，这当然是个传说啊。
0: 是，然后呢，咱们的这个秦皇岛还有很多好吃的。
1: 对对对，我们当然最后呢都是和大家说到好吃的啊。这个清蒸螃蟹啊，特别推荐啊，就秦皇岛的大螃蟹真的太大了，比我们手掌还大上很多、啊。
0: 我告诉你，只要沿海的这些地方、
1: 都大是吧？
0: 真的，这些海鲜都吓人，
1: 是
0: 啊，跟皮皮虾跟那个小臂一样粗。
1: 对对对、
0: 嗯，
1: 说里面的这个蟹肉蟹黄都很足。
0: 对，
1: 这个吃螃蟹最常用的做法在秦皇岛就是清蒸啊。
0: 嗯，
1: 这个螃蟹洗干净之后，倒扣着放在蒸锅里面，让蟹盖朝下，防止这个蟹内精华的流失啊。
0: 嗯，
1: 这种蒸好的螃蟹呢，个头大，肉又多，滋味鲜甜，一掰一拽就像花瓣一般，这个蟹肉四散啊，哎呀，
0: 听着都觉得这想象中的画面都出来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说到了这个
1: 皮皮虾，
0: 像小臂一样的皮皮虾来了。
1: 对，
0: 那真的是跟我觉得就我这个胳膊那是绝对就是这么大，
1: 是不是他们叫虾菇，是不是？
0: 对、特别大的个头、而且呢每一个都是有那种黄啊，
1: 叫高肥鲜美，
0: 对，就是虾膏。
1: 对，
0: 嗯，
1: 就是秦皇岛吃皮皮虾用是用盆装，满满一盆端上来，一口爆汁，吃完一顿爽的不行啊。
0: 对，一盆可能也就不到十个吧、因为它虾太大了。
1: 是，
0: 然后这里还有山海关魂锅。
1: 对、
0: 混锅，或者是啊，
1: 应该叫魂锅啊，
0: 魂锅、那反正就是将各种丸子肉啊、蔬菜就是一锅炖
1: 啊、放在紫铜双耳火锅里面，中间烧炭火，跟那个老北京那个差不多啊。然后它是重在吃鲜味，酸菜、海带、冻豆腐、海米打底啊。在秦皇岛呢，这里的海鲜下海桌就行啊，所以呢这个魂锅更鲜美，什么海虾呀、花盖螃蟹啊、皮皮虾呀、八爪鱼啊、这个扇贝啊、牡蛎啊，喝一口汤啊，眉毛掉好几根啊。
0: 你还有的掉吗？
1: 鲜掉眉毛啊。
0: 对，它这个魂锅里呢还有一样很有小岛特色的、叫肉焖子。
1: 肉焖子啊，
0: 对，然后它是肉丁、蒜泥和红薯淀粉、用热高汤和匀、上锅蒸的。煮完之后，炖完之后，它是软 Q 的焖子。焖子这个真的很在北方很流行。
1: 对，就是这个焖子，它有煎焖子，这个焖子像是凉粉，就是淀粉和水经过加热搅拌糊化之后的一次奇妙的融合。
0: 对，它就是那种、你说它是类似于那种红薯淀粉的那种东西、然后里头可能放点什么土豆泥啊什么的，
1: 还有这个焖子糯糯的，是酸甜口啊。说越吃越黏糊，越黏糊越好吃。
0: 河北就是爱吃焖子、
1: 说一份才几块钱啊。
0: 对，
1: 这个下次去一定要试一下啊。
0: 是河北的一个特色。
1: 对，还有个叫什么叫菠萝叶饼是吧？这个说是利用菠萝叶做出一道美食啊，它就是和韭菜呀、爪虾呀、什么鲜贝、猪肉、鸡蛋。外边看到很素，但里面很丰富、
0: 哇，一听这个馅儿就好吃、你说这能难吃了吗？
1: 对，
0: 哎呦，又是韭菜，又是鲜贝、猪肉，还有虾啊，鸡蛋，这家伙太，这太丰盛了。
1: 还有叫什么非遗海鲜大馅儿饺子、这个海鲜剁成肉泥包在里边啊，大虾饺子，
0: 连我们秦皇岛连饺子都是海鲜馅儿的、
1: 真是啊，
0: 真的是啊，厉害了
1: 啊。还有个叫什么四条包子啊。四条这个名字啊，另外叫馄饨面啊，一碗热腾腾的馄饨啊，不管说是清晨还是深夜，都是安抚你的胃，再加上一碗面呢，就是更加的御铁啊。一口面，一口馄饨，白里透红的馄饨，配上爽口的面条， 啊，特别的舒畅啊。
0: 是，咱们最快呢，说从北京啊，1小时30分钟就可以到秦皇岛。
1: 对，但我
0: 秦皇岛，我跟你说，真的，它没飞机这一点真的是
1: 很麻烦，就我们就只能先去北京呗，再从北京到这儿呗，是吧？
0: 对，就是有点麻烦。嗯，这也是为什么我到现在就去了一次。
1: 那人少当然就麻烦嘛，那要是方便不都人多了吗？
0: 但
1: 是
0: 是
1: 不是？
0: 但是他戏剧节的时候人也老多了。
1: 哦，
0: 嗯，反正就是大家都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吧。
1: 嗯，
0: 啊，反正就是我认为文艺青年那是必去阿那亚。
1: 哦，
0: 你去阿那亚了你就知道什么叫文艺小城。
1: 嗯
0: 啊，他那儿这个确实不错。
1: 是。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到我家乡来，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好嘞，
6: 来来来
7: 来
6: 来！
8: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9: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10: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1: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8: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2: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9: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 对对，明天更美好。
2: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嗱，就时间3点过啲，睇睇最新节路面啊，交通路况吓。今日咧就天气方面系好转好多嘅，咁啊虽然咧就能见到唔算话太靓仔，咁但系的确咧今日咧就起码冇话打风打雨嘅现象。咁啊周末周日咧亦都系咧天气方面系放晴，亦都系俾大家咧喺周末周日方面系稍微咧就即系出外逛逛嘅一个舒心嘅。咁翻嚟睇啲最新嘅路面交通路况，现时咧就睇啲拥挤路段比较大嘅地方咧就东江大道管城河源北路附近，咁啊北向南方面咧就系有一个拥挤嘅。另外东莞大道方面北向南有拥挤，咁啊甚至加重现象。环城南路方面。

东向西又拥挤，另外环城南路副路方面，从广场立交桥到一中人行天桥路段又拥挤吓。咁啊，新万道立交桥附近亦都系有一个拥挤嘅。东海大道辅道路方面，从东海大道路口到银树路路段又拥挤。陕沙同心东路啊，北黄路附近咁啊，东向西亦都有拥挤。其他各路段大致都暂时系比较顺畅嘅。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月虎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8: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7: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8: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7: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8: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7: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8: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7: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8: 防汛知识记心间。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4: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

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哋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畅享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OK， 翻嚟咧就礼拜一啊，一个星期重新开始啦，就继续有民企在线。咁啊，早晨咧继续咧就呢段时间，咁啊，因为燕青老师咧继续都系出外啊，咁啊，所以咧就而家应该会喺路上或者喺斯兰卡嗰边，因为咧就我入咗群当中啦，见到佢哋都系好多嘅奔忙嘅嘢，咁啊，即系点样计划啦之类嘅嘢吓。今个礼拜终于咧就将呢个咁嘅世界杯呢样嘢咧系结束咗嘅，因为你嘅时间差实在系太过于啊，你唔睇又4年一次系咪啊？咁啊就睇完呢一做又要到4年之后另一做咁样。咁卒之咧就都系我自己中意嘅某队波啦，咁啊就攞咗呢个咁嘅杯啊咁样，咁而且咧就哇欧洲杯又俾佢攞埋，咁啊就世界杯又俾佢攞埋，好似之前某一次又系咁嘅双料王嚟嘅，即系大家都知道咧，就成个即系足球赛事啦，欧洲杯嗰个杯咧系份量好重嘅，咁另外仲有咧世界杯嘅份量嘅更加重啦，咁啊双料王啦，的确亦都。今年感觉到佢真係呢届下呢届实至名归，咁啊哇咁啊即係2亿啊亿几啊嗰啲身价啲人呢卒之係扮演重要角色啦，咁另外仲有即係喺各大赛事方面佢哋担当嗰啲即係重要岗位嘅重要位置嘅，咁啊呢次亦都係一个全盛期咁上下嘅一个我叫大板牙，大板牙队啊！咁我总系叫咧葡萄牙叫细板牙，呢、這个叫大板牙，卒之啦。咁再挨咗一晚，咁今日方面咧就补补觉，咁啊翻嚟继续同大家分享翻呢个资讯嘅嘢。咁卒之咧就唔使挨啦。咁有啲人话，诶你搵嚟咁样，有啲人话，你睇翻回放啦咁样。其实咧，我有一班朋友系做呢样嘢，即系睇回放嘅。但系你一大堆嘅啲咁嘅信息，一大堆啲群咧，咁啊一早你如果睇回放嘅时候，你起身咁你肯定会有呢啲信息弹俾你嘅，咁然后咧跟住落嚟，反正我就有一种感觉咯，即系剧透咗之后，睇咗嗰个比分之后咧，你再去乜乜嘅话咧，就好似冇乜人嘅，要嗰个快进噶啦，因为你知道嗰个咩时候咩分点系入波啊嘛咁样。上半场方面慢啲，咁但系咧就真系嗰场波啦，即系嗰个阿根廷咧走打得系有啲差，俾人压住禁住嚟打，基本上咧就禁区里边，即系前边嗰、那个中场都过唔到咁上下，即系基本上系一面倒形势，而且咧就我真系觉得唔知点解咧，就即系欧美嗰啲即系球风方面咧，即系有差别嘅。即係美洲嗰啲咧，即係嗰啲拉美腳咧嚇，即係有啲乸渣嘅，所以咧就好多朋友睇到都覺得又失波啊，又輸球又輸眼咁樣。咁但係話呢粒新星犀利啊，咁啊或者係兩粒新星咧，我覺得都係犀利嘅，巴薩嘅兩粒啊，哇18歲幾，啱啱聽講過19歲，2亿身價，而且咧一對一嘅話，我覺得佢真係好掂水嘅嚇。当然可能好多朋友唔鍾意足球嘅就比较关心少关心呢啲嘢。好啦，无论点样咁呢个卒之嗰个法国嘅嗰、那个即係巴乜呢配乜乜啦咁样又攞咗嗰个金球啊，卒之系佢嘅真係。因为上一场争第三名即係季军嘅时候佢又个人独入两粒波，咁最终呢咁亦都系佢係實至名歸啦，的確咧就哇好犀利嚇！可惜今年法國咧就最終冇能夠入到決賽。好啦，咁啊翻嚟分享咗呢個世界盃足球賽事，咁啊卒之又要04年之後先同大家有所體驗啦。呢、這個時候呢、這個體驗啦，同大家分享一下，咁就係我哋 呢次唔係專享團，稍後時間啦，同大家仲會跟蹤噶，專享團大家可以留意我哋最新嘅一啲報導啦。其實呢段時間大家都知道，出遊暑期團係我哋最親子嘅某啲嘅一啲團期。都基本上会咧就新疆啊、南北疆啊、大金青线啊等等为主噶啦，咁亦都有啲系即系文旅或者研学嘅一个线路，大家留意我哋各大栏当中嘅一个报道啊。咁呢个索源咧就继续咧就演唱老师啱先开咪同大家讲咗啦，呢次咧佢又继续出发咧就去边度咧去？印度洋寶石寶島之稱的斯里蘭卡，大家知道斯里蘭卡就是藍寶石之外還有紅寶石，很多什麼粉石的東西，總之天然的寶石的盛產的地方，這次給大家嚴選就是高品質的紅寶石、藍寶石等各種的天然的寶石，這段時間他都是很鑽研這方面的知識的，希望在現場當中跟大家揀到心儀的靚仔的物有所值嘅，我呢个宝石俾大家去收藏或者系俾大家作为一啲装饰品吓。咁大家点做咧？首先入群先啦，因为呢段时间我睇到啲群已经好多人喺度啦。咁逐渐已经系好多嘅知识面啦，好多嘅一啲即系宝石嘅一啲科普啦，亦都喺群度同大家分享嘅。大家喺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宝石。添加權益官的微信就搶先可以了解到詳情，就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然后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即是发送好或者回复我宝石这两个字，就添加權益官的微信搶先了解詳情，他会拉你入群的，而且就会发一个链接给你，有些人就说先给十元什么意思呢，这样其实咧就俾十蚊系等于话认一个位，即系压个坑嘅意思。先俾十蚊订金，咁呢个系一个叫跨国福利。只要你入群嘅听友咧，你交十蚊就可以膨胀到50倍。咁啊，当你落单嘅时候咧，呢十蚊鸡可以抵扣咧500蚊嘅叫代金券。咁啊，就算即系到时咧你冇落单，咁但系呢十蚊咧。个订金亦都会咧原路系退翻大家嘅账户嘅，所以大家放心吓。即系当然我相信你只要入群，你只要听我哋嘅一个索源解读啦，我知道你哋系会中意到呢啲嘅蓝宝石或者红宝石嘅，因为大家知道咧就斯里兰卡呢个地方盛产宝石，而且呢次咧我哋系合作方面系同呢个斯里兰卡里边鼎鼎有名嘅努努家族矿主合作嘅。咁佢哋咧第三代人啊，即系三代人都系一个深耕宝石矿，传承百年嘅矿业根基，保证从源头到成品，每一粒嘅宝石都系血统上纯正。咁所以咧就大家现场方面可以听到好多嘅知识面，仲有咧佢即系佢白话啊，即系佢嘅中文讲得好 OK 嘅。咁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听懂佢介绍啊，仲有咧佢为大家筛选嘅。呢啲蓝宝石好红宝石，而且粒粒都有证书吓，所以大家可以咧就喺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权益官嘅微信，抢先了解详情。咁而且了解详情之后咧，就可以先放定金十蚊鸡吓，咁然后咧十蚊啦，以后可以成为咧，当即我就开始。要同大家分享产品嘅时候，大家可以当代金券，10蚊当500蚊用嘅。当然，你最后咧就冇最心仪嘅产品，咁啊沿路将10蚊鸡系返回俾你啊！
0: 东莞敢为人先嘅拼搏精神，喺造就众多成功者之余，亦透支咗佢哋嘅健康。企业精英中，职业病、亚健康等比例居高不下。怎样在拼搏中收获事业健康双赢呢？
3: 我希望身体健康。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

亦都冇一个视频直播嘅。咁大家可以关注我哋最新嘅一啲资讯啦，包括有个专享团啦，仲有溯源方面宝石啦，另外仲有最新嘅啲资讯同大家分享嘅。咁首先咧就呢一条，我觉得咧对广东嚟讲真系一个定心丸嚟噶吓。今年到我哋东莞亦都数据方面飙晒车，咁就系外贸进出口方面嘅半年数据，咁做喺国新办嘅发布会度公布咗嘅。咁就我省首次咧喺半年当中系突破咗50,000亿。咁上半年咧就我哋外贸形势方面系展现咗强劲嘅增势同埋韧性。咁啊，貨物嘅貿易進出口總額去到25.48万亿，咁其中單單我哋廣東啊，外貿首次半年時間突破咗50,000亿嘅大關，佔比全國方面咁多嘅即係全部嘅進出口數嘅超過21%嘅，去到21.6%啊。咁貿易嘅增量9,447.1亿，即係比舊年同年嚇。咁對半年啊，對全國外貿增長貢獻率咧超過1/4，咁即係話咯，有1/4嘅一個增長額或者係數據額啦，係我哋廣東貢獻嘅。咁而且多項嘅指標咧，都係咧全國居首呢個位置。咁你話啲功課咪交足曬，即係大省有大省嘅作為啊。咁喺新技術咧、新產業、新市場、新業態共同作用之下，銷冠所謂嘅銷冠，我哋廣東啊，係憑藉全鏈條綜合優勢，係逆襲突圍，不斷咁刷新歷史嘅紀錄。希望嚟緊下半年繼續保持呢個增長嚇。咁啊，當然我哋東莞亦都肯定去奮力趕上啦。另外，大家呢段時間可能關心即係成個即係醫藥市場，或者係新興某啲嘅創新產品，大家都知道咧，一種即係話名稱叫創新藥啦。佢的確唔單止咧就俾我哋生活當中添加好多個便利性嘅嘢啦。咁對我哋嘅某啲嘅疾病方面，即係人類嘅疾病咧，能夠迎刃而解。咁而且咧就我哋國內方面嘅呢個創新藥咧，亦都已經係走向全球，為全球人嘅健康作出貢獻嘅。近期咧就11款嘅新藥咧，亦都係海外上市。深圳嘅創新藥亦都已經走向全球。咁我記得之前深圳某個企業微芯生物研發嘅西格列他納喺中國澳門批准上市。嗱，呢個咧就係治療代謝疾病嘅創新藥，首次喺中國內地以外嘅市場係獲得許可上市嘅。咁同微芯生物一樣，深圳眾多嘅藥企正喺度加快緊自主創新啦，構建起呢個覆蓋研發、臨床、生產市場嘅全鏈條嘅支持體系。咁最終咧就加速打造國際領先，咁啊世界一流嘅生物醫藥產業嘅發展高地。咁數據仲顯示咧，就2025年，即係舊年一年，單單講深圳嚇，咁啊集住咗醫藥嘅規上企業，佢哋涉及34家，醫藥製造產業方面嘅產值咧係去到530.15亿元嘅。咁啊，生物醫藥產業咧集群方面營收去到1,173.56亿，咁啊創新資源匯聚，讓越嚟越多嘅深圳創新藥係走向咗全球。到舊年年底咧，就深圳一共有11款嘅新藥係海外上市，41款嘅新藥喺海外開展註冊，全市全年嘅醫藥出口總額超過130亿。2025年，深圳嘅創新藥對外嘅授權交易額達到係77.14亿美金。咁啊就披露首付款去到1.7亿美元，形成咗研發服務規模大概14亿嘅一個產值嘅。即係大家可能會覺得，創新藥啊咩咁樣？除咗話，即係我覺得係醫藥啦，無國界嘅，即係為人類作貢獻啊！特別咧就我哋嘅某啲企業咧，創新產品能夠走向全球，喺全球嗰啲新興市場或者係啲老牌嘅市場當中上市敲鐘嘅話咧，咁亦都一種認可啦，因為人哋嘅上市把關都好嚴嘅，當然佢哋大 A 都好嚴嚇。咁但係賺外匯喎，肯定係為國家作貢獻啦，係咪啊？嗱，深圳咧構建從概念驗證、工藝開發到中式嘅中市放大、科技融資、創新成果快速轉化嘅通道，咁亦推動國家分子藥物嘅製造業創新中心，亦都喺近期獲批咗嘅，咁成為咧分子藥物領域全國唯一嘅製造業嘅創新中心，咁國家生物製造產業嘅創新中心展開嘅試運營，目前已經孵化出大概五

0: 七家的合成生物领域的创新型企业，全国有每两家合成生物的企业当中就有一家诞生在深圳。所以今天就是说深圳的创新药在这个合成生物企业当中是占了二分之一，一半的。咁啊，當然我哋東莞亦都有呢方面創新藥，咁啊就期待咧就能夠迎頭趕上，嚟緊我哋東莞都能夠有更多嘅呢啲創新藥嘅企業能夠蓬勃發展，或者為人類作貢獻啦，或者喺海外市場敲鐘。咁啊，期待啦，就即係我哋能夠逐漸人類方面嘅創新醫療啊、醫藥方面、藥物方面克服更多困難，咁啊將好多嘅不治之症能夠突破攻破嘅，咁而家好多嘅啲肿瘤啦，已经系不在话下噶啦吓。
1: 喺创业嘅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哋点样先可以规避风险？有咩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咩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边啲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2: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5:30，
5: 交通领航，
6: 悦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6: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8: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9: 比赛开始，9秒58。
8: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10: 健脾说明会来听听吧。
1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1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幺零。

0: 期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3: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4: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5: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还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2: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6: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4: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
2: 让你准时上线。
4: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继续翻嚟礼拜一吓，新嘅一个星期开始，我哋继续有民企在线。咁啊，继续啦，关注一啲最新资讯嘅嘢啦。咁啊，亦都大家可能对世界杯方面咧，都比较多人喺啲互动啊，或者系睇嘅。即系挨一话挨嘢咧，四年一做咁都系要该睇都系会有，即系球迷都会睇嘅。你话听电台睇电视话呢只牙确实厉害。有一样嘢我觉得系好有缘分呢样嘢。大家唔知有冇刷到呢、這个咁样嘅即系画面，或者系咁样嘅一啲即系叫做报道啦咁样，即系喺梅即系美斯啊，即系梅西啊吓，即系唉白话音又唔同吓、啊，总之咧就阿根廷嗰个咧啊，咁啊即系呢一次咧就两大阵营，阿根廷对西班牙，咁啊就美斯大家都知道肯定就靠王噶啦。如果今年阿根廷再攞世界冠军嘅话，咁佢真系可能超越啊佢啲前辈啊，即系阿根廷嘅前辈麦拉多纳嗰啲吓，麦当娜嗰啲。咁但系可惜咁啊攞唔到。咁啊另外咧就呢一次咧佢系同自己好有缘分嘅一个叫做后辈一齐争冠嘅。咁呢个就系阿马尔啊。咁啊有一个画面。的确可能是真实的，因为很多都报道了，很多权威的杂志或者是平台都报道了，就是在美斯20岁那年，20岁当打之年，他在西班牙的时候，在某个俱乐部的时候，就是当地某些基金会或者某些慈善啊 ,Kikola 的东西，就是邀请了他们去就是某个地方，为了去拍一出的某些的叫做公益片啊之类的东西。咁啊，叫啲球员咧就会有啲献爱心啊咁样。咁啊，美斯啱啱好咧有安排咧，同呢一个当时好似系5个月大嘅阿马尔咁啊冲咗凉嘅，即系话喺个盆度咧同佢捽下身下咁样啊，系咪真系呢个阿马尔啊沾咗球王啲气啊，最啲味啊咁样，最终咧就即系18年后，其实唔使18年，佢已经系成名咗几年噶啦。咁啊，就最终系咪因为咁样沾染咗呢啲味咁，然后啦，最终同埋青出于蓝，喺咩今届系青出于蓝，系喺美斯嘅手上系攞咗呢个世界冠军啊！咁当然啦，就系咪最标青佢咧？唔算，即系西班牙唔算佢系最标青，咁但系冇咗佢咧，的确你又好难攞到呢个冠军吓。咁啊，真系呢一个讲故事咁讲，咁啊，即系编剧咁编吓，咁啲画面即系18年前喎，好有意思，20岁吓，咁啊都未知啊。我突然间睇翻呢个老听友咧，就听电台睇电视咧，可能真系属于都系老球迷嚟噶啦。我觉得佢都系一个比较即系耐嘅听友啦。听佢个名咧，我谂起翻以前咧，我哋有一个习惯啊，咁啊就以前即系我哋广东宏远啊，咩太阳神啊，那个足球好兴嘅时候咧，即系全国联赛到如火如荼啊咧，咁其实咧嗰时候咧，亦都咧好多人会中意追呢个足球，譬如走去佛山睇啊，咁啊跟住落嚟我哋东莞去到广州啊，噼里啪啦，周围去大连啊咁样都会追嘅，山东啊咁样。咁當時又誕生咗幾位喺廣州台嘅啲粵語嘅嗰啲即係廣播嘅一個即係前輩啦，話即係講到飆車。嗰時候咧，我哋習慣點做咧，就係睇住電視聽電台，即係開住電台嘅音量啊，即係講下足球嘅，然後睇住電視嘅畫面去睇完曬呢一場嘅某啲嘅足球賽事。所以我建議呢位朋友啊，如果更有情懷就係、是。 听电视睇电台咁啊。
5: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6: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7: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5: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8: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嘅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4: 继续同大家上线，继续翻嚟礼拜一嘅民企在线啊！咁啊，就啱啱讲到嗰样嘢咧，其实以前可能大家都唔觉就话，诶系咪可以睇电台啊？咁样，其实而家基本上可以睇噶啦，同步直播今日就冇吓，咁啊听日或者后日啦，连埋后日都有同步系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平时关注下我哋我哋嘅知东莞 A P P 啦，咁仲有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仲有我哋东莞电台嘅视频号吓。继续翻嚟资讯方面，嗱呢次咧就亦都俾大家感受下新疆方面嘅气息吓。咁就系咧就第16届嘅中国新疆哈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我哋简称嘅哈交会咧，咁就将会喺今年嘅下个月8月14号到18号盛大开幕。咁我省咧就8月14号下昼就会哈什嘅国际会议中心，咁有专场嘅吓，将会举办广货行天啊！呢段时间广货真系全球出名，扬晒海外啊！咁我哋呢次嘅名叫做广货行天下，姜品夏天山品牌发布会暨粤企专属产销对接嘅专场活动。咁就我哋广东系即系全呢啲嘢，即系广货行天下。诚邀广大粤企系参会嘅，一齐共同奔赴哈什，抢占风口，亦都系掘金吓海外吓。呢一次专场活动咧，就亦都系专门为粤企量身打造嘅。咁啊，聚集咗系粤哈两地嘅优质企业啦，采购商啊，咁啊，仲有供应链嘅平台、投资机构嘅资源，搭建高精准啦、高质量、高效率嘅政企。企企对接平台，现场会优势咁优设置优质嘅企业嘅推介啦，经验分享啦，仲有机遇嘅解读等核心环节，咁并且系搭建咗专属嘅名片展示场，一对一嘅商务洽谈专区，咁啊助理咧直面精准面对客户，锁定意向订单，诚邀广大嘅广东小家电啊，特别系小家电纺织服装，我哋东莞吓、重头拳头，紫砂文创啊，咁啊即系潮州嗰边啦。广药大健康呢、这个应该就系去到江门啊，广药方面南药啊，我哋广东都好多嘅，咁啊新会陈皮啊 ，Kilikwa 嘅嘢，仲有嗰个化州吉鸿啊咁样，高端制造嗱、我哋东莞肯定当仁不让，咁啊相关啲企业，仲有大湾区嘅生鲜电商，咁即系海鲜嗰边啦，我哋东莞都有吓，香蕉连锁、农民旅融合、民宿研学。冷链物流、跨境供应链平台等等企业嘅代表踊跃参与。嗱，呢次活动咧将会咧重磅发首发就广货行天下，姜品夏天山嘅产销合作专属嘅品牌，同步上线咧区域公用品牌嘅服务平台，为参会粤企咧系提供全方位嘅品级嘅品牌升级。价值嘅塑造，渠道赋能支持。咁依托今年嘅全年启动嘅广富行天下嘅制造业产销对接城市嘅联盟机制，呢一次活动咧定向连接中亚、南亚嘅海外采购商嘅资源。咁啊，借助咧哈什五口通八国啊呢个位置呢、这个城市，大家都见过好多嘅五口通八国。咁你话呢个咽喉位置嘅紧要吓？咁啊，连通欧亚大陆嘅核心地缘嘅枢纽优势，系助理低成本、高效率咁布局万亿级别嘅欧亚嘅南海市场，让广东嘅好货畅销全国、畅通全球。咁啊，呢一次广泛天下，希望大家 有条件嘅，真系去参加一下，一确唔确意攞到订单，唔单止仲将你嘅产品打开国际市场、欧亚市场。因为咧就大家可能呢段时间听得最多嘅就系话，我哋广东嘅某啲嘅空调、移动空调或者系小风扇仔喺欧美方面嘅一个销售真系火爆，一台难求啊！另外嗱，就广东好多领域咧都系当仁不让嘅。我睇翻2026年啊，全国嘅电影票房方面，最终咧就喺7月19号系破咗200亿，咁啊广东仍然稳居第一票仓，哇！即系广东人唔中意睇戏啊。咁啊，据啊专业嘅一啲数据啦，到7月19号，2026年度嘅全国电影票房咁含预售吓突破咗200亿，《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风起大幕，惊蛰无声，功夫女足暂列年度票房前五个位置。哇，都好熟悉、哦、几个、啊、功夫女足是、我们、香港那边过来的啦、啊、周老板啦、啊、咁粤语片来的。镖人呢有些都是粤语版的。咁另外还有呢，给阿嬷的情书就是、地方语言来的。咁啊，广东以28.61亿嘅票房稳居第一票仓，票房全国占比达到系14.2%，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亦都系居全国之首嘅。咁另外咧，而喺春节档啦、清明档啊、五一档啊、端午档等等节假日档期，广东都系通通攞低票房冠军。目前正喺度进行紧嘅暑期档，6月1号到8月31号，广东亦都以6.58亿嘅票房领跑紧。此外咧，就粤产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就功夫女足暂时系分列2026年度票房榜嘅第5位，展现咗粤产电影亦都有蓬勃嘅创作活力，亦都大有市场。特别咧，《给阿妈的情书》咧，真系突然间杀出嚟，令到大家眼前一亮。原来地方语言方面咧，小众电影亦都能够杀出一片嘅天地。另外出行的朋友亦都有一个信息告诉大家的，暑期当中亦都可以留意一下最新的一个即是铁路方面的变化。今日有上线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可以提前就60天预约票房的，即是购票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今日就7月20号就京沪高铁就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的预售购票服务。以前我哋一般都是15天、17天的嘛，是不是？旅客就这一次新增可以预约开车前60天到17天的车票。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的手机的客户端预售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60天，即是两个月至17天的一个车票。咁铁路咧12306系统将会喺开车前第20天或者系到16天左紧兑现会预约嘅订票。咁7月20号至8月29号系即系29号。咁呢段时间系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咧9月15号以及以后嘅车票嘅。咁8月30号即系下个月底起咧，就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嘅车票，即系提早啊。咁预约购票啦，分为精准嘅精确预约与系模糊嘅预约两种模式啊，大家可能听到有啲陌生，点解释咧？就选择咧精准预约咧，就系统会参照当前列车嘅运行图同埋历史嘅数据咧，提前提供预约列车嘅发到嘅时间、级别、仲有票价等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嘅需求选项。咁而咧就选择无预约嘅时候咧，旅客可以咧就选择即系发到时间段啦、运行时段、级别嘅一啲无选项。咁每个铁路12306嘅账户都可以同时交三个兑现嘅预约订单嘅，每个预约订单可以连续两日，最多三个精准预约以及两个无预约吓。咁就即係话同大家提下，即係你本身提交预约之后呢，唔代表係车票到手嘅。咁就需要喺开车前嘅20天至到16天兑现成功咗之后呢，要喺规定嘅时间完成支付先能够係真正係攞到票㗎。咁铁路12306啦，系统将会根据呢就长途优先、 兼顾中短途同埋先到先得嘅原则啦，就对票额进行智能嘅匹配。喺开车前第20天到16天，每日系兑现预约嘅订单。超过通过12306嘅手机客户端啦、微信或者支付宝啦，仲有手机嘅短信等渠道系反馈翻结果嘅。咁啊，兑现成功嘅咁啊旅客喺当日嘅23点前完成支付之后，即可以获得

0: 購票嘅，即係預約嘅車票，逾期未支付嘅，咁預約車票將自動咁同你係取消嘅，呢、這個亦都係大家緊記，同其他現時嘅冇咩區別啊。
1: 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2: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3: 这里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5: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0: 继续翻嚟礼拜一嘅民企在线啊，咁啊时间方面系差唔多，我哋亦都系同大家一齐咧继续分享我哋溯源嘅呢次继续去斯里兰卡嘅吓，咁啊燕青老师带队啦，咁而且咧就一定系深入到矿区当中，同大家一对一咁去甄别筛选，即系值得大家拥有嘅天然嘅宝石，包括蓝宝石、红宝石等等。咁啊讲到宝石，肯定大家都会除咗南非啊、叽里咕啦嘅地方之外，就系斯里兰卡呢个地方啦。斯里兰卡近啦，南非远啊嘛。咁就呢一次咧，燕青老师啊飞赴呢个斯里兰卡矿区，通过系跳过咗中间商，直采一手高品质嘅宝石，即系斩咗中间嘅嗰个环节，肯定悭钱啦，系嘛，同你俾一啲福利，仲有一样最紧要嘅系真实，因为佢直接去到矿区，主持人会一对一咁同大家挑选，现场会系资深鉴定师系双重把关，附带国际嘅权威证书，更加有矿主送上嘅跨国福利。所以咧，要大家而家动动手，咁啊喺我哋电台方面嘅公众，即系大家可以喺手机度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宝石两个字，咁然后添加权益官嘅微信。首先大家预付咧10蚊嘅，佢叫做膨胀金吓。咁立落单之后咧，你真系一落遇到心仪嘅，咁落单嘅话就可以立即抵扣咧500蚊，即系代金券嚟嘅。咁啊群内咧亦都有好多2000几款嘅皇家蓝宝石嘅耳钉啦、裸石啦，咁啊真系不容错过吓。咁呢次燕青老师亦都咧就系深入到矿区，咁啊同咧当地系有名3代都一齐去做呢个咁嘅矿产开发嘅，啊叫做矿区啊，老老家族啊，矿主啊，咁佢亦都系识讲中文话嘅喎，啊中文嘅，咁所以咧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咁啊跟随我哋燕青老师咧选购你自己心仪嘅蓝宝石、红宝石吓，咁啊大家继续关注翻我哋一啲最新资讯啦，咁啊而家攞起手机，咁啊喺公众号嗰度啦，微信公众号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宝石两个字，咁加微信，即系嗰、那个即系权益官嘅微信，咁然后拉你入群，拉入群之后咧有福利享受嘅，我睇到咧就群里边已经好踊跃噶啦，咁我之前入咗群嘅，咁所以大家不妨亦都睇睇有冇咩啱你心意嘅，特别咧就你放10蚊嘅膨胀金，咁然后咧。你可以落嚟睇中咗某啲心水嘅，就直接可以成为500蚊嘅代金券。如果你到时候选唔到嘅话，唔紧要，呢10蚊可以原路退翻俾你嘅。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咁亦都多谢各位捧场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有民企在线，再见，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西路的北向南新万道立交桥附近的是拥堵619米左右的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当前的缓行885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354米。在金玉岭路的西向东从桑园工业路到金中路呢是缓行570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当前的缓行1.04公里，同德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479米左右，温州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231米，彭塘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275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5: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4: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5: Fashion Music，
4: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5: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7: 出发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朋友们，16: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全新的一周开始啦。
1: 对的。
0: 那今天的周一哈，咱们来就是给。

0: 大家上话题。
1: 哎，
0: 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其实很多东西哪怕是免费赠送的，其实你有一点不想要的感觉。
1: 免费的还不想要？
0: 哎，还真有。我跟你说一说啊，不是这个东西旧，而是呢本身就没啥用啊。比如说劣质廉价的三无小饰品，要不要？
1: 那我不要。
0: 味道刺鼻的劣质香薰，要不要？
1: 那我不要。
0: 不合自己审美风格的装饰摆件，我相信这个你应该有很多话
1: 说吧。砸掉它，扔地上踩碎，然后烧，然后放到垃圾桶里边，然后再贴个小黄符，就那个镇鬼那个符给它贴住，好不好？
0: 还别忘了撒一把糯米。
1: 对，黑驴蹄子。
0: 对，
1: 那些
0: 为什么这么上头呢？这个咱们一会儿按下不表，然后一会儿展开讲讲啊。还有就是口味奇怪的零食饮料，要不要？
1: 这个我还可以接受一下。
0: 口味奇怪的，
1: 对对对，因为口味奇怪的东西这样的，比如说给我不愿意吃，对不对？我不还有仇人的吗？
0: 不行哦。那你已经超过了我们的话题，不是说你可以转送
1: 啊？不能转送，
0: 不能
1: 给仇人吃。
0: 对，你必须你吃掉。
1: 哦，那不要。
0: 就比如说你最恨的这个叫什么？爱鱼者协会的成员。那这个时候有人呢送了一只鸡给你。
1: 那我不要。扔地踩碎放垃圾桶，黑驴蹄子撒一把。
0: 还有尺寸完全不匹配的家居用品。
1: 哦，这我可以考虑。
0: 好的，那比如说你们家呢一共是40平，有一个人送了35平的双床房给你，就是双人床
1: 啊。双人床，
0: 对。
1: 那我就再买个100平的房子呗。为了这点饺子，为了这点醋得包个饺子吃。
0: 好的。然后你们家是比如说简装风，然后他送了你一个，你
1: 比
0: 如说欧式精装的，
1: 我家现在
0: 吸血鬼风格的，
1: 这个还真不好说，因为我家现在有很多东西极其不搭。我那个卧室是10平米的，我那张床占了8平米，我感觉。当时我就是为了买这个大床，然后住的舒服一点。
0: 对
1: 啊，就是其实就跟半个榻榻米一样了。
0: 那住的好吗？舒适感强吗？
1: 舒适感是挺强。
0: 那不是等于一开门就上床了？
1: 差不多。但是呢你这空间那就没这么卧室小嘛，没办法嘛。
0: 好吧，那这个你就勉强收下来了。还有一些营销感很重的微商试用产品
1: 啊，那几不会要。
0: 然后是一克黄金，上面印着微商的名字，要不要？
1: 那必要。
0: 我乱讲的。等等等等吧，
1: 这微商要这么干的话，当然属于良心企业呀。
0: 这是开玩笑的了啊。但是呢还有就很多的例子啊是举不完的，我只是抛砖引玉啊。大家呢根据你们的实际生活就收到过哪些东西，但这个东西其实你打心眼里是不想要的。但其实我觉得大家作为一个成年人很少会表现出来，但是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开一个树洞，就是你匿名也好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我们说点心里话好不好？然后我有一个大类还没说，但这个一定要有的，就是人情，就是捆绑人情的那种。
1: 这个就是
0: 你收下你就亏欠了对方。
1: 对，
0: 因为我们都讲究是有来有回嘛，
1: 这个没法考量了，就
0: 对，
1: 没法具体量化它哈。
0: 等等等等啊，其实这些东西要看似免费，你说带回家占地方不好用，扔掉不好意思啊，也觉得有点浪费啊，所以说呢平添了一些烦恼。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哪些物品就算白送给你你其实一点都不想要。
1: 没错，
0: 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也欢迎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的一起互动起来。咱们今天就聊一聊有哪些东西是即使免费给你的啊，跪地上哭着喊着求着你要的你都不想要的东西啊。
0: 有位朋友是把我们的话题啊听得很清楚，然后他是这么参与节目的。他说岳母送了女儿给我，退货又不好意思，来把你老婆的电话打在公屏上，
1: 我帮你退货。没什么不好意思的，
0: 我现在立马告诉他，
1: 在我这儿这个世界上是没什么是退不了的。
0: 不是啊哥们儿，咱不过了是吗？
1: 咱岳母咋
0: 就咋的了，这日子不过了是吗？咱不能为了参与节目，就是你这说的什么虎狼之词啊。
1: 然后咋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有一天完走大街上，完一老太太蹦过来了，说什么小伙子呀，这瞅你这长得真不错呀，我有个女儿，你娶了她吧，娶了她吧，然后你娶了她我倒贴100万啊，你娶了她我给你买房买车，我跪地求你了，我代表整个家族。
0: 这又不是当年

0: 人死皮赖脸追求人家的时候了，这又不是你了。
1: 完了，你说，
0: 哎，我对你们这熟，哎，脑子转的倒是挺快呀、啊，哥们儿，能撤回吗？哈哈。没有把你的 ID 读出来是我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
1: 你变成你从魔鬼变成了天使。
0: 好吧，然后有一位朋友啊，三个友哈、嗯、你知道他的名字代表着什么？
1: 有什么？
0: 有钱、
1: 哦、
0: 有闲、
1: 哎、
0: 有未来，三友。
1: 很牵强、啊。
0: 那你觉得三友是代表什么？三个友啊，这个名字我觉得它应该是这个意思。嗯嗯、但是如果这个名字这么起的话又太长了。
1: 三友就是他这名字起的就很客气。
0: 嗯
1: 啊，很客气。
0: 怎么说？
1: 三友三友三 Q 吗？三友。
0: 好牵强啊。然后他问呢，说你西姐，你平时会去下坝玩吗？
1: 嗯
0: 嗯。然后他说呢，想要偶遇。
1: 嗯嗯嗯。
0: 我一般的话呢是以台为家。
1: 是是是，
0: 下坝呢是消费不起，但是我台的天福便利店倒是一直
1: 买点鸭下巴还能吃。下坝
0: 我是广电赚钱广电花、一分都没有带回家。
1: 是
0: 我在广电，不然的话就在天福便利店消费，不然的话呢就在小田咖啡消费。
1: 下坝是什
0: 么地方？然后呢转身呢去到我们的小田服装店，再往前走呢去到大唐的水果店。
1: 哎
0: 哎，基本上呢是在这四处进行游荡。
1: 对、
0: 啊、
1: 想吃鸡蛋了啊、嗯、在我们台的这个电商直播号买个鸡蛋。
0: 我也建议大家呢，如果真心的想要有跟我偶遇的、嗯、那么带着诚意来啊，就是买点东西，好吧，买点东西。然后，咱们今天说到这个话题哈，
1: 嗯、
0: 也是呢，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有什么东西，即便是免费的，首先它是免费的，不要钱啊。有的呢、
1: 啊、
0: 是啊、咱们免费领取的，
1: 嗯，
0: 啊，免费获得的，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礼物性质。
1: 是。
0: 但我觉得礼物是这个世界上，我个人认为是很美好的一个词语。
1: 没错啊。
0: 但有的时候，如果这个礼物它啊、
1: 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
0: 对，然后它这个礼物的背后有很复杂的一些属性，
1: 嗯，
0: 那我觉得它就变成了一种压力。
1: 是、
0: 啊、所以呢欢迎大家都来分享一下啊。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说到礼物呢，给大家推荐一个，有的礼物你送出去、
0: 嗯、
1: 人真是这个心里要既犯膈应啊、
0: 嗯、
1: 这个又犯嘀咕、
0: 哎、
1: 然后同时呢还想这个抽你大嘴巴子。
0: 你看看，
1: 但是有的礼物呢你送出去之后啊，那个嘴角啊，对方的嘴角就
0: 压不住了，
1: 根本压不住，
0: 太喜欢了、
1: 啊、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哎，这个宝石、
0: 哎、
1: 来吧亲爱的友友们啊，咱们这个电台的燕青老师啊又要收拾行李出发远行了啊。这次远赴哪儿呢？这个印度洋的宝石宝岛之称的斯里兰卡，亲自啊深入当地的这个矿区源头，给大家呢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各类天然宝石。
0: 嗯，
1: 那这次呢咱们这个燕青老师是做足了出行的准备啊，团队呢也做足了功课，敲定了当地顶流实力的合作伙伴，那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啊。
0: 哇，
1: 他们家三代人呢是深耕这个宝石矿，传承百年的矿业根基，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每一颗宝石呢都是血统纯正的。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宝石两个字，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啊，了解详情。
0: 嗯，好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紧联系一下哈、
1: 哎、
0: 这个如果近期呢有打算购入宝石的家人们、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啊，工厂直供的话呢也是啊值得大家的信赖，对不对？
1: 是啊。
0: 说起来咱们今天讲到的是免费的东西，你觉得有这一句名人名言说的是世界上不存在免费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1: 哦，这个就早有这么句话。
0: 那你认可吗？
1: 我
0: 你觉得有没有真正免费的东西？
1: 我
0: 们要从一个生活类的话题上升到一个哲学问题。
1: 哦，那你是个问对人了。哎，作为野生哲学家，我觉着这句话说的是挺对的。
0: 你讲一讲。
1: 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啊，从最虚无的，
0: 嗯，
1: 到最真实的。它不可能存在免费。
0: 哎
1: 哎，
0: 这要怎么说？
1: 你首先这免费这两个字儿啊，这免就是免去嘛，
0: 嗯、
1: 啊，这费是什么呢？
0: 嗯，
1: 它就是钱而已。
0: 是，
1: 其实很多东西是拿钱都衡量不了。
0: 哦，
1: 哎，你比如说情感，
0: 有，
1: 哎，你比如说你这个道德，
0: 嗯，
1: 哎，你比如说这个目的和意图，
0: 哎，
1: 这是没法用钱衡量。那能用钱衡量很简单，那叫商品的买卖。
0: 嗯，
1: 你比如说今天啊，你走大街上，忽然蹦出一个人来，哎，穿着这个西服革履的，
0: 嗯，
1: 然后送你免费的试用样小装啊，这个
0: 小样，
1: 哎，送你这个什么免费的一堂这个瑜伽课呀？
0: 他们一般都是瑜伽、健身、跳舞，了解一下
1: 嘛。哎，送你这个，送你那个，其实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啊，今天我这个老板有钱了，
0: 嗯，
1: 啊，我疯了啊，我这东西我不
0: 让大家免费来，
1: 哎，不是让利，朋友，这真不是让利，
0: 嗯，
1: 不是说那个啊，我忽然间我几百亿我这花不了，我赶紧散钱去，不
0: 是
1: 那个，
0: 对，
1: 他的真实目的就是让你通过这个小恩小惠啊，你赶紧来到我这个地方，
0: 哦，
1: 哎，
0: 来办卡，
1: 哎，来我这消费了。那是不是人人都能消费呢？朋友，大家有很多做买卖跟我一样哈，这个有成功有不成功的，然后呢有很多朋友跟我是一样的折死者哈，
0: 嗯，
1: 大家也有成功有不成功的，
0: 嗯，
1: 那不重要啊，你会发现十个人只要有一个人去，
0: 嗯，
1: 哎，办理一下，这个时候他就成功了。
0: 哎，
1: 还有什么？你说免费的是不？这实际产品啊，没有存在于真正意义免费啊。就是情感，他们也没有免费。
0: 嗯，这要怎么说？
1: 你说这个世界上，你感觉最真正的情感是什么？
0: 嗯，亲情。
1: 哎，就爸爸妈妈对儿女的，对不对啊？
0: 对。
1: 哎，那个是什么呢？那是他的责任使然。
0: 哦。
1: 哎，那是长时间的相聚之后的一种呢，就是这个磨合。你看，父母爱自己的孩子，
0: 嗯，
1: 母亲绝对比父亲爱很多。
0: 你这，请问
1: 就刚生的小朋友
0: 啊，不是，这是经过了什么科学验证啊？或者你的数据哪里来的？
1: 物理就可以验证。因为什么母亲爱呢？
0: 嗯，
1: 因为她遭受了痛苦。
0: 哦，
1: 哎，她一定遭受了痛苦。
0: 嗯，
1: 这一个痛苦之后呢，就是你人就是这样嘛，我都费这么大劲，然后受这么大苦，
0: 嗯，
1: 我生出这么个玩意儿来，生出这么个孩子来，
0: 嗯，
1: 那我肯定爱呀，对吧？
0: 嗯，
1: 那我不能后悔呀。
0: 嗯，
1: 好嘞，那是开始呢是这种，因为她的痛苦啊。其次呢，是因为他慢慢长大，你投入了很大的精力
0: 哦，付出了，
1: 哎，付出了很大精力，
0: 嗯。
1: 好了，有没有那种说我不要回报的爱？
0: 就是无条件
1: 嘛，哎，无条件的爱，
0: 嗯，
1: 朋友。目前据我所知，
0: 嗯，
1: 有没有你自己琢磨琢磨？
0: 是，
1: 你的父母有没有对你有要求？
0: 你那肯定多少还是有的呀。
1: 有没有达不到他的要求？你达不到那种，
0: 那也是有的呀，
1: 是吧？
0: 嗯，
1: 好了，那这就是索取。
0: 哦，
1: 是不自觉的索取，
0: 嗯，
1: 所以说这种爱是免费的吗？不见得。
0: 哦，
1: 哎，
0: 那你这不是左右脑互搏吗？到底是就是说免
1: 就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
0: 嗯
1: 啊，没有平白的付出，
0: 嗯，
1: 就是免费就是付出，没有平白的付出，
0: 就是也是所有的东西都有这个等价交换，
1: 哎，等价交换，暗中标好了价格，
0: 嗯，
1: 免费的往往就是最贵的。
0: 嗯，是的，是的。你目前为止有没有一些你收到过的免费的东西，然后令你觉得其实你内心并不想要？
1: 我何止不想要，我要不是因为九年制义务教育啊，哎，我学会了道德，哎，学会伦明，我都想破口大骂。
0: 那
1: 啊，
0: 比如呢？
1: 要不是这个法治社会啊，这个教会了我，
0: 你的这内心的痛苦和烦躁已经，
1: 我都想动手揍他。
0: 你明白
1: 啊？
0: 那可以举个例子吗？
1: 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直播间的二姐，
0: 嗯，
1: 哎，杰哥杰克，
0: 对，这是两位听友，
1: 哎，
0: 嗯，
1: 送给我的钉子画，
0: 哦，
1: 有吧？
0: 有，
1: 对吧？你看人家
0: 钉子画多好呀！
1: 钉子画人家还把咱们这个头像印上去了，拿钉子一个一个扎上去的，
0: 嗯，
1: 啊，节目名字扎上。上去的
0: 亲手制作的，
1: 对，你说这个东西吧，
0: 这个我有一些听友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曾经见证过这一刻，但是还有一些听友其实不知道我们说的是什么，你们可能是以为那种像相框一样的，
1: 哎，
0: 其实跟你说一下啊，这个钉子画呢有半米，然后一个人呢是拿不动的啊，你就想一想他，
1: 因为他都是钉子呀，
0: 对，他这个手工首先呢非常的费时，
1: 哎，
0: 费力。但是呢送给我们啊，那我们说实话，嗯，已经在办公室被很多的同事说不要放在我这儿。因为我跟他再解释一下，就是我们办公室呢是有很多的部门经常来巡查的，这个巡查呢有几个，一个是卫生防火，就是消防，
1: 哎，
0: 知道吧，
1: 安全，啊，
0: 哎，对了，安全方面的，还有就是秩序方面的，然后你桌面啊什么，这个都理解吧，反正就是都是这样的。每一次来呢，我们的这些东西就要挪地方，从这儿挪到那儿，从那儿藏起来， 然后呢有的时候背不住呢，就是藏不住，之后呢就被人家记下来了，下次又让我们放到别的地方，实在是不知道再往哪儿放了啊。又而且它不便携，就是一个人搬不动嘛，就是这样子，
1: 找人扛呗。
0: 现在我们办公室有一些就是那种那叫什么呀，横幅啊什么的，就是别人挂的那个杆

0: 好了。就是像这种手工制作的东西，你说扛回家，我真没少往家拿。我告诉你，我家现在到晚上我都不敢上厕所。有人曾经送给我了一盏用树叶雕的灯，一到晚上，
1: 还是你的头像，
0: 对，是我的照片儿。晚上它散发出一种黑白的光啊，这是拿回家了吧？然后呢，有的听友呢曾经送给我的花儿，我告诉大家，我这个人呢也确实也很念旧，我也挺细心的。这个鲜花呢，它是会凋谢的，但是有的听友那个花，它上面我告诉你，我都跟你们能说出来，有的是有个 Hello Kitty 公仔，
1: 嗯，
0: 有的是有小熊公仔，
1: 有这样的，操作特别流行，
0: 对，我都把这公仔拿下来，就是因为花它会死掉的嘛，就扔掉，然后这个我都保存起来。但凡能往回家拿的，我已经都拿回家了。但是你那，你看大家知道我手也受伤了。你说我为了
1: 把这些都是拿的，
0: 每天看直播的人都知道我右手是有伤的。
1: 哎，
0: 完了你这个东西呢，一个人也还摆，哎呀，你继续说。
1: 对，哎，除了这个，你说有的东西，你说人家给你了，你说不要，感觉好像自己的道德受谴责一样，
0: 是不能不要。
1: 你是要了呢，我还想谴责他一下。好了，
0: 对，
1: 这个你收下了，扔吧，没地方扔。
0: 那不能扔。
1: 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什么水晶的这个。奖杯还
0: 有
1: 头像啊，大
0: 有
1: 对对，水晶的一个什么
0: 对
1: 纪念碑，这个水晶纪念碑跟大家说，你看着吧，它就是一个透明的，你要塑料还好，真的塑料都不说啥了，
0: 对，
1: 特别实诚，
0: 是
1: 啊，你说它是水晶，它其实就劣质玻璃嘛，玻璃就是水晶的一种嘛，对不对啊？
0: 也不用出门。
1: 摔地上掉八瓣，哎，那种那个类似于这个对吧？劣质，这里边还有气泡那种，
0: 是
1: 五六斤，
0: 嗯，
1: 哎，五六斤，纯五六斤，哎。
0: 可以练肱二头肌，拿起来练练。我早期有一个节目叫那个青春同路人，
1: 嗯，
0: 就是所以说我家现在真的我就是家太小了，我应该整个仓库。有听友给我做了一个灯牌儿，那个灯牌也是有一米，有一米那么大，然后呢有电它会闪。青春同路人那个牌子，
1: 其实
0: 他们来了之后，完了又把这个给我了。
1: 我
0: 那你说我往哪儿、哎？我也只能扛回家去。
1: 我也当过啥？我也当过这个粉丝啊，我也当过，就是我有喜欢的这个朋友啊，我喜欢的人啊。
0: 是
1: 当年我送给人家是送啥？你知道吗？
0: 嗯，
1: 是那些压根不写名字的。
0: 嗯、
1: 啊，你比如说送他一根钢笔啊，
0: 嗯、
1: 啊，那时候比如送个笔记本啊、
0: 嗯，
1: 就是不是那个电子笔记本啊，就是那种能写字那个小本、啊。
0: 你还跟人要上笔记本电脑了？你倒是挺会想啊，
1: 我啥时候说苹果是最好的？
0: 还要苹果笔记本电脑？再给你们你再给你配个全家桶得了，手表电话都换新呗，九月份上新啦，
1: 三元路100号全钢熟。哎，我送给人家这些，你知道吧？上面一个字不写，
0: 是
1: 你愿意扔扔，愿意送送。
0: 不是我，其实我们是跟大家开玩笑，是拿这个话题来讲。但是说实话呢，我特别能理解，因为大家觉得这个是定制的，
1: 啊、
0: 是独一份的，
1: 对，
0: 是别的地方买不到、没有的，
1: 啊、
0: 这个
1: 是过时的。
0: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
1: 八九十年代才流行的，
0: 太难听了，太难听了，真的，你说话比刚才那个人还难听。好吧，好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是讲一讲自己的这个故事啊。你是我
1: 生活当中就除了咱们这些好朋友送给你、这好听众送给你的东西，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
0: 我一会儿会说
1: 啊
0: 现在时间不够了、
1: 啊，
0: 我要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故事
1: 啊。
0: 对，
1: 你的故事很苍白，有20秒就讲完了就。
0: 那不可能，
1: 10秒，5、4、3。
0: 我的人生经历又不像你一样的、成天只能讲一讲跟听众之间的故事，你还能讲出别的吗？
1: 我人生真的最大的恩怨就跟听众的，
0: 而且都没有啥好话。你说怨不得我们一带货都没人过来买东西，这是日积月累，天天在那得罪听众。
1: 要么都说我是网络上的强者，生活当中的矮子。我还在现实生活当中，
0: 你说说人家，哎，一开播，家人们、宝宝们。咱们一开播，
1: 谁给你家人的？家人的，咱有血缘关系，给你家人，还宝宝宝宝的。
0: 你说是咱们一开播，哎，你说别送那不值钱的啊，要送个笔记本电脑。关键时候就能看出来这几年的感情，你说
1: 关键时候真正看出这几年感情啊，哦，这么好那么好，没人给我买台笔记本电脑。啊，朋友们！
0: 哎呀，真是还完了，还长年累月的管人家要阿拉斯加大闸蟹，
1: 一个没要到。
0: 所以说，真诚啊，还是最好的这个。
1: 这就够真诚，我还咋真诚啊？啥叫不真诚啊？

0: 那不真诚的人是，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你的知心哥哥，那谁是谁呀？
1: 那你要不收着点呢，多少咱们能不能体面点呢？
0: 干电台朋友们，你们听过这么多电台啊，从过去到现在全国各地
1: 哪有这样直接要的呀？
0: 对吗？
1: 啊，
0: 独一份嘛。
1: 啊，你还挺自豪。
0: 你听过哪个广播主持人有这么的真诚啊，这么的直白？
1: 这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呢？
0: 哎，咱就说主打一个啊，广播界的奇葩。
1: 来吧啊，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呢，接着跟大家聊一聊哪些东西你其实并不想要。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妈妈，用闪电。
6: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5: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6: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7: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8: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9: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6-31度，吹偏南风2-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7-32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5: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牌。

0: 爪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5: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6: 多一些共振，
5: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4: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5: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16:4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周一快乐。
1: 哎，
0: 全新的一周开始了。
1: 是的
0: 啊，今天呢我们同样啊继续来跟各位聊话题，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哪些东西是白送给你的，你其实也不想要，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你可能有的朋友会很直接的想到说啊，免费的，那凭啥不要啊？
1: 对，
0: 对不对？你像我啊，最经常的一个习惯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习惯特别不好，就比如说以前是在实体店，现在是线上了，就是你知道吗？我明明不需要，比如说冻干咖啡，或者说方便面。我不需要，我也不爱吃，但是你说硬吃呢也可能能吃吧，但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刷到了一条短视频，它上面就说啊，老铁们别怪我没告诉你，仅仅最后三单今天买我们的什么什么泡面送这个电子锅，这你看，
1: 哎，我还碰着过卖那个雪糕送冰箱的。
0: 是的，是的，我告诉你啊，你可想而知，你说那个泡面你进去一看啊，它一箱，比如说原价的话，我举个例子啊，原价的话比如说60块，但是他送了这个电子锅之后呢，它变成了70块、
1: 哎、不
0: 70块，你我说完啊，完了结果呢，你就买了，买了之后你收到他那个电子锅是三无产品啊，
1: 更可怕的是啥呢？
0: 你说
1: 方便面原价60啊，比如说啊这个不加电子锅的时候60，加上这个电子锅卖55、卖50、
0: 对对对，就是价格，就老铁们价格给你打下来了，
1: 哎，
0: 结果呢就是我是真心干过这个事儿啊，就是说你当然了，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免费送的嘛，啊，你就不要有那么多的要求了，
1: 回家就爆炸，
0: 我那不至于，那不至于啊，就是上头了，你就是没有过脑子，冲动消费了。好，你拆开了那个箱子之后，首先闻到的是很刺鼻的味道。你这东西是入口的，
1: 是
0: 说白了，它那个电子锅啊，它那涂层用的是什么不知道。然后呢，插上电之后特别的烫，哎，有朋友

0: 就笑了，人家说哦，锅不烫，锅怎么能不？但是他那个烫哦，就是不正常，他外面不是有塑料吗？
1: 嗯，
0: 然后你就闻到了一股那个塑料
1: 烧焦的味道。
0: 对，那你说你还敢用吗？
1: 嗯、
0: 好了，包装也拆了，
1: 是
0: 也不敢退，也不能退了，
1: 房子也烧了。
0: 哎、这那不至于，那不至于。你看这个事儿我就干过哈、啊，还干过什么事儿呢？就是杯子，我家里面的杯子啊，嗯、真的。我说50个，我觉得我是说少了，
1: 哎，
0: 但是呢，有一些杯子就是我明明我不需要，我也不是很喜欢，但是他说老铁们，别怪我没告诉你，还有最后三单，今天买我们的冻干咖啡10包20包送您，哎，我们的是什么什么玻璃什么什么杯子、
1: 哎，
0: 这个杯子呢，收到之后你发现做工啊也就是那样，也
1: 拉嘴、
0: 嗯、啊，然后呢啊轻飘飘的也那个，啊其实你并不是很喜欢，
1: 你
0: 啊就是这质量的。
1: 你清澈的开关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那几个字儿，
0: 嗯，
1: 老铁们，别怪我没告诉你，你眼睛嘣亮了，我是老铁，又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老铁来了。
0: 不是，因为我总认为他只告诉了一个人。
1: 那个愚蠢的老铁，
0: 这等好事、啊，就是你有一种什么呢？就是你没买就亏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免费的，
1: 是，
0: 但是呢，真不想要，
1: 哎，就是揣摩住了你的心理啊，占便宜的心理，
0: 嗯，
1: 说什么是免费，就是大家就占便宜，你说那个每天早上排队、嗯、领鸡蛋那个
0: 是
1: 这个大爷大妈，
0: 嗯，
1: 哎。便宜那鸡蛋嘛，对不对？一个鸡蛋几毛钱也好，多少钱也好，那给你10个，这不也10块8块的吗？
0: 嗯、对，
1: 回家炒点鸡蛋炒辣椒啊、嗯，哎，煲个鸡蛋汤啊，这不也挺好吗？
0: 是。
1: 但是你给人充了流量了，你说这个东西好不好？挺好。你叫啥呢？其实它不叫鸡蛋，
0: 嗯，
1: 叫你用你的这个身体力行换取你的劳动价值。
0: 是。
1: 你的劳动价值，今天早上你去排队充这个人气，你的费用就是这10个鸡蛋。
0: 没错、
1: 嗯。
0: 说实话啊，说实话，我这个人太爱占便宜了，就是说呢，
1: 哎、我也是啊。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我们两个人是这样吗？
0: 你说哪有什么免费垃圾袋领啊，
1: 我这抽两张去都得，
0: 又是注册、
1: 嗯、
0: 又是发二维码，自从领完了他那个垃圾袋之后，天天有骚扰电话。
1: 你别说免费给了，他就不免费、
0: 嗯、
1: 像我们单位的这些纸巾呢，矿泉水啊，
0: 都是可以，
1: 我都想偷摸拿两个走。
0: 哎，那叫随手拿、
1: 嗯、哦，
0: 不要是，现在大大方方的，咱就是拿，是不是？
1: 每天上电梯，嗯、我都不自觉的手右手伸出去，不是按电梯的楼层，
0: 嗯，
1: 是从电梯那个纸巾篓里边，
0: 哎、
1: 嗖嗖抽两张纸巾，
0: 那叫囤积。我从小就爱占便宜啊，上小学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你说家里面也不是说缺衣少、嗯、
1: 这样，刚才以上我说的是假的、啊、以下杨希说的话都是真的啊、哦、
0: 没有什么真假之说，我就是跟大家爱说点心里话
1: 啊，
0: 从小就是个爱占便宜的人啊，小学的时候呢，就是家里面我说了不是那个缺衣少穿、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1: 哎、
0: 总是感觉呢就是吃不饱，但是呢同样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中午是有小朋友带饭的，
1: 嗯
0: 啊，我一般自己的饭我是不打开的，
1: 哎
0: 啊，如果能够晚上回去呢再顶一顿呢，也是为家里解决了一个问题，所以说呢我就在那儿等着啊，看别人有没有不吃的不爱吃的剩的，哎，然后呢都最后都是自觉送到我这儿来了，
1: 哎，这个、
0: 嗯、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吧、
1: 跟大家说确实这样啊、嗯、就是我们这个东莞广播电视台的大楼有朋友来过啊，我们是一共是21楼，
0: 哎、
1: 大家记住是21楼，
0: 对喽，
1: 但原本我们要盖这个楼的时候呢、
0: 嗯、
1: 计划呢是盖22楼的、
0: 嗯、
1: 哎，等到盖完21楼之后呢、
0: 嗯、
1: 你得备料嘛，就是水泥啥的，哎，说这个广场上水泥没了，
0: 嗯，
1: 第二年杨希家起了一栋别墅，
0: 哎，这怎么说呀，
1: 哎，就不知道啊，咱不知道 啊。原本我们这个什么啊，这个楼啊，
0: 哎，
1: 现在来过台的朋友知道、
0: 嗯、
1: 是有6部电梯，
0: 是
1: 原计划是要盖8部电梯，
0: 嗯，
1: 等到盖的时候不得囤料吗？
0: 哎，
1: 装电梯的时候，哎，俩电梯没了，
0: 我家自建房电梯有了，原材料都是源于台里的。
1: 我们3个频道盖3个直播间，但是说得盖5个直播间啊，
0: 嗯，
1: 备料吗？
0: 我现在家里面说实话都没有电视，那在我家都是用麦克风说话，
1: 楼上
0: 都是随手拿，
1: 对，
0: 不能再往下说了，你是开玩笑，再说下去我一会儿被抓走了。
1: 赶紧过来。
0: 你咋不说我们家的地砖都是五花八门的呢？
1: 哎，对，
0: 有木质的，那是小田咖啡厅门口的，有瓷砖的，
1: 哎，那是我们电视台一楼大厅的那个瓷砖呢。正常瓷砖呢是60×60，80×80啊，1米×1米2×1米2的，
0: 规格不一样。
1: 他家是5米×5米的。
0: 对，咱也是真不挑，反正对这些没要求，只要免费的都要。哎，这话题是不是说反了呀？啊，
1: 我劝你尽早自首，反正。
0: 开玩笑，开玩笑，哎、你看我这个形象。哎也没有人真的会相信我是那样的人啊！
1: 咱家没盖别墅，
0: 你看看咱俩这个长的样子，你看上去倒是不太像一个正人君子。
1: 哎，坏人从来不把脸上贴坏字
0: 啊！那也是，不要太刻板印象了。嗯，说起来有没有什么东西是白送给你的？你特别不想要，再跟大家分享分享。
1: 哎呀，除了我生活当中啊来东莞广播电视台受过这些侮辱之外、
0: 哦、那你这话新听友没听过，
1: 哎，
0: 你这样会引发误解的。
1: 这个跟我这个听友们互相之间的互辱吧、
0: 不至于。
1: 很多东西是我不想要的、包括一些小玩意儿、小手办呢，
0: 对
1: 啊，确实啊没啥大用、
0: 是
1: 啊，我也跟他们3令5申的，
0: 嗯
1: 啊，包括杰哥杰克3令5申、
0: 嗯、
1: 我说你再给我翻脸，
0: 对，
1: 哎，翻脸马上翻脸，
0: 哎呀，可
1: 以
0: 说是就是坏话说尽，
1: 我像个严父一般。哎，对他们俩，
0: 你是他广播界最严厉的父。
1: 哎，
0: 又说了一句坏话。
1: 然后生活当中呢也很多，
0: 嗯，
1: 很多东西我确实就是白给我真不想要、
0: 嗯、
1: 啊。你比如说这个路上我看到那些那个送那个玩具的，
0: 哦，玩具，
1: 玩具，
0: 嗯，
1: 你这个玩具你知道从哪儿批发的吗？就从这个
0: 义乌
1: 潮汕一带。
0: 哦，
1: 潮汕一带，
0: 哦，
1: 他们呢是什么呢？那个玩具是论斤卖的，
0: 哇、
1: 就是反正一盒玩具给你包装好好的啊，
0: 嗯，
1: 卖也就10来块钱，那还得他也赚是、嗯、赚几块钱，大几块钱，
0: 嗯，
1: 成本没多少钱，
0: 是，
1: 但他们干啥呢？
0: 嗯，
1: 就你报我这个课，
0: 嗯，
1: 哎，就是比如说打鼓啊，什么弹个，就是上个兴趣班啊，
0: 嗯，
1: 我就送你个玩具，
0: 嗯、
1: 哎，还不用报也行，你过来问一问，我就送你个玩具，
0: 嗯，
1: 哎，我也喜欢玩具，咱也有同学，但是我往那一瞅，天哪，朋友。真的，这个东西啊，我儿子哥那时候、
0: 嗯、
1: 我牵他出去玩去吗？
0: 嗯，
1: 哎，搁这，哎，爸爸弟，爸爸弟，啊、我想要那个玩具。我说那问那个玩具，问问多少钱呗，咱买一个呗。
0: 啊，
1: 人说，哎，这样先生，你只要填个这个表格
0: 啊，
1: 信息表格，我们是填表格就送的。
0: 嗯、
1: 然后我那傻儿子弟，哎，那个，哎，爸爸弟，爸爸弟，我想要这个。
0: 嗯、
1: 哎，爸爸弟，我想要那个。我说不能要，不能要。
0: 那为啥呢？
1: 我认可啊，我上个商场
0: 哦，买一个，
1: 我买一个，买个质量好点的、
0: 啊。对对对，
1: 他那玩意儿打开之后，
0: 嗯，
1: 你会发现，
0: 嗯，
1: 那个塑料啊，就那塑料玩具枪啊，什么
0: 也是那个塑胶味儿。
1: 你10块钱的玩具，5块钱玩具，你指望他用什么塑料？
0: 对对对，
1: 我那儿子哥呀，18岁了，逮啥往嘴里塞啥呢？
0: 这、
1: 哎、往嘴里咬呢？哎，你打小养这个是坏习惯
0: 吗？这么纯真吗？一直保存这是好事儿啊？
1: 那亲爹教的吗？
0: 嗯嗯。挺好的，
1: 但我作为后爹呢，
0: 跟你一样智慧。
1: 对，他不是对教育啊，我不能往嘴里咬。你说那个东西往嘴里咬，
0: 嗯、
1: 有的特别有的小朋友，你不知道咬的是啥，
0: 是
1: 啊，什么原材料，而且他那个毛边工艺啊，根本没处理好。
0: 对，再万一再受伤了，
1: 得矿泉疫苗啥的，是吧？
0: 那倒不至于，
1: 那玩意儿扎一下子、嗯。哎，
0: 这个是免费的吗？
1: 免费的
0: 哦，
1: 就是你也不能说它免费，你填个资料才行。
0: 对，虽、
1: 啊、
0: 然也是一堆骚扰电话，后来换你一个这个信息。
1: 天哪，一个你看，我那年是我领我儿子哥呀，
0: 嗯，
1: 大概是10年前，他12岁左右的时候，
0: 嗯，
1: 这八年，朋友们，寒暑假，
0: 嗯，
1: 每到寒暑假之前，我马上能接电话，喂，
0: 嗯，
2: 陈先生，
0: 哦，
2: 您家的小朋友夏天需不需要这个暑假参加我们的幼儿什么什么呀？
0: 哎呦，
1: 哎，那是我12，现在我儿子多大了？都大学都大二了，
0: 嗯
1: 啊，
0: 这不是你后来又没有更新信息嘛？
1: 哎、
0: 嗯，
1: 这年年能接着着。
0: 是，
1: 还有什么免费的我是不想要呢？
0: 嗯，
1: 就是那些，比如说这个叫做骗局，哎，一些骗局。朋友们，
0: 你这话说的，谁想要骗局啊？
1: 不是，
0: 除非是感情的骗子。
1: 我原先你这个东西，有的东骗局你很难吃，这个吃过的、
0: 哦、
1: 你知道吗？
0: 这不是
1: 很难吃过的，
0: 没办法。嗯，
1: 就一个大车，现在咱市里见不着，城市里见不着了。这他们已经往这个乡村发展了。
0: 嗯，
1: 就是一个人上去又唱又跳又演，就跟那个演艺大篷车似的。
0: 哦，
1: 然后呢，这个演一段人聚齐了。
0: 哎，
1: 你看的时候，这前面就10几20人跟那看热闹呢、
0: 嗯，
1: 你也跟着看热闹，热闹人越来越多。
0: 是，
1: 然后这哥们忽然间拿出一个东西来，
0: 拿啥？
1: 好， 今天啊，我这个怎么怎么着的，我们有个什么什么样的产品，
0: 嗯，
1: 这个产品啊，我来到这个贵宝地啊，这个父老乡亲啊，我不是卖的啊，
0: 嗯，
1: 卖的话就什么了，
0: 哦，
1: 这时候免费送的
0: 哦，就是，
1: 哎，免费送的，
0: 基本上是那些，
1: 哎，大部分手机，
0: 哦，
1: 这部手机我免费送，
0: 哇，
1: 哎，下边的都是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啊，
0: 你看就是骗局，
1: 来给我七八元，你免费送，你说骗局，嗯，你
0: 大把排队的。
1: 不知道，
0: 嗯，
1: 免费送你想想，他现在发礼物了，一个手机呀，啊，
0: 是
1: 免费送，有没有人要啊？我要，我要，
0: 我
1: 要，
0: 我要，
1: 哦，都
0: 要，
1: 那不行，
0: 嗯，
1: 那我这个今天没那么多，这样吧，嗯，
0: 是不是老铁们这是最后三单了？
1: 不是，诚意，
0: 嗯，
1: 你们有没有诚意？
0: 嗯，
1: 什么是诚意呢？谁想谁诚意，1000块钱有没有？
0: 嗯，
1: 你拿出1000块钱来，
0: 嗯，
1: 你给我，
0: 是，
1: 哎，给我个诚意，咱们就是。我是
0: 就认识认识，交个朋友，
1: 哎。我是真诚，你是真诚的，但这1000块钱我不要
0: 啊。那这怎么呢？
1: 你给我啊，我手机给你，你把1000块钱先给我。
0: 嗯，
1: 我这1000块钱不要，我只是代表你有诚意，对我是真诚的。
0: 啊，
1: 那手机我送给你，钱我也退给你。
0: 哎呦喂！
1: 哎，好了。
0: 然后呢？
1: 你看，马上就有人掏钱的。
0: 是
1: 啊，我啊，还不是1000的，几十块钱，就是几十块钱，你知道吗？
0: 这托吧。
1: 对，你想20块钱买个手机，就20块钱，你一个诚意金啊。
0: 是，
1: 你觉得无也无所谓了啊？给你。托把钱递上去，
0: 是，
1: 哎，这时候他把手机给托了，
0: 哎，
1: 好嘞，回头你看，哎呦，
0: 嗯，
1: 钱也退了，手机也给了，真真的呀，
0: 又是这等好事了，
1: 哎呀，这等好事，那我也那什么呀，
0: 哎，你就上当受骗了，
1: 你上当受骗了，等你等吧，说他再说手机，我也举手啊，我给20块钱把手机给我不挺好吗？
0: 对，
1: 啊，等着，他又开始演，好嘞，接下来不是手机了，手机没了，
0: 啊，哦，那是
1: 电脑，
0: 哇，那升级了，
1: 哎，
0: 加码了，
1: 升级了，加码了，
0: 嗯。
1: 这个手机不是20块钱诚意金吗？
0: 是，
1: 这电脑不行，
0: 哦，
1: 哎，电脑不行，电脑有我们这个我这演出啊什么，叔叔阿姨能不能给我盒饭钱？
0: 盒饭钱20块？
1: 哎，50块钱盒饭钱。
0: 哎呦，吃还吃挺好。
1: 哎，谁拿50块钱盒饭钱，我把这给谁？
0: 嗯，
1: 好了，
0: 那也行，也划算，
1: 哎，啊！举手啊！我给你50块钱盒饭钱，你就把这个退回来了嘛，对不对？
0: 哎，
1: 钱我也不要了，盒饭我自己买，钱我不要了，
0: 哎，
1: 电脑也给你，前面又是托，
0: 是哦，
1: 后边到你了，
0: 嗯。
1: 哎呦，真好！前面手机也给了，
0: 嗯，
1: 电脑也给了。
0: 那我这得有
1: 啊，那我得等啊，我得等啊，
0: 嗯，
1: 接啥呀？好了，接下来他就是他的产品了。
0: 那，
1: 嗯，这时候他就要成本了，
0: 嗯，
1: 因为前面你都感受到真心了。
0: 对，
1: 说这不要那不要的，说接下来他拿个什么东西呢？拿个什么传家福啊？拿个什么就是传家宝这那个的，说这个东西我得要点成本了，叔，
0: 嗯，
1: 阿姨啊，之前那些电子产品我不要就不要了，接下来这个我只要个成本，
0: 嗯，
1: 那能送你我真就送你了，那500块钱。啊，什么是传世的啊，又这个那个的，那很多老头他哎呀，这个合适啊，这个小伙子太实诚了，手机也不要钱，电脑也不要钱，看来这件事啊，这个最后这个产品他是真要钱，真是这个只收点工本费啊，只收点成本费啊，
0: 嗯，
1: 啪把钱给交了，
0: 哦，其实就是那种本来成本1块钱不到的，
1: 嗨，给白给你都不要
0: 破烂，
1: 哎，破烂，纯纯大破烂，
0: 哎，你看看，
1: 嗯，
0: 这就是骗局啊，
1: 哎，
0: 有朋友说我碰到过，你碰到过这个，
1: 你只是碰到过，我上过当啊，我呀，刚才最后那个掏钱其实就是我呀。
0: 所以说，全刚一直带着一块全家宝的玉，就是在那儿买的。你心啥呢？用盒饭钱换的，人家跟他说8880，一直舍不得摘下来，每次去游泳的时候都浮起来，这都是关键时刻能救命。
1: 我好几次差点淹死，都是因为那块玉呀，啊，把我救回来的。
0: 哎呦，半米那么大啊，这也就是和平年代了。你
1: 说，人家都说了，
0: 嗯，
1: 人叫和田空心大块玉。
0: 哇，你一听这名字就很霸气，
1: 哎，
0: 跟你的气质很符合啊，嗯。碰到了不怕，只要咱没上当受骗就行。
1: 嗯，
0: 所以还说到底呢，是一个贪便宜的心理，
1: 嗯，
0: 而且非常可恨呢，是他目标群体就是一些老年人。
1: 是
0: 啊，老年人嘛，苦了一辈子，在很多时候他就觉得这是赚了，
1: 哎，
0: 其实哪有那么多好事儿啊？
1: 我家
0: 是
1: 夏天的时候，你说什么最多吗？破扇子最多。
0: 哦，扇子
1: 啊，就那个塑料扇子，
0: 就是商家为了做广告，
1: 啊，一个杆一个那什么，跟几分钱几毛钱的一个成本啊。
0: 那个我也很爱，
1: 哎，
0: 很爱收集。
1: 对，那扇子他都拿回来了，扇子上面是各种各样的广告。
0: 对，
1: 你以为那这个扇子就是广告吗？不是，
0: 啊。
1: 都把信息给人填完了，哎，叔叔注册一个这个吧，然后给一把小扇子。
0: 哦，那你
1: 这个
0: 商家，
1: 哎，这个小扇子
0: 真的是太小气了。
1: 对呀，啊，
0: 我告诉你，扇子人家是免费发的，
1: 哎，
0: 不用你注册信息。
1: 你分到哪儿
0: 啊？
1: 哎，你分到哪儿？然后呢，这个一到夏天这一把扇子，
0: 嗯，
1: 啊，每到夏，现在我爸我妈这个电话比我都忙，
0: 哦，
1: 天天接电话。 喂，您是全叔叔吗？你好，我是哪哪个房产中心的，在广州什么地铁旁有一套什么什么的房，我们住东莞。
0: 我觉得你爸妈其实挺好的，我听了之后我想哭，因为我每天接到的每天，你好杨女士，我这里是抖音放心贷。

0: 你问
1: 就是他很清楚我的情况了。
0: 你应该问问他，你说什么叫放心贷？是不是你贷款给我，我不用还，让我放心不用还？
1: 哎呀，真的是，因为他那个就是AI 嘛，
0: 是
1: 我如果但凡他是个真人，我真的很想跟他说，
0: 哎、
1: 你不要。
0: 哎，我现在是各个平台的放心贷都现在给这个平台那个平台，我好多平台放心贷都该喊我了都。
1: 哎，他们的嗅觉
0: 真灵敏，
1: 难怪他们挣钱呢。好吧，朋友们，咱们今天节目啊，先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6: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5: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6: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5: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5: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西路。

的北向南西曼道立交桥附近的拥堵787米，环城东路辅道路段的北向南庆兴路附近拥堵162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跨线桥附近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1.93公里左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温路到银竹路呢拥堵448米，温竹路的西向东山下街到大塘边路呢当前缓行619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661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当前缓行841米，在石碣同德路的东向西巨星街道附近当前的缓行1.06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零七五，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5: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6: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5: 放心，这个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7: 玉美片成分用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8: 看，不要我们吃这种东西，走，回家。
7: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6: 我真的受不了了，三弟哥，
5: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6: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

0: 在17:15，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17:15了，我们继续回来节目当中。今天呢，跟各位朋友聊到啊，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免费送给你的、啊、
1: 对，
0: 但其实你也不想要。
1: 对，
0: 一个呢，其实我们刚才跟大家聊了很多，其实它属于商家为了做广告的一个赠送的。
1: 嗯，
0: 另外呢是人情的，
1: 是
0: 就是有些呢它是包裹着礼物的馈赠的这么一个外衣。
1: 对，
0: 但其实背后的这种复杂的人情世故你心里是很清楚的。
1: 没错，
0: 你觉得有一种什么呢，我收了人家这个礼物，
1: 嗯，
0: 那为了有来有往我得还回去，
1: 嗯，
0: 甚至呢我可能比这个价值又更高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你其实你心里是不想要这个的，
1: 是
0: 但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呢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有什么东西其实你并不想要。
1: 没错哈、
0: 啊、来，我们记得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嘞，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嗯，好，来，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感谢一下咱们东鹏特研对我们节目大力支持哈。
0: 是的，
1: 开车加班出游就和东鹏特研，东鹏特研的全系产品的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焙好茶等等系列产品，欢迎大家选购。
0: 好嘞，
1: 同时呢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力包一份、
0: 嗯、
1: 感谢东鹏特研，
0: 谢谢、嗯、然后大家在这个线下进行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东鹏的全系产品、啊、
1: 没错啊、
0: 来看一看朋友们的一些参与信息啊。
1: 哎，
0: 古风说了，
1: 嗯，
0: 其实免费的东西对于我来说我都不拒绝
1: 哦，
0: 因为每一件东西呢都有它存在的作用。
1: 那我想问，请问古风大哥，木梳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
0: 他说的是梳子。
1: 哎，对，
0: 梳子，
1: 梳子对你来说有什么作用呢？
0: 你也、嗯、你也太毒了。可以梳一梳家里面的毛衣啊什么的。
2: 我也没好哪儿去。
0: 他说实在用不了当废品卖了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呢不花钱免费的东西哪有拒绝的道理呢、
1: 嗯、
0: 物尽其用，只是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多免费的东西能拿到。
1: 哎呀，你没事啊、嗯、你少关注工作，你多关注周边，
0: 嗯，
1: 上这个小区收尾啊、犄角旮旯啊、啊早市啊、夜市啊转一转，
0: 哎，
1: 这免费东西可大把。
0: 嗯
1: 啊，我真的，我现在下班啊，我从我这个单位往家走啊，只要是今天我司机没接我，
0: 嗯，
1: 比如今天晚上司机就没接我啊，哎，我就往家走，只要
0: 你哪有司机呀、啊、
1: 哎，这不是
0: 你不就是每天都是蹭我的车吗？咋我就成你司机了？
1: 哦，这不是中心看我每天很忙碌给我配备的吗？
0: 其实我内心哦，最近我经常有一种冲动，当然我是在脑子里想了，就是每次我那个靠边停的时候，我都想趁他没下去的时候往前转两步。你是多可恨，
1: 哎，
0: 多可恨！
1: 你看，
0: 嗯，
1: 咱就说啊，我就说这一路回去之后，我只要在路上走，
0: 嗯，
1: 我总能碰着那么一两个就是免费送这个，你就你扫码嘛，
0: 嗯，
1: 说扫码就免费给你，你说是不是免费？也算是免费，
0: 对，
1: 啊，就给你这给你那个的啊、
0: 嗯，
1: 都会有。
0: 然后比如呢，啥东西？
1: 因为比如刚才我说小扇子有了吧？
0: 哦，小扇子、扇子，
1: 还有那你随便填个资料，
0: 对，
1: 他送你一打啊，这个有时候纸巾呢、啊，啊，有时候这个送你点这个，哎，上次我看他啥了？哦，
0: 什么东西？
1: 我还碰着过送自行车的。
0: 我知道，办信用卡。
1: 哎，
0: 嗯，
1: 哎，
0: 对，那你办了吗？
1: 办了，我两个拉杆箱，
0: 对，
1: 一副耳机，那耳机后来我扔了，那耳机实在太差了，朋友们，你知道吗？那耳机太差了，
0: 行李箱轮子也掉了，
1: 行李箱轮子也掉了，但还有一个轮子是好的嘛？哎，这都是我办信用卡办回来的呀。
0: 是，嗯，你的这些就是家当全部是靠办信用卡换来的。有一回我们去那个东莞音像那边做活动，
1: 嗯，
0: 然后我从那个就是我们拉着那些道具啊什么的从那个停车场往那个场地走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桌子上面摆满了公仔，那个公仔哦就是挺大的，
1: 啊，
0: 有半米，是熊猫，
1: 啊，
0: 一看就是很好的那种，就在外面你要买的话可能得200-300，
1: 啊，
0: 然后我就看着就挺喜欢的，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是免费的，那我说我来一个，他就拿出了注册信用卡的那个，就是你要办一张这个，
1: 是
0: 我告诉你我现在真的是成熟了、
1: 啊、
0: 这要高我以前，那我必须办一个、
1: 啊、
0: 后来我脑子一下子就冷静下来了，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东西好像也挺丑的
1: 哎、当然了，咱说啊，这就是免费的东西啊。那个当然推销信用卡也挺不容易的，现在就是行行业都有自己的任务吧啊。
0: 嗯、
1: 但你说你回去你就能碰着好多很多，哎呦，这个怎么说？哦，还有刚刚我说那个剃头的，免费剃头的，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
0: 嗯、
1: 就路上有那个类似于做好人好事啊，反正就整了这个十来个这个小帅哥小美女，
0: 嗯，
1: 搭一棚子啊、
0: 嗯，
1: 这个剃头可能是免费的吧啊，这个咱说一般都是老人嘛，
0: 这个剃头的还蛮实用的我觉得，
1: 但是问题是这样的、
0: 嗯、
1: 老人剃头合适、
0: 嗯、
1: 他也就剃一个什么，就是比如说平头啊或者短头发呀，你说你那天我也想剃一下了，我说这不要钱、
0: 嗯、
1: 我平时我理发40块钱朋友们，
0: 哎，但你知道吗、嗯、就是我在想说啊，就这个信用卡啊，他让我要是办的话，他要让我送一个什么东西，我一定会办，嗯，就是电驴，而且
1: 你想多了你想多了，他有那个电驴还有你办信用卡吗？
0: 我这种优质用户，
1: 你有啥信用啊，你管人要个电驴啊？
0: 哎，你此话差矣啊。
1: 嗯，
0: 那为什么天天抖音放心贷要给我打电话呢？我没信用的话，
1: 那是他不了解，
0: 妥妥的优质用户，
1: 那是他不了解你啊。
0: 他要是能给我一台那个就是电驴，就有两个牌子我都看上了，但
1: 不是这样，
0: 我就立刻办你们家的信用卡。
1: 我觉得你什么，
0: 我
1: 他要是给我一台特斯拉呀，未来呀，哎，小米汽车呀，哎，然后要不就是这个什么，还有那么多电车，他给他电我肯定办。
0: 对的，
1: 我办100张。
0: 我想跟大家说啊，如果收音机前的您现在呢也是压力比较大，然后也有一点焦虑的话，
1: 嗯，
0: 建议大家可以跟我们学习。就是暂时活在幻想里，
1: 哎，
0: 它虽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的问题，但是能给你带来片刻的欢乐。
1: 我们主打一个什么呀？拾起幻想，放下实际，
0: 活在幻想里，好吗？
1: 哎、
0: 啊，朋友们，来，有一个朋友说呢，嗯，我始终坚信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
1: 哎，
0: 免费的永远是最贵的。
1: 这是出自一个15岁的孩子口中。
0: 15岁的时候、
1: 嗯、
0: 我相信你能讲出这种话。
1: 哎，
0: 但是你45岁的时候也能讲出这种，算你厉害。
1: 你终有一天会活成讨厌的自己啊，邪恶的小朋友。
0: 谁年轻的时候都对塑料袋垃圾袋还有那些瓶子罐子不屑一顾，
1: 一根根脖把它们扔掉。
0: 对，最终你还是会走到那一步的。
1: 45岁的时候，你一定会拾起你15岁扔掉的垃圾袋。
0: 你跟我保持联系，那时候我已经退休了。我说实话，我都已经开始周游世界了。你到时候给我那个抖音后台发个信息。
1: 那你去外国捡垃圾袋去。
0: 因为我办了信用卡嘛。
1: 跑了就还不上信用卡，跑
0: 不是拿了电驴吗？
1: 把他跑，然后跑了。你骑那电驴你都出不了东莞，蓄电没那么长。所以我就说你要送我一台这个什么未来啊、小米这样汽车，我就还
0: 我没有你那么贪心啊。来吧，看看大家怎么说。阿佩啊，
1: 嗯、
0: 他说呢，商超送的那些废物我就不赘述了。哇，
1: 嗯、
0: 你说话也是够难听的。
1: 嗯哼，
0: 我也顶多会说个没有用的东西。你说送的都是废物废品，你当时为啥要了？你也想必你也注册那些电话号码什么收验证码，没少走流程吧、
1: 拿的时候也挺开心吧你
0: 啊，你也装包了，
1: 这
0: 回头就说废物了，
1: 你这不吃饱了骂厨子吗？
0: 他说，我说两个典型的啊，就是上学的时候啊，班长给我送了一个字典
1: 啊、叫四角号。

0: 还有呢，就是春节啊，某某单位送的春联儿，年三十儿来贴的时候，打开一看，上面印有他们的商标，而且最重要的是内容不吉利。我赶紧上啊，那不是印商标我能理解，但春联儿怎么会不吉利呢？
1: 你也分啥企业？
0: 嗯。
1: 你比如你说某单位送的那啥，大家你要知道有的单位它不是那啥呀，
0: 嗯，
1: 监狱它也是单位呀，
0: 不是那也没有必要。
1: 早这个什么坦白从宽，从新做人，哎，横批，哎、是吧？哎，给个大横批，
0: 那就不能够的事儿啊，这。
1: 哎，
0: 我只能想到一点，就是它比较损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年是，今年什么年？
1: 今年啥年了？26年，26年。
0: 就是比如说他送的你是去年的春联，就是一些库存，就这种东西是别人用不上的，那这个我觉得挺损。但是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没理解，没你说一说怎么不吉利的，你把字打过来我看看，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太可能，你知道吗？是用四角号码字典写的拼出来的，对吧？啊，今年马年是吧？就是比如说马年他送了一个上一个年份的那个对联给你，也用不上，对吧？嗯，春联其实每年春节呀，人家会过日子的人，人家从来不自己花钱。
1: 就是有就是路上有那个
0: 好多的，
1: 有那些这个书法家呀、好心人呐、这个街坊邻里啊，有这送的，
0: 小区里面、
1: 小区也有，
0: 或者说你对于这个
1: 邻里邻居的，有会写字的，叭叭叭就写几幅、
0: 真的，人家就好多人都觉得说，他春联还要花钱。
1: 他其实也不是会过日子，我更多的觉得是那个就是更有这个人情味儿。
0: 就是还有就是说，你对于这个书法呀什么的，你要没有什么要求，这个东西不就是写个字吗？我告诉你，我有一个朋友，他呢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啊，可能也就是上那个小学快毕业了，上初就小升初那个阶段，写的字他不是专门练书法的，我觉得写的字其实很一般，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家人年就用孩子写的，
1: 图个好，
0: 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很有意思。
1: 是
0: 啊，就是你看，每天回家你都会觉得
1: 孩子有种参与感啊，这新年整个的喜庆氛围也出来了。
0: 你看有朋友说了，自己小孩写的就得了，是的啊，挺有乐趣的。
1: 那你的小孩会写字啊？你说两岁小孩不会写？
0: 哎，有朋友说，那我妈每年花钱买的对联算什么呢？我跟你说，我也是花钱
1: 算消费，算啥？算消费了。
0: 对，那话又说回来了，那我们听友人家年人家是有工作的啊，他我告诉大家啊，就是每年呢，他过年的时候不是回老家吗？你说这小伙子多有正事儿，回老家过年就休息那么一个礼拜，然后人家就进货，进点对联呀、什么窗花呀，人家在年三十啊，
1: 那些玩意儿、
0: 在那个村里面摆摊摆上那么三天，我告诉你去赚钱，那是上一年跟我们说赚了5000多6000，你想这个利润本来就没有多少的、对不对？你想他得出了多少单啊，
1: 薄利多销呗。
0: 哎，有正事儿，那买的人也多。你比如说咱们在广东行发街呀、那你去花街的时候，不都是人人去买这灯笼？也咱买的是个氛围，
1: 是
0: 个氛围感，哈、
1: 消费了
0: 希望的话呢，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在我们
1: 你也去买对联去，
0: 不是，就是希望就是我能带货、带到这个对联
1: 啊，
0: 且呢是我亲自写的啊，
1: 卖不去了，
0: 让他们也进点货，进点对联什么的，
1: 跟你这进货呗，就是
0: 不是，我就说我们的电商组的同事们，进点对联什么的，
1: 我建议他现在就开始进货。什么都要打个提前销售啊！昨天我刷抖音直播间，刷啥？刷卖羽绒服的，叫反季羽绒服。
0: 对哦，
1: 哎，200-300块钱一件羽绒服。然后我建议他们卖什么呢？卖反季的这个新年的节庆用品。福字啊，财神爷呀、哎，然后
0: 不是你现在可以进货，你现在卖，这不是有毛病吗？
1: 反
0: 正
1: 你看过年的时候那玩意贵呀，比如10块钱一副，
0: 贵才有利润呐。
1: 现在你说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本身吧，成本没几个钱儿，
0: 是没几个，但是人家买的都是个节庆啊，
1: 那个时候
0: 有时效性的。
1: 你这个人就一点也不，
0: 全网抖音直播间没有这个时候卖对联的，
1: 你吧，
0: 卖财神爷你们见过吗？
1: 你跟全网抖音的人一样不开智，
0: 行，
1: 这个东西你就，
0: 那我们就是头一个，
1: 哎。你在夏天时候卖对联，因为啥呢？我给你讲一个非常朴实的道理，你马上聪明了。
0: 是
1: 冬天卖的人多，
0: 哎，恭喜你发财，
1: 精彩。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

0: 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107米左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719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2.2公里左右，东莞大道辅道路段的西向北东莞大道附近拥堵318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附近呢当前缓行940米，京深线的北向南金阳路到霸心路拥堵39米，缓行467米，环城南路的东向北管张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呢拥堵641米，环城东路南向北管温路到银竹路拥堵354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那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利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

0: 醒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啊，你有什么东西其实是发自内心的并不想要，
1: 哎，
0: 虽然它是免费的，
1: 是
0: 啊，
1: 可能这个东西呢是别人硬要给你的，
0: 嗯，对，
1: 哎，可能是这个由于亲情啊、友情啊等等等等的这个绑架，
0: 嗯，是的，
1: 啊，是为了你好，
0: 嗯，
1: 或者想。假就以为站在你的角度着想啊，送给你的一个东西，
0: 对
1: 啊，其实你内心当中啊就想把它踩碎的，
0: 哎，比较拒绝，
1: 哎，
0: 好吧，
1: 哎，来吧。
0: 那这个大家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咱们的一些相关的啊一些知识，包括就是特别是什么呢，住房公积金相关的知识啊。说年满16周岁啊，但凡你年满16周岁，
0: 嗯，
1: 还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被视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包括但不限于自贸职业人员、个体劳动者、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以及呢雇员等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自愿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住房公积金的制度，并享有与在岗职工同等的权益。
0: 嗯，
1: 如同啊享受这个租购房提取等啊提取权益，可以啊可以将在这个单位就业期间的缴存的公积金转移至灵活账户的存款账户，符合灵活缴存销户的呢也可以是全额提取，可申请公积金贷款，外事缴存的公积金呢可以转至本市啊，通过公积金中心微信公众号以及呢招商银行官方的 APP 就可以呢零资料办理开户，仅需2分钟。那如果啊你有一些这个其他的问题呢，或者一些详细的想询问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的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官网或者拨打热线12329以及12345进行咨询。
0: 嗯，好嘞，那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这也是跟自己的这个权益啊也是息息相关的。好，回来我们的节目话题呀，啊，看一看大家的投稿。哈迪斯啊，
1: 嗯，
0: 他说呢，真怀疑你俩在我家装了监控。
1: 谁在你家装监控？
0: 不要怀疑，是的。
1: 嗯，你终于向黑哈迪斯下手了。
0: 这不，昨天刚给孩子买的玩具，赠送了没有用的东西。
1: 啊，
0: 今天就来了这话题，这不巧了吗？这不就是为你定的话题吗？他说，昨天啊，这不去逛超市。
1: 哎，
0: 老三。又在玩具柜子前走不动路了。
1: 那个我跟你说，那个超市的玩具柜啊，
0: 是
1: 那很少小孩能走动啊。
0: 是啊，这个太诱惑太大了，
1: 那就像个魔鬼一样深深抓住了。
0: 说实话，你为什么要去往玩具柜前呢？
1: 你就说这个超市玩具柜黄了不行吗？
0: 你明明知道就是说前方300米有这个玩具柜，你就不能绕开吗？
1: 你就不应该进超市，甚至你以后进去能把孩子眼睛蒙上。
0: 所以说你在明明知道的情况下，你就是为了给他买，对不对？
1: 甚至你就不想给他买，但是就带过去就要啊缠他一下。
0: 你要真诚的面对自己的内心。今天去了，咱们能不能就是说做那种父母，今天就是给你买玩具的。
1: 哎，
0: 你说你把人家带到这儿了，
1: 你还不给人买？
0: 对，你这不是折磨人吗？
1: 啊，
0: 就是我小的时候我感同身受。你比如说那些冰淇淋店门口，你要是不给我买，
1: 你就别带过去。
0: 羊肉串摊钱，这是一种对人的折磨。要么说小双在那个卖煎饼的摊前，人家说他流口水呢，对不对？你，但是他没流哈，我是真的流口水了。

0: 因为我兜里没有钱，是不是？
1: 哎，
0: 所以说你、这个、
1: 小双也没钱，他也没准，这不好说，现在这是一大悬案。
0: 往后走啊，
1: 嗯，
0: 他说呢，这不是走不动了吗？哎，这怎么办呢？只好跟他一顿讨价还价之后，最终选择了一个。就是汽车类的一个玩具，
1: 哦、汽车华容道类的玩具，
0: 对，
1: 那还是益智类的，就是那华容道啊、嗯，就小时候你可能没玩过，就几个小木头块、破木头块拼来拼去那种。
0: 哦、
1: 嗯，
0: 就是反正就这个玩具就，
1: 挺古典的一个益智玩具，
0: 就买走了。
1: 嗯，
0: 里面呢附赠了一包跳跳糖，
1: 哦，好好
0: 爱吃啊，爱吃。我小的时候也是很爱吃这个跳跳糖，
1: 他可能就为那个糖吃着玩
0: 啊。现在还有跳跳糖
1: 是，
0: 可是呢，这个跳跳糖外包装。啊，正反两面都是同一张图片，
1: 嗯，
0: 你就不要说配料表、生产日期了，连生产商都没有，
1: 你看看，
0: 妥妥的三无产品，
1: 嗯，
0: 啊，那这个商家他很有问题啊，因为呢，你送就是送的东西啊，尤其是送给小朋友的东西，
1: 嗯，
0: 而且尤其是入口的东西，你敢送这个？
1: 你现在真
0: 你是真不怕给自己？
1: 你没看那个什么？
0: 嗯、
1: 就是之前、啊、发布了一个类似于行业报告啊，就是这个、
0: 嗯、
1: 啊调查报告啊、
0: 嗯，
1: 就是说现在这个玩具市场啊，
0: 嗯、
1: 就是幼儿啊、
0: 嗯、
1: 玩具市场的乱象。
0: 是啊，
1: 哦，就是很多东西啊，你比如说这个入口糖了，
0: 嗯，
1: 就。大家入口先，家长对于
0: 我觉得入口的东西是首先放在第一位的。
1: 是
0: 啊，
1: 现在问题是现在家长对于小朋友的入口东西，
0: 嗯，
1: 他是最关注的。
0: 嗯
1: 啊，就你有生产日期啊，什么就是
0: 对呀、
1: 啊，
0: 大家都在看配料啊。
1: 你别说没有了，
0: 嗯、
1: 好了，这个其实家长可能替大部分小朋友，就绝大部分家长都替小朋友把这过滤了。
0: 对。
1: 最可怕的是那些你以为没事的东西
0: 是
1: 啊，就是刚才我说那些廉价的玩具，
0: 啊、
1: 因为玩具大家
0: 比如说有甲醛什么的、
1: 啊，有的玩具是用什么呢？里边填充了这个填充物，什么海绵啊，就是咱们的
0: 毛
1: 绒玩具，毛
0: 绒的，嗯，黑
1: 塑料，塑料就是塑料制品嘛，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对。
1: 好了，那个塑料制品它之前用的是什么塑料？
0: 对
1: 啊，有没有经过这个检测？然后它是不是达到一定什么标准？
0: 是、嗯、
1: 因为现在有的小孩的玩具是因为知道小朋友咬嘛，
0: 嗯，
1: 它至少达到一定标准的啊。
0: 是是是，
1: 那个填充物，
0: 嗯，
1: 你说黑心棉都算好的，
0: 哦，
1: 他用那些你知道吧？那些医用废料，
0: 哎呦，
1: 哎，医用废料就是简单给你打碎，扒填充里边的、
0: 啊，太可恶了。
1: 对你里边全是细菌，
0: 嗯、真的。
1: 所以说。你说那个跳跳糖，我们还能看到啊，没有这个，没有那咱就不吃了，是扔掉的、
0: 嗯、对
1: 啊
0: 扔。
1: 我再给你买包有这个好的啊、嗯、东西吃。那很多玩具呀、啊，
0: 嗯，
1: 那是你真咱很多家长不知道怎么辨别、啊。
0: 就是、还是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当然了，家长自己的孩子自己那是肯定是最，就是会认真
1: 的
0: 啊，心疼的。然后呢，现在的家长呢，他首先肯定我不省那点钱，我哪怕不玩我也要买。比如说正规的有品牌的东西、
1: 哎、
0: 啊，
1: 但是那个我见过一次这个一个朋友啊，给他孩子，他这俩儿子嘛，给他俩儿子买玩具，买玩具买什么？买奥特曼和小怪兽啊，
0: 是
1: 类似这个。
0: 嗯，
1: 说这个东西多少钱呢？五六百。
0: 哇，也太贵了。
1: 很贵，但是你这样很就是不大，你知道吧？
0: 嗯、
1: 我说五六百，你看两米高那是五六百，一个手掌高也五六百，他就买一手掌高的。
0: 嗯，
1: 我说这个玩意儿吧，你哪就有卖的，就、
0: 嗯、
1: 是挺便宜，几十块钱。
0: 对，
1: 这是个百八的，反正俺也能拿下来哈。
0: 对，
1: 他说不行，
0: 嗯，
1: 啊、
0: 怕不有、
1: 哎、
0: 有
1: 因为孩子太小，就往嘴里塞。
0: 是，
1: 那个小孩吧，奥特曼他也吃，小怪兽他也往里嘴里嚼、
0: 哎、
1: 啊。
0: 他那个年龄是这样，
1: 他跟小怪兽似的。
0: 嗯，
1: 然后我拿那个玩具，我一看啊、哦
0: 嗯，
1: 就玩具包装盒上后边啊、哦。明明白白写了，就是、
0: 嗯、
1: 那就跟那个食品配料似的，
0: 是
1: 这个玩具是用什么样的什么级别，
0: 对，就写的交代的很清楚，
1: 对，什么做交代特别清楚、
0: 嗯。然后他说呢，我然后在 AI 上面就是去查了一下啊，然后呢，我觉得它就是三无产品、
1: 嗯，
0: 我就选择把它撕开。倒进垃圾桶里，
1: 哎，
0: 因为我是怕别人，比如说捡了、
1: 嗯、
0: 去吃的可能。
1: 那你说、
0: 嗯、
1: 你不会在垃圾桶捡吃？
0: 哎呀，这个的确啊，就是、他讲的这个免费东西，其实这个商家真的没啥必要干这种事儿、
1: 哎。你要不送？
0: 啊、对、哎，你要送，你送
1: 大大方方的，
0: 你送吃的，你哎呀，说实在的，谁就是都不敢，人家都不敢吃。你说你多余整这个事儿，你要不就别送了。哎，对，就是造成了一种浪费啊。
1: 嗯、
0: 好吧，小双啊。他说我曾经就是因为收到不喜欢或者用不到的东西舍不得扔，结果呢攒了一大堆的垃圾。
1: 对，我跟你说有一种什么情况呢，你比如说那时候那个过生日啊、
0: 嗯、
1: 互相送点什么这个相框的呀，相册的呀，
0: 对，
1: 然后送点什么破千纸鹤的呀、
0: 嗯、
1: 啊不值钱的小星星啊，
0: 对，
1: 哎还整个大玻璃罐子，哎
0: 装着、嗯、
1: 然后你说你扔不扔，
0: 嗯，对。

0: 般都会留着留着，然后留到最后就搬家的时候。
1: 你说为啥搬人？这那时候代表你俩关系好。
0: 是
1: 你比如说这个这个大胖过生日了，哎，大胖大胖，我送给你我亲手叠的千纸鹤，
0: 嗯，
1: 哎，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哎，这个生日过完了，第二天去大胖家了，哎，大胖大胖，哎，嗯，我送你的千纸鹤呢？哎，把扔了，你这尴尬了吧？
0: 哎，那是那啥了，就是绝交了。
1: 哎，这马上就，嗯，你这所以说后来学奸了。
0: 嗯，
1: 哎，送那啥你不能，万一人家上你家问呢？
0: 嗯，
1: 哎，你记不记得我上次送你那小什么什么啊，小熊啊，啊小这个小那个的小没用啊，
0: 嗯，
1: 对那些小没用的东西啊，你说哎我记着我留着呢，啊我最喜欢这个小没用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每天都留着它啊，哈哈哈，真好啊。
0: 啥意思？
1: 就是那些小没用的东西，它不能扔吗？
0: 啊，
1: 下次朋友再去的话会问到。
0: 哦，
1: 嗯，
0: 就是会这样子哦，就是那就是小学生，小学生，嗯，
1: 哎，你不是小学生，你
0: 再大一点都做不出这种事儿了。我去年过生日送给你的杯子，怎么没见你用啊？
1: 你看。
0: 但凡是个成年人就不会说这种话呀。
1: 当年你记不记得有个内衣品牌啊，
0: 嗯，
1: 叫做这个三枪。
0: 人现在天天都在带货呢，
1: 是是，
0: 怎么就当年了？
1: 对，当年挺火的，
0: 啊，那是的，名牌。
1: 然后名牌，然后那个他啥都出啊，什么线衣啊，背心裤衩啊，还有袜子。
0: 对对 对, 对。
1: 当年小双过生日的时候呢，他同学，
0: 嗯，
1: 哎小丽就送给他一双三枪的这个袜子，
0: 哎
1: 哎，一双小袜子，
0: 红色的，
1: 哎，多少钱？对，红色的啊，小袜子上面三支枪，咔咔咔，还挺有个标志呢。
0: 嗯。
1: 后来若干年后啊，这个小双遇到他这个同学了，那俩人都四五十岁了，咱说，
0: 嗯，
1: 那又遇到了带着孩子，嗯，哎，去到 KTV， 哎，小双每次啊，这个你得唱歌吧，
0: 嗯，
1: 朋友的情谊呀，啊，如天更高，
0: 哎，
1: 迷地更辽阔，
0: 嗯，
1: 中间那啥时候，小双就喝多了，
0: 嗯，
1: 小凤
0: 啊，
1: 你记不记得这双袜子？
0: 哎呦，
1: 从怀里把这三枪袜拿出来，
0: 妈呀，穿这么多年啊，
1: 哎，
0: 哇，
1: 他。就是为了这个事，
0: 哎，质量是真好啊！
1: 哎，他不舍得穿。
0: 对，建议我们电商组的同事就是上点三枪的袜子啊。
1: 对，但是
0: 这个
1: 你
0: 最好的营销就是把它赋予故事。
1: 哎，你看对吗？你看，哎，你是学会了我这个精髓啊！
0: 你这不是白说，你又不卖袜子。
1: 哎，你看，嗯，为啥说它没用？你说一双袜为啥没用？小双39码的脚，
0: 嗯，
1: 你送人45码的袜子。
0: 但是袜子都是有弹力的呀，
1: 你弹力你最小是45码，他可能给那大脚怪都能穿得上，对吧？哎，小冬天的时候你到脑袋上到时候能罩得住，哎，谁冬天罩个袜子出去呢？
0: 你看看，
1: 哎，奇怪。
0: 然后他说啊，这些没用的东西，你比如说是买发饰送的皮筋儿，
1: 嗯，
0: 买皮筋儿送的梳子，买零食送的杯子，这些物品
1: 你都有皮筋的，为什么还要买皮筋呢？买发饰已经送你个皮筋了，
0: 不是那个质量不好嘛？啊，然后就是当时没扔，就会越积越多。
1: 他是买发饰送的皮筋儿，
0: 嗯，
1: 买皮筋送的梳子，
0: 嗯，
1: 买梳子送的零食，买零食送的杯子，
0: 对，
1: 然后买杯子送的发饰。
0: 嗯，
1: 哎，
0: 现在我收到了就会当场扔了，你别扔啊，你给我攒着，这些东西我都很喜欢。他说朋友送的礼物我就不乱扔，
1: 嗯，
0: 能用的就用，用不上就收起来，
1: 哎，
0: 只要我还有住的地方，就有放他们的地方，那是一份情谊。这是无价的，
1: 哎，
0: 嗯，然后有朋友说，哎，小双怎么买东西都有送的小东西啊？这是我，你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啊，你们可能男的不知道，就是你买个发饰，经常都会送个皮筋儿，
1: 啊，
0: 就是这种，但他送的那个皮筋儿，就是要不就是断了，
1: 啊，
0: 你很尴尬。他送的那个皮筋儿呢，是你扎头发吧，就是三圈太紧，两圈呢又是散的，
1: 哎，
0: 然后呢用个两次就断了，
1: 吧嗒一下，
0: 啊，然后就是很糟心。这个东西确实是不好用啊，
1: 嗯，
0: 确实不好用。然后嗯，就是他讲的这些，就是小零碎啊，但是你知道我有一种什么心态吗？就是我买零食送的这些杯子啊、梳子什么的，我也是一定会把它放起来的。
1: 嗯，
0: 就是我不会说扔了，我觉得就是再怎么我用不上。
1: 你以为它会有用的地方？
0: 就是我觉得它不该被扔了，就是我应该先放着。
1: 然后呢？
0: 但是我很嫌弃的觉得，哎呀，这个质量真差呀，我应该用不上。但我应该把它收起来。然后就是你就是这样的想法，
1: 然后
0: 我的各种抽屉里面全是这些东西，
1: 当你打开这抽屉的时候，这一堆抽屉可能就是浪费了。
0: 还有啊，
1: 待会儿还收着，
0: 就是，你们知道你们买彩妆啊、口红啊、护肤品呢，啊，有一些商家真的很怪，就是我买了你这个品牌，你送一个小样是同品牌的我能接受，
1: 嗯，
0: 但他有的时候送的不知道

0: 吃什么。
1: 对呀、
0: 啊，一片那种比如说爽肤水啊什么的，这个东西你一看我不认识，一定是会用了烂脸，但我不应该把它扔了，放起来又放到了抽屉里面，就是这样。然后那一抽屉全是这些垃圾、
2: 哎、你看、
0: 啊、
2: 如果不送那个小样的话，有一家不送小样，有一家送小样、
0: 嗯、
2: 哎，都是一个价格，你说你买哪个、嗯、
0: 买送小样，
2: 对不对哈、啊、他其实你看送那个东西，他就是你既用不上，但是呢我相当于比我心里不平衡了，
0: 嗯
2: 啊，你说那边送你，你这边不送，那我肯定买送的呀。
0: 但是要你说的是同样价格嘛，
2: 同样价格嘛。
0: 对对，但是我说实话，就是每一年电商购物节的时候，我现在不会去买那样的东西了。但是我以前哦，就是太过于上头了，就是他们刚开始刚做那个电商购物节的时候，就是买一个正装然后送20个小样、
2: 哦、
0: 然后他就会告诉你，比如说一瓶一瓶的小样加起来是2个或者3个正装、
2: 哦、
0: 我不知道就是姐妹们你们是怎么样的，那些正装我想着是有一天我出差或者旅游的时候一定大有用处，可是我从来没有过出差机会，在我旅游的时候这个东西呢就很尴尬，就是呢你他那个就好像又天数吧，就是好像又太多了，
2: 嗯，
0: 那你拿少了吧又不够，这然后它也占地方也重，而且有可能是当季你的皮肤不适合，总之它又在我的抽屉里面，所以这对于我来说呢也是一种浪费。
2: 对，
0: 我说大家看不看得
2: 少，还有30年前的雪花膏没扔在那儿放，
0: 对，那些过期的也没扔，
2: 嘎了油
0: 也不扔
2: 啊、
0: 嗯、
2: 雪花膏，
0: 然后就想着说有一天就
2: 是你看哪个仇人嘛、啊、送给仇人。
0: 我跟你们讲一个，就是刚开始说啊有什么东西就是送的但很不想要，我自己有一个亲身经历的事情令我非常的生气啊。
2: 好，
0: 就是有一年啊、无意之间我跟我的闺蜜在一起，可能是刷到短视频还是说路过一个宠物店，我就忘记了，那个门口有一只鹦鹉，我随口说了一句，哇这个鹦鹉好可爱啊，然后没过多久我过生日那天，他提着一个鹦鹉笼子来到了我家，祝我生日快乐，这是真事儿。他送活物啊，拜托朋友们，我家里有2只猫，我先不说，哎，我真的我当时五雷轰顶，我觉得他就是来害我的，他不是祝我生日快乐，我多糟心啊。然后这个鹦鹉每天在那叽里呱啦乱叫，我休息也休息吧，到处拉屎，然后我的猫一靠近他就在笼子里面啪啪啪啪，猫也惊恐，他也惊恐，我觉得我们家那段时间真的是
2: 鸡飞狗跳，
0: 真的非常糟心、嗯、而且它是个生命，你说
2: 你
0: 怎么
2: 你放生呗，
0: 放生也不行，因为它是个鹦鹉，它又不是那种野生的。后来呢有一次就是也是我邻居、嗯、就是跟他在聊天的时候，他就讲到说好像他小孩就挺喜欢这个
2: 鸟类，
0: 对，他家也没有养猫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我当时还说，我说你这样你先让你孩子到我家隔着笼子，我先观察一下，就会不会是那种你知道小孩就是会
2: 又抓又
0: 对
2: 又、啊、
0: 对对对，哎，我看他很斯文，然后对这个这个鹦鹉也很温柔，
2: 哎，
0: 妥妥了，送给你。哦，但现在还在他家呢
2: 啊、
0: 就这人养挺好，就这么个事儿、啊、
2: 看看这位朋友说的、嗯、他说30年前初一啊，上初一的时候啊，收到舅舅送的一双39码的名牌运动鞋。
0: 嗯，
2: 哎，
0: 挺好。
2: 他说那时候他青春期长个子，本来才穿36码的鞋，已经叫舅舅买大一码了，说穿37码，就预着明年脚再长一码呗。
0: 嗯，
2: 结果呢，中间被这个老妈对着舅舅说，说这么贵的鞋子，等下穿一年就穿不上了，
0: 嗯，
2: 有点可惜了。你给他买个39码的，哎。他说到现在这双39码的鞋我也穿不上，
0: 我能穿。
2: 那是30年前的鞋呀，
0: 复古，
2: 根儿都掉了。
0: 36码的脚给人买39号的鞋，还好不是小鞋。还好买大不买小也行啊，
2: 以为脚能长大，结果脚第二年不长了。
0: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哈，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啦。
2: 是的，明天见吧，拜拜。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

0: 7:55。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允。今日系7月20日星期一，亦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嘅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各地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不断绘就现代化城市民生幸福新画卷。
4: 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交易额创新高。
3: 金融监管总局指导保险业全力应对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等自然灾害。
4: 欧洲市场制冷需求旺盛，大湾区多家空调企业加速生产保障海外交付。
3: 日本民间人士呼吁正视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
4: 入嚟听详细内容。
3: 城市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载体，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今年以来，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环境质量和城市竞争力持续提升，不断绘就现代化人民城市宜居宜业民生幸福新画卷。来听报道。
5: 今日的中国，一个个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正在不断刷新百姓的幸福刻度。目前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正在进行智能升级，通过深化大数据提升重难点问题主动治理水平。好似新推出的智能座席，就能够帮助接线员实现意图识别、语音转写、派单推荐等功能，让热线接得更快、派得更准、办得更实，以市民诉求驱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成都中心城区，一年内推窗见雪山的天数已突破80日，创历史新高。1500多座城市公园、10000多公里天府绿道，良好的生态已融入每个市民的日常。在昆明，无奈前发布的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让越来越多符合条件的非当地户籍外来务工人员有了住上公共租赁住房的可能。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关乎百姓生活方方面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围绕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大决策部署。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时隔10年，2025年党中央再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人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为新形势下做好城市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在习近平总书记心中，城市的核心是人，谈历史文化保护，要求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谈城市治理，指出金杯银杯不如群众口碑，群众话好先是真的好。看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大城市里面打拼，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城市不单止要有高度，更要有温度。几日前在上海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造城市老旧小区强调，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
6: 人民城市理念是人民至上在城市建设中的集中体现， 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厚的人民情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城市工作

0: 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明确了城市发展的价值观和方法论，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城市建设发展依靠谁、为了谁的根本问题，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的重大命题，为做好新时代城市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理念引领城市发展新蓝图不断绘就，以创新为动力，城市发展新动能不断壮大。如今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 75% 的人口，贡献了 85% 左右的国内生产总值，成为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动力源。以宜居为目标，高品质生活空间持续扩容。120个城市开展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城市更新行动不断向重心推进。上海市首个混凝土模块化建造工程无几耐之前正式交付，1044户居民正在陆续搬入原拆原建后环境舒适的新小区，住入带精装修的电梯房。今年好似咁样嘅旧住房成套改造项目，上海计划改造200,000平方米，涉及居民约5,000户。以美丽为底色，推进城市环境提质换新，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口袋公园星罗棋布，城市绿道蜿蜒交织。在宁夏银川，当地今年依托越来越好的河湖生态资源，打造出一批水上休闲运动新场景。以韧性为支撑，城市安全底线不断筑牢。2025年全国共计建设改造地下管网和综合管廊15.6万公里，在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开展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三分之二的地级市达到千兆城市建设标准。以文明为灵魂，城市历史文脉代代耕耘。如今145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312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1300几片历史文化街区，7.2万处历史建筑，让城市留住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目前城市更新15规划、美丽中国建设15规划已先后印发，为下一步城市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谋定路径。企在新的起点，踏上新的征程，一座座城市新颜舒展，生机勃发，一个个城市群动能涌现，必将开辟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奋力谱写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篇章。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伟明在会上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18.2%， 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 50%。上半年风力发电机组、锂电池出口同比分别增长 35.6% 同 37.6%， 汽车整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 65.3%。 出口船舶在全国造船员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中的占比均超90%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在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高质量成果不断涌现，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创新药对外技术授权再创新高，交易总额超过1000亿美元。陶青表示，下一步将加快医药工业发展15规划宣贯落实，集中力量打造创新医药、数字医药、普惠医药和开放医药，继续加强原始技术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运用人工智能全面赋能产业发展，加强对一老一小、罕见病患者等重点群体用药保障，努力令每一位患者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令更多中国做的好药、新药更快惠及全球患者。

0: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日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从参数比拼转向场景落地， AI 正加速融入生产生活，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来听报道。
1: 走入展馆，一台切菜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日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他已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2: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1: 另一个展台上的标语写道，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同样吸引了人们的关注。展台负责人曹晓峰介绍，
3: 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都是靠我们的专业的老师傅、老专家通过他的经验来控制的。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来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1: 曹晓峰话：，好似咁样嘅 AI 应用场景，佢哋已梳理出1000多个，仲启动咗万名保罗上岗计划。在3年内用机器人替代10,000个最污糟、最攰、最危险的岗位。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讲道。
4: 现在这个场景呢，也已经在真实世界当中落地了。真实世界当中呢，我们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那我们的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1: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学院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表示，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最大的看点，不是哪一家企业发布更大的模型或者更高的算力，而是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5: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体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6: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埔江畔。海外嘉宾亦以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处处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7: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8: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6: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瓦力克斯·泽沃农科夫说，
9: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6: 这样的效率令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兹伯格认为，
8: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6: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未来五年，中国仲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进驻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仲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蒙天舱、放物器集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6: 17号，重庆彭水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突发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重庆金融监管局启动应急响应，开展城堡情况摸排。保险机构开通理赔绿色通道，配合当地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开展抢险救援和保险理赔等服务。截至今日，保险机构共接报案21起，估损1970万元，已赔付含预赔付815万元。咁此外，金融监管总局持续指导各地金融监管局和保险业切实增强责任意识，做好防汛救灾相关服务工作。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日，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区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0: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组织的滚动回声了解到，当前水利部维持对广西、湖北、湖南3省区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根据24小时降雨预报，水利部向河北、内蒙古、安徽、江西、山东、湖南、广东、广西等8省区发出1省1单靶向预警，通报强降雨覆盖范围、县市区名单、水库名单、山洪灾害风险区域及点位，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0: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1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近日启程前往北京，展开为期1周的国家事务研修考察。这个是香港回归祖国以来，特区立法会全体议员首次赴京参加此类研修考察活动。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出发前在香港国际机场表示，本届立法会就任6个多月以来，始终秉持守正创新、务实惠民的宗旨，尽心尽力履行职责。当前是让议员亲身了解国家最新发展、国情国策的适当时机，通过走访不同机关机构，开展实地调研，深入了解国家在基层治理和公共服务方面的最新进展。这些第一手资料和考察成果将有助于提升议员在审议香港本地法例及处理特区事务方面的工作质量，更好把握全局。他说，国家发展经验对香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尤其在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 編製香港首份五年發展規劃等方面，相信研修成果將為相關工作提供有益參考。據介紹，此次行程涵蓋拜訪中央港澳辦等重要機構，並安排一系列專題講座，邀請專家學者就國家最新發展指導思想、五年規劃編制、國際關係、國家安全、國家法律體系建設等議題進行深入解讀。議員還將實地考察新質生產力、人工智能、航空航天、信息技術應用等領域的發展成果，並參觀中共黨史展覽，以及考察基層治理、公共服務、歷史文化保育等方面情況。
6: 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昨日發表網誌表示，特區政府今年內將推出優化版數碼轉型支援先導計劃，支持中小企業採用現成的人工智能方案。香港的 AI 佈局已由逐項推進進入系統佈局階段，力求讓 AI 賦能千行百業。陳茂波表示，香港作為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憑藉一國兩制下內聯外通的優勢，既是 AI 研發轉化之地，亦是內地 AI 企業出海的策略適應地，可協助前沿技術和商業模式對接國際標準與應用。
12: 灣區觀察。
6: 第36屆香港書展自開展以來熱度不減，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书展迎来观展高峰。本期湾区观察，我们就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去到香港书展现场走翻转。
1: 香港会展中心人潮涌动，书香氤氲，不少读者携带拉杆箱入场拣书，精挑细选，满载而归。白发老者静坐品读，沉淀心境；青年学子潜心甄选，滋养自我；孩童驻足观望，感受书香熏陶。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读者因热爱相聚香港，在书页间阅读山河辽阔，邂逅万千世界。本届书展阵容盛大，品类丰盈，在世界文艺廊展区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以本地眼观照本地故事，以世界眼对接全球文学。四大沉浸式体验区趣味十足，文旅风格测试装置前排起长队。读者在互动体验中解锁专属书单与文学漫游路线，让读书与行路相融共生。立足本地，拥抱山海，联通内地，本届书展的多元特质越发鲜明。云南首次以内地主题省亮相香港书展，成为展会亮点。展区内同饮一缸水共读万卷书的主题标语格外醒目，558种癫版精品图书整齐陈列，涵盖民族历史、生态科普、原创文学等特色品类，而兽、紫图、合诗发廊等188款非遗文创匠心独具，紫墨书香与紫尖非遗技艺相得益彰，白族扎染沉浸式体验备受市民青睐，观众亲手完成折叠、捆扎、浸染等工序，制作独一无二的作品，在实践中触摸西南民族底蕴。市民周女士话：动手体验比单纯观展更有意义，是专属书展的珍贵纪念。本届书展首次增设东盟文学节，搭建起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学交流桥梁。主办方携手香港东盟协会，集中展示东盟多国优秀文学作品。多位国际知名作家、小说家等名家到场交流，让多元地域的文学力量在香港汇聚碰撞。高端思想沙龙与名家讲座为这场文化盛会注入深厚思辨力量。书香致远，共读湾区，国际嘉宾共话中国式现代化读书沙龙汇聚经济学、哲学、数学、跨文化传播等领域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战书论道，交流前沿思考，搭建起内地、香港与海外出版界互联互通的优质平台。内地出版代表团团长、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李春生表示，香港书展既是图书展销的专业平台，更是内地对接世界、开展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八大系列名家讲座轮番开讲，知名作家现场分享创作心得，开展读者签售。不少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读者跨城赴展。深圳青年读者江先生说， 在香港书展聆听名家论道，早已是自己的年度文化仪式，在这里能邂逅多元包容的思想。
0: 湾区财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近段时间澳洲高温天气

0: 业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该企业欧洲市场负责人曾凡龙。
1: 尤其在法国、西班牙这些地方，我们的增长率有达到50%以上。另外，我们在南欧这些光照比较强的地方，我们推出了光储空一体化的空调，通过光伏来驱动这个多联机或者水机，剩余的电可以来驱动整个家庭的用电需求。
0: 据统计，今年以嚟，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夹喺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嘅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上涨84.26%，达到465.47万元。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发生爆炸。声明话，呢两艘邮轮受美军唆使同胁迫，违背伊朗方面指令，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结果发生爆炸并被阻止航行。声明冇提及两艘邮轮的名称、船旗国等细节。声明中说，美军干预毫无法律依据，必将遭到伊朗坚决回击。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在美东时间19号22时，即是北京时间20号10时，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个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声明称，美军当日的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及通讯网络。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
5: 日本民间团体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均问题协会19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参会人士表示，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长期未被追究，日本社会应正视并反省战争责任。会上播放了日军细菌战战犯佐藤俊二的审讯录音及其下属律员义雄的口述录像。正言播放过程中，现场近100名观众面色凝重。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1644部队成员的后代祝上胜利，常年搜集相关资料，致力于揭露历史真相。他呼吁更多人参与，共同查明真相，还原历史。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均问题协会代表川川一之表示，他的父亲曾被迫参与侵华战争。从父亲那里听到的相关经历令他认识到，他说，我们必须反省当年的战争。调查军医学校旧址所发现人均问题协会成立于1990年。1989年位于东京新宿的日本国立预防卫生研究所、建国立感染症研究所建筑工地发现大量人骨。该地点原为日军陆军军医学校所在地，731部队被认为曾在此活动。
0: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5: 主持人嘉允、国希，代表编辑更新田雅，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是在26到32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通行情况。当前呢，在东莞大道的西向北商圈周边路段的行驶压力是比较突出的。另外就是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也有缓行1公里的情况。再来看到管龙路西向东，从鱼屋大街经过的司机朋友需要多给一些耐心。管长路是南向西，从鸿福东路到翠峰路车辆走走停停。另外就是港口大道的西向东哈，当前呢也有缓行压力的存在，主要是出现在了霸兴路到联兴路的位置上。另外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东纵路的西向东，从罗沙路到东城东路当前拥堵1公里，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欢迎各位在星期一的晚上6:39继续锁定 FM107.5， 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开启了全新的一周了。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继续呢开通视频直播，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专业的社会体育指导员老师啊来进行科学锻炼。那么今天晚上走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是东莞市金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李金燕老师和钟玉清三位老师，那么会带领大家学习的呢是武当张三丰太极拳啊。这个武当太极拳又是这个武当内家拳啊，也是这个太极祖庭啊和太极拳的这个发源地了哈，在这个武当山。那有天下太极出武当的一个说法。那本身太极拳呢，它也是一种武术的项目，当然了，它也是这个体育运动和健身项目，在我们中国是有着很悠久的历史的，那起源也是非常的早。当然了，它整一个太极拳的这个拳法来说呢，开和发啊，还是会有一些这个运动的

一个技巧在里面，当然它也包括了结合人体的结构啊，还有大自然的这个运转规律的一种拳术，所以人家称太极，对吧？那武当的内家拳呢，它是一种集武术养生为一体的精妙的传统拳法，属于武当武术，那包含了无极、两仪、太极三大核心功法。在2006年的时候，武当武术呢已经被列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20年中国太极拳成功呢是申报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练习太极拳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实实在在的好处的哈，包括就是我们的生理健康。你看像太极拳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关节得到了一个灵活的锻炼，平衡感也会慢慢的更好一些。那平衡感好了，那你是不是就是能够减少跌倒的风险呢？那另外呢，就是增强我们肌肉骨骼的力量了。还有就是太极拳本身练习的这个过程呢，它是以心行气，气沉丹田。那通过这样的一些运动方式呢，能够提升我们的注意力，还有包括情绪的稳定性哈，从而慢慢的呢，对我们的睡眠质量也是有一定的帮助的。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三位老师呢会带来这个武当太极拳的一个讲解和教学，当然各位呢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老师一起动一动，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视频号哈，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潘老师、李老师啊，还有我们的这个钟老师来练起来喽。当然节目当中啊，也要给大家来分享一些好消息啊。那么最近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呢，也是上新了不少的这个实实在在的好货。因为进入到这个三伏天啊，大家都说这个皮肤的这个状态呢，确实是好像感觉不太好了，是不是？因为烈日暴晒，再加上脸上的这个水分容易被这个瞬间蒸发，室内外呢会有一个这个温差，所以很多人就说这个皮肤，哎，好像这个本来就不多的水分又被抽干了。在这种温差的切换过程当中，说实话，再好的肌肤状态它也扛不住啊，所以一定要就是做好我们肌肤的保湿，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是那种外油内干的。啊，你看到好像这个满脸的这个油光，但其实可能根源是什么呢？你皮肤缺水了。其实夏天护肤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三个，就是首先你的这个清洁要到位嘛，第二就是你的状态想要稳定的话呢，基础得打好，才能就说哪怕我们说用的这营养的一些成分，你基础没有打好，它后续的这个营养进不去。所以呢，给大家推荐肌底液，这也是很多人常年家中必备的兰蔻小黑瓶，主打的就是一个修护、抗老和抗氧化三效合一。那我们的皮肤状态差的话呢，说实话我有的时候确确实实哈，这个摸起来也会粗糙卡粉。今天呢，这个兰蔻小黑瓶的肌底液呢，我们也是拿到了一个07的清仓福利的，给大家说一下哈，就是现在呢是100毫升的大容量，品牌方呢它有一个清仓福利，到手只要229块钱，它的有效期是到明年的6月份，其实接近还有一年的一个时间嘛，完全够用了哈。因为你要知道在这个官网上，兰蔻小黑瓶肌底液它的一个价格确确实实哈，就尤其是正装100毫升正装，那确实不便宜，大几百甚至上千了哈，所以呢这个价格呢也还是有福利的。如果说你家里是常年就是囤着这个兰蔻肌底小黑瓶肌底液的话呢，我觉得是完全可以，因为才200多，你一瓶100毫升的，基本上你天天用的话，到明年绝对用完了，说不定都用不到冬天。另外呢，就是出去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这个毛孔啊也得洗干净，对吧？我们说这出门一天，你想又外面又潮又热的，走两步又出汗了，脸上可能还有一些这个防晒啊、妆容啊，是不是油脂的混合加上汗水、空气当中的这个灰尘，我们这个毛孔就很容易被一些这个油脂给堵住，你清洁不到位了，黑头闭口痘痘，那
那当然会找上门来了，是不是？所以一支好用又不伤肤温和的洁面，哎，真的很重要。那今天给各位推荐的也是氨基酸洁面当中的老网红了哈，芙丽芳丝的这个洁面，它是清洁力、洗感，包括它的温和性，综合方面来说呢，都还是不错的。而且是100毫升大容量，官旗店是88块钱，我们现在是62元就到手了。

0: 各位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东莞电台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福利和羊毛。但此刻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潘老师、李老师和钟老师继续来学习武当太极拳。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0: 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0: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0: 这
1: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0: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啊，
2: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儿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7: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也就是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来自东莞市清溪镇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潘新长老师、李金燕老师和钟玉清三位老师呢，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武当太极拳。那节目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啊，就是亲爱的朋友们，哎，我们的燕青老师又要出发了。这一次呢，他带着大家呢去溯源。之前我们溯源过这个沉香，还有南红，那这一次他要飞往斯里兰卡，深入到当地的矿区源头，给大家去严选高品质的红宝石、蓝宝石等这一类的天然宝石。这段时间呢，我也看到我们的叶青老师哈，就是很认真的在学习钻研这个珠宝知识，也是成了半个珠宝专家了哈。当然了，这次除了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做足了这个出行前的准备之外，团队也是很给力的。首先呢，他们敲定了当地的顶流的合作伙伴，就是斯里兰卡康提非常有名的努努家族矿主，他们是三代人哈，三代人都在深耕这个宝石矿，所以呢也是传承了百年的矿业根基了，也是为大家保证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那么当然了，燕青老师这次飞赴斯里兰卡哈，也会走进他们的私人宝石博物馆啊，当地他们是有很大规模的裸石成品的宝石展厅的，还配备了专业的宝石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旗下的所有的工作人员呢也都是从业十年以上的，并且是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者。那说实话，这个实力确实是给力的了。而且呢，这一次呢，前前后后我们团队也是费尽了很多的心力沟通，才促成了这一次的合作，并且拿到了一些福利。也给大家说一下这个福利是什么哈。如果各位呢对宝

食也感兴趣的话呢，赶紧进群，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这两个字就能够进群了。进群之后呢，先付10块钱的定金，这个定金是可以膨胀50倍的，也就是说到时候我们燕青老师去了斯里兰卡给大家选的时候呢，你可以直接下单抵扣500块钱，哪怕你就算最后说没有挑到合适的没有下单，那这10块钱呢也会定金啊原路返还给大家的，退回你们的账号，所以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捆绑销售，这点是放心参与的。那真心的也给大家掏心窝着说哈，这个斯里兰卡的优质宝石现在老矿资源也是日渐稀少，真的是挖一颗少一颗了，所以呢各位真的可以来关注一下，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就可以进群了解专属的福利了。当然我们的燕青老师现在已经是在群里守候大家的一些这个前期的一些问题了，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直接在群里面去分享去提问，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

0: 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0: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 107.5，接下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在奇峰路南向北东城中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东纵路的西向东呢，也是在东城中路东城东路的附近呢，交通行驶的压力比较突出。另外再来关注到的是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啊，当前在商圈周边路段行驶压力比较明显。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西，从环城南路路口到管长立交桥也有车辆慢行的压力存在，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潘老师、李老师和钟老师会带来太极拳的教学和讲解，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那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些啊关于管理好身材的小知识小妙招吧。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喝黑咖啡呢，它能够稍微的提高我们的代谢，但是呢很多人说喝黑咖啡它有这个减肥的作用，这到底是不是呢？进入夏季啊，这个社交平台上关于黑咖啡减脂的话题热度呢再度的火爆，从这个早晨起来黑咖啡配鸡蛋啊，再到运动前半个小时喝一点咖啡然后能够掉秤更快等等的这个减脂攻略呢，也是层出不穷，打着燃脂轻松瘦等等宣传的标语，很多的网红咖啡哈，黑咖啡它也是销量相当可观了。然而呢，喝黑咖啡真的能够瘦身吗？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个黑咖啡减脂神话背后的真相了。理论上来说呢，咖啡中的这个咖啡因呢，它作为一种中枢神经兴奋剂，确实能够通过刺激肾上腺素分泌来短期提高人体的基础代谢率，并且是促进脂肪的分解。但是这种提高代谢的作用啊，它是短暂的啊，因为咖啡因在人体内的这个有一个叫半衰期。研究发现呢，就算你单次摄入高达400毫克的咖啡因，也就是相当于4杯咖啡了哈，在喝完之后的3个小时内，人体的能量消耗也仅仅增加了40千卡，啊，仅相当于就是全天总能量摄入的2%。那也就对于减重来说，其实就那句话嘛，杯水车薪了。当然也有更多的一个研究推算说，坚持每天去喝750毫升左右的咖啡，连喝3个月，大约也就能减掉 0.29 公斤。所以啊，咖啡因对基础代谢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小的。那虽然哈，咖啡减脂的这个实际效果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好，但黑咖啡本身呢，它确实是一种相对健康的饮品。就是说嘛，就是与其你说你去喝奶茶什么的，那黑咖啡呢确实还是热量很低的，而且还含有一些天然的活性成分。那比如说像这个绿原酸等多酚类的物质，它确实能够帮助我们对抗身体的一些氧化应激的反应，还包括呢就是辅助调节糖代谢代脂等等。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含量比较微小的一些微量元素，例如像镁啊钾啊之类的。所以你用黑咖啡来代替平时喝的奶茶等等这一类的含糖的饮料，从而减少热量的摄入，从侧面上来说呢，也确实是辅助我们减脂了。不过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因为你如果长期喝咖啡，会增加我们钙质的流失风险，而且黑咖啡不加奶确实也更少了一些钙的补充来源。那对于希望通过咖啡辅助减肥的人群呢，希望大家呢就是谨慎去选择那些咖啡了。有些人喜欢喝一些加奶加糖的嘛，是不是？我们可以选那些不加糖不加奶油的纯黑咖啡，然后喝的时候呢不要空腹去喝，最好是搭配一些高蛋白质的食物。你如果是在运动前去喝，你完全可以吃一个鸡蛋啊，或者搭配这个高蛋白的牛奶，能够增强我们的饱腹感的同时又能够保护我们的肌肉。目前认为哈，健康的成年人每天的咖啡因摄入量呢不能超过40毫克，这个是安全的。但如果说你喝完咖啡你出现了像失眠呐、心悸啊这样的一些不适症状的话，一定要立刻减量或者是停止饮用。那很多人就有一个疑问了，既然黑咖啡它没有办法带来长期的就是持久的减脂效果，那什么才是提高基础代谢的根本方法呢？答案就是增肌。喝黑咖啡呢，它可能会让你兴奋个3-4个小时，但是一旦增加了肌肉含量，你的基础代谢的提升是24小时持续进行的呀。减肥的关键啊，是吃动平衡，去养成一个规律运动的习惯，改善我们的饮食结构啊。比如说首先吃什么很重要，

0: 对不对？首先吃我们的膳食纤维蛋白质，碳水也是需要有的，只是那个含量它可以少一点点。另外呢，你也可以想一想这个吃的这个方式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16+8或者5+2的一个这个轻断食的方式。那与此同时呢，也要注意啊，减重的这个速度不是说越快越好的。一般来说呢，每周减1公斤左右，你要给身体去留有一个适应期，才能够避免出现反弹。因为这样的一个减脂的速度才是一个长久之计。你如果说一下子减得特别快，那其实反弹也是可能会很快，或者说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伤害非常的大。
1: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2: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1: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0: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1: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0: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1: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0: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1: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0: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1: 防汛知识记心间。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7: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6: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7: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那么此刻在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哈，也就是我们的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潘老师、李老师和钟老师呢继续的在教大家太极拳，各位感兴趣可以此刻搜索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走进视频直播间。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的燕青老师啊，在接下来呢还会去到斯里兰卡，为大家带来溯源的高品质的红宝石跟蓝宝石这一类天然的宝石。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也是潜心的在研究各类的珠宝知识哈，我都感觉他会成这个半个珠宝专家了。那这一次燕青老师呢出行确实也是做足了准备，那我们的团队呢也很给力啊，提前呢是敲定了斯里兰卡当地的康提鼎鼎有名的努努家族的矿主，他们家三代人都在这个宝石矿啊做这个矿业，已经有一个传承百年的根基了，从源头到成品的每一颗宝石都是血统纯正的。那这一次呢，我们的主持人燕青呢飞赴斯里兰卡，也会直接的走进努努矿主私人的宝石博物馆啊。当地呢他们有一个非常大规模的裸石成品的宝石展厅，而且还有专业的珠宝鉴定实验室以及雕刻工坊，并且他们旗下所有工作人员都是从业十年以上的拥有 GIA 专业宝石证书的学家，实力直接拉满了啊。所以呢这次呢也是源头的一手货源了。更有意思的一点来了哈，现在呢这一位这个努努矿主的中文说的特别好，所以呢得知我们的这个电台主持人要亲自去，他也是哈做好了这个跨国的福利给到大家。现在您只需要进群先付10块钱定金，到时候这10块钱定金呢它就可以膨胀50倍，也就是说你下单的时候哈直接抵扣500块钱，哪怕你说最后我没有挑中，没有喜欢的啊，没有下单，这10块钱定金呢也会原路的退回大家的账户里边，所以是没有任何的捆绑销售的，这一点可以放心。现在您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宝石两个字儿，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进群吧啊！我们的燕青老师呢现在也已经在群里面等着大家了哈，随时和大家呢是交流答疑，分享

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啊，各位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发给大家。就您想去哪儿，看一下我们有没有线路可以推荐给您。如果说您有一个比较中意的出行的时间，您也可以来告诉我，看一下在这个时间段内啊，我们有没有一些精华的线路适合各位的。因为我们主持人也经常会和大家一起出去啊，对我们的线路也好，对我们当地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啊，也是比较了解的。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这个官方的平台后台直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添加我为好友啦。旅行团的一首歌曲，拜拜。今天的管理好身材就和大家聊到这了，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来和各位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透过百度地图的数据显示，比较拥堵的路段出现在东靖路，从康阳一街到 S529 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那此外呢，还有在广张路东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0: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1: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接

0: 及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铎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铎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7月20号周一晚上的7点48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接下来我想和各位分享到的这一本书叫做《穷查理宝典》。这本书改变了非常多的人，它讲述的是世界上最昂贵的股票没有之一，叫做伯克希尔哈萨维，它的持有者啊，它的经营者，当然它的持有者是每一个人，它的经营者分别是谁呢？啊，分别是查理芒格以及巴菲特。

这本书它从不同的方面改变了很多的人。第一章叫做《查理芒格传》，第二章叫做《意念晚辈探芒格》，第三章《芒格的生活学习和决策法则》，第四章我认为是重中之重，叫做《查理十一讲》，里面呢会分享查理芒格他的投资和生活之道。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呢？我一直会觉得怎么去挑选属于自己的比较感兴趣的目录，应该从智者的推荐书单当中找。那关于《穷查理宝典》这本书，我是从另外的一个作家他推荐的书籍当中选取到的。这本书叫做《纳瓦尔宝典》，应该有不少的朋友听过，对不对？它是来自于一位非常知名的印度裔独立投资人，早就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并且在硅谷投资了非常多个很知名的科技企业。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第一点，查理芒格给大家的建议，希望大家可以多去看一些基础学科，比如说物理学。当你学会了，甚至是感知到物理学美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有很多生活当中的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第二叫做专注于当前的项目，并且你要学会控制支出。当前的项目是什么？你可以坚持吗？日复一日的重复会让你产生复利，无论是你执着的事业也好，还是你在银行的存款也罢。第三点，不要只看到钱，选择那些你愿意和他成为朋友的客户。第四，慷慨仗义和精明的商业头脑，你要是慷慨仗义的，你要拥有很精明的商业头脑。第五，查理，若你借了别人的车，不要忘了加满油再还回去。哇，这句话很让我触动，它是生活当中的一个细节，但是它还是挺戳人心的。第六，你做了正确的事，就是承认你的错误。我们要和天使站在一边，谁没有犯错的时候啊？每个人都有。道歉从来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而是你勇气的证明。第七，思考时间。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有很多事情是一直在 repeat， 一直在重复的。或许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个时间静下来，哪怕一周只有一天，哪怕它是在周末，你就一个人独处，一个人放空，好好的思考你该怎么走，你想要什么。我相信那一刻的你，那一天的思考，或许会为你的答案更推进一步。第八，生活痛苦的来源是什么？第一，化学物质，比如说你接触到了不该接触的东西。第二，嫉妒。第三，怨恨。嫉妒和怨恨，你以为是在报复别人，其实他在不断地反噬你。第九，好奇、专注、毅力和自省。第十，人物传记，你要多读人物传记，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有跌宕起伏史的一些人，因为你会从智者的角度去思考更多的问题。第十一，成为一个可靠的人，别人能够靠得住的人。第十二，不要非常频繁的买卖，尤其是你的持仓。第十三，先考虑清楚别做什么，再考虑什么，要采取行动。和各位共勉，这是一些打动我的话，我也想分享给亲爱的你。

0: 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三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七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三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两大瓶，仅需要49.9块。还有，再赠送两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6: 哎，来！
7: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8: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9: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10: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7: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1: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8: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11: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8: 对。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

0: 属情绪歌单，
1: 出发无班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7月20号周一晚上的8:08，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今天晚上我和大家分享的一本书叫做《穷查理宝典》，其中的有一篇，我猜想很多朋友都会比较感兴趣吧。它是有关于芒格的生活、学习和决策的方法，有关于什么样的决策？有关于他的投资决策。当然，以下的内容并不构成投资的建议。它只是查理芒格的个人观点。接下来我要和各位分享，你知道查理芒格最喜欢的一本人物传记是什么吗？我推荐很多朋友来读，这两天我也把它刚刚买回来，等到我完结了这本《穷查理宝典》之后，我就要开始看它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本杰明·富兰克林他所掌握的技能基本上都是靠自学的。他在新闻、出版、印刷、慈善、公共服务、科学、外交和发明等等好多个不同的领域都会有着惊人的成功和造诣。为什么？富兰克林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他的性格，尤其是他勤奋工作的劲头，还有他永不满足的求知欲望和从容不迫的行为方式。像富兰克林一样，查理本人他也是一个未雨绸缪、富有耐心、严以律己和不偏不倚的人。对于查理来说，成功的投资只是他小心谋划、专注行事的生活方式和副产品。查理采用生态投资分析法的无懈可击的理由是他会用多元的思维模型和方式。那怎么样可以拥有多元的思维模型和方式呢？怎么样才可以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呢？或许你应该涉猎更多的基础学科，比如说化学、经济学、心理学，或者是商科。这些学科，特别是心理学，构成了大家赖以立足的基础。逻辑、本能、直觉。那什么叫做芒格特征呢？和大家总结一下，第一，他不会频繁地进行买卖。很多朋友，尤其是很多炒股的朋友，大家都知道，我一旦买入了，我会这两天跌了，我想要不要割太多肉，立刻卖出。频繁的买卖，钱是谁赚的？是你的券商公司赚的。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每一笔交易，它都会有交易的费用，比如说印花税比如说券商收取的手续费。芒格认为，只要几次决定就可以造就成功的投资生涯。所以当查理喜欢一家企业的时候，他会下非常大的赌注，而且会长时间的持有。还有2004年伯克希尔哈萨维年会上，有一个很年轻的股东问巴菲特，我怎么样才可以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呢？查理说，别吸毒，别乱穿马路，避免染上艾滋病。这三句话听起来非常的加引号的幽默，但是它会反映了查理在生活中避免麻烦的普遍观点。查理一般会先注意应该避免什么，再梳理清楚应该别做什么，最后才会考虑接下来我该做什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有利可图的区域，认准真正的利益，找到真正的机会。还有，这也是芒格给大家的建议，我们应该小心翼翼地画出自己的能力范围，我的能力圈。比如说有些人他很擅长表达，但是他不太擅长计算，那这样的人你让他去当一个数学老师显然是不可能的。生活中也是如是，做你擅长的事情，因为在你擅长的领域你会更加的游刃有余。找到什么你的 gift， 你的天赋，你的天赋非常的关键。有很多人穷其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天赋，但很遗憾他没有找到。如何发现自己的天赋？各位，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是，当你处理一个方面的事情的时候，你总是会比别人更轻松，做得比平均值更好一些。那这个方向你就可以不断的打磨。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不厌烦它，你不会有排斥的心理。好的，继续和大家来讲什么叫做真正的价值。这一个观点也特别的重要。一个企业真正的价值，对比价值，你得到的和价格你付出的，
购买股价公道的伟大企业比购买股价超低的普通企业要好。再说一遍，购买股价公道的伟大企业比购买股价超低的普通企业更好。你买一个便宜货，你还不如买一个好货，物超所值的货，它能给你带来的收益更大。话糙理不糙哈，待会儿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一块来分享。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来自于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第一个产品是芙丽芳丝洗面奶，第二个产品是兰蔻小黑瓶肌底精华液。那第一款产品呢，我相信不少的朋友都知道啊，在洁面里非常扛打的一款产品，芙丽芳丝洗面奶，它呢是能够卸掉防晒的，比如说黑头、闭口、痘痘，它是很容易帮我们彻底清洁的，并且温和性很强。这一次100克的大容量装，官旗售价88，那在我们的商城特惠价只要62。第二款产品是07清仓的兰蔻小黑瓶精华肌底液，100毫升，229。夏天的皮肤特别遭罪，出门烈日暴晒，脸上的水分瞬间就会被烤干了。那如果大家的皮肤外油内干，满脸泛油光，毛孔肉眼可见的粗大，摸起来很粗糙很卡粉，那一瓶兰蔻小黑瓶就够了。只是它的有效期比较临近了，是到明年的6月20号，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如果大家不嫌弃的话啊，不会觉得这个日期自己有点对不上号的话，您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这就是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在节目即将结束的时候，再分享给大家我刚刚重复过的一句话，叫做购买股价公道的伟大企业，要比购买一个看起来非常成本很低，很便宜股价超低的普通企业要好。因为伟大企业之所以可以伟大，不无它的道理。这就是买头部绝对不要跟从中部、腰部、尾部。好了，各位，这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阅读时间，我是安琪，我们明晚再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来和大家一块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那我们可以看到百度地库，我们可以看到百度地图刚提供的数据。目前为止要和大家插播一下，在东莞大道这个路段啊，非常的拥堵，希望大家尤其是南向北的方向多多注意以下安全。那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天气展望，一下21号晚8点到22号晚8点的天气。多云有雷阵雨，温度在27度到33度，明天依然会局部有大雨。
7: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

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下一首歌呢，要给你分享到的是来自 Morgan James 的声音，这首歌叫做 Hot Shack 心动。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偶然之间听到一首歌，然后觉得似曾相识，或者是它明明是伴随音乐，可是忽然一瞬间特别想用心全神贯注的听听那首歌。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给你精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达尔文这首歌呢，大概是蔡健雅最深刻的创作之一了，连他自己都说过这首歌的地位在他心中是无可取代的前三。不少人曾经知道这个消息，就是其实这首歌呢是蔡健雅最开始跟陈奕迅来量身打造的一个作品，只是呢一度被 Eason 退稿，然后兜兜转转两年时间，然后蔡健雅决定自己拿回来唱这首歌。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首歌的词作是不是关于爱情的成长感悟呢？其实并不是。这首歌的作词人小韩，其实他写这首歌是因为对他外公的一个允诺。在他小时候呢，小韩是一个非常有一个非常疼爱他的外公，但是老人呢有一点点不修边幅，总是在小韩看来不是那么的得体，所以呢小韩总是不太愿意跟外公亲近。有一次下雨天的时候呢，外公呢想替他撑伞，但是他一直闪躲着往前跑，外公追不上。可是就这样伞下空无一人，直到念了高中，小韩依然觉得外公是衣衫褴褛。然后一次无意的冒犯让他挨了生平第一记母亲的耳光。隔天之后呢，外公中风了。那段参加大学考试的日子哈，小韩几乎是每天在病房外面守着过的。他抱着课本，每天默念着，我一定要进化成更好的人，只希望您能够醒过来。可是外公再也没有醒过来了。进化成更好的人，从此成了这首歌的词作者小韩的座右铭，也写成了这首《达尔文》。

0: 反复的唱到进化成更好的人。
1: 更好的人，
0: 这些词呢也是这位作词人小韩他的座右铭，也是希望这句话就是对外公的一个允诺。下一首歌来自杨宗纬的声音，他翻唱那英的《征服》，整首歌的表达非常的阳刚，但是又很细腻，很有感染力。很多人听杨宗纬都是从最早的《鸽子》《洋葱》开始，到后来的《空白歌》，其实都没有。他非常少见的苦情唱腔和极强的感染力，让他每一首歌都能够触及到人心深处。

还挺喜欢杨宗纬，他尾音的处理非常的轻巧、清新、细腻。下一首歌呢，在一段时期以内呢，在排行榜都是比较靠前的位置，来自邓紫棋的一首歌。邓紫棋有一个称号叫做铁肺唱将，这个称号真的不是白来的，就是我们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光年之外》。这首歌呢，在开头的部分邓紫棋唱的轻轻的、淡淡的、稳如泰山，可是后面的高音的部分势如破竹，爆发力十足，而且唱高音你会觉得他真的是毫不费力，这是他最显著的一个特点之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5: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6: 说。
5: 我想买双球鞋。
6: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5: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6: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5: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7: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6: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5: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6: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5: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7: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0: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精心好音乐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李宗盛有一首歌，歌词呢并没有多伤感，但是听得懂的人有些呢是黯然泪下。这首歌叫做《山丘》，歌词呢并没有特别锥心刺骨的字，可是就让人觉得都溢满了无奈还有忧伤。你会发现李宗盛他写歌不执着于词藻有多华丽，也没有太多的哲学隐喻，但是他歌词呢写得很像故事，越是平铺直叙越是感人肺腑，越多一些生活的细碎部分，你会越觉得越熟悉越直触人心。今天想跟你分享到的是另外一个版本的演绎，来自金文岐。
1: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

0: 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1: 我和你在一起。
2: 继续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精选好音乐分享给你，我是 Candy。下一位歌手呢，平静温婉，倾诉感娓娓道来，用音乐来诠释心灵，这些词汇都可以来形容他的音乐。他包揽了影视曲目，还不时地出现在蒙面唱将、金曲捞歌手等一些节目上，上演音乐剧，荣获榜中榜大奖。这一位，他是郁可唯。

可为的歌唱辨识度和他的唱功实力在华语市场是一直不可忽略的独特存在。他不是铁肺，声音的控制力呢是他的招牌武功。他的歌你会发现没有撕心裂肺的高音，但是每个音准都是恰到好处的，和乐曲完美的契合。他的一个呼吸，一个转音，一个节奏的变化，都让整首歌更有生命力。有人说他是在炫技，其实更多的是层层叠起的感觉。下一首歌叫做 Don't Let Our Love Go Cold， 就是不要冷落我们的爱情。歌词里面唱到，当你在外拼搏，请不要冷落我们的爱情，即使忙忙碌碌，也请不要冷落我们的爱情。唱的有点像是异地恋啊。其实无论是爱情还是说亲情友情，有时候我们专注着去忙自己的事情，确实会忽视一些小细节，忙的时候别忘了留意身边人了。

要送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叫做 Long Long Time， 这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等待真的是美好的，也是漫长的，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是怀揣着希望的，心中有爱，所以呢愿意去等待，也确实是因为等待才会品尝到久别重逢的喜悦了。这里是爱上富家，是我是 Candy， 再见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5: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6: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7: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8: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7: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8: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9: 我站在街角，不等任何人，
10: 在自己的时区，不慌不忙。
9: 大牌巧克力，
11: 大牌巧克力。
9: 如果有10,000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2: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去一个远一点的地方，去巴黎。在巴黎这一家拥有百年故事的花神咖啡馆，一个被列入文化保护遗产百年的历史老店和浓浓的巴黎味的咖啡馆。追溯到1887年，巴黎的一座咖啡馆圣日耳曼大道和圣伯努瓦街转角，店面源自于林荫大道旁的一尊雕像啊，弗劳拉是罗马神话中的春之母，花朵和花园的女神。室内装的是经典的装饰艺术运动风格，然后呢，红色的座位，据说是从2次大战以来，花神就一直维持着差不多的设计。搞不好呢，墙上随便一样的饰品的年纪都比我们要大得多。花神咖啡馆作为巴黎老字号的文化地标，保留了自一战起的历史格局。曾经在历史上那些非常有名的名人，比如说波伏娃，还有诗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经常光顾的咖啡店。因此呢，花神咖啡馆在文艺界一向有着悠久的历史，可以说是存在主义思潮的启蒙地。1994年的时候，花神咖啡馆开创了他自己的文学奖项，叫做花神文学大奖，来激励当代法国文学的新秀们。除了现金奖励呢，获奖者还可以在这里免费享用1年的白葡萄酒，在店里面还会有一些热可可，然后配可颂、培根。

和炒蛋，还会有一些像是布里修的这些奶油面包。关于布里修，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梗，他说如果平民吃不起面包，那就吃奶油面包吧。这一句呢，跟何不食肉糜异曲同工的话，据称是出自一位伟大的公主，这个是玛丽·安托瓦内特。但事实上她并没有说过这句话，而是有历史家认为另一位玛丽·路易十四的王后曾经是西班牙的公主发明了这句话。花神咖啡馆自然是好吃的，同样呢，它的体验感也是极佳的，价格是要比其他的咖啡馆稍微的贵一些，但是也没有漫天要价，差不多人均是10到15欧，包含10%的服务费。如果说下一次去巴黎的话，不妨可以以咖啡为这个打开的方式，然后去探寻一下这个城市非常悠久的历史。

打板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我们要请上张艺兴，来接下来听到就是《梦不落雨林》这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这个整张专辑的创作过程当中，他亲力亲为，大到专辑的音乐风格、内容的表达，小到每首歌曲的和声的配唱、某一个电子音色的选择，都有太多的要求。所以呢，出来了一张让大家满意度很高的专辑，就是张艺兴《梦不落雨林》。

0: 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3: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4: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5: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6: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7: 怕不怕？
6: 就是怕。
8: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7: 那你劝过他吗？
8: 劝过呀，不听。
5: 孩子小，道理大。
6: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9: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10: 不能乱开车。
11: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12: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真溺水。
5: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5: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6: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日常汽车保养直接关系到车辆的使用寿命和安全，如果车子保养不当，可能会对驾驶员和乘客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因此作为一名合格的车主，平时多学几招车子保养的小技巧还是很有用的。启动汽车引擎或者在驾驶汽车的过程中发现皮带异响，原因呢分为两种，一种是皮带长期没有调整造成，发现之后及时调整即可，另外一个原因是皮带老化，需要及时去 4S 店更换新皮带。此外呢，是空气滤清器过脏或者堵塞，会直接导致发动机的油耗增加、工作不良等情况。日常定期检查空气滤清器，如果发现灰尘较少、堵塞不严重，可用高压空气从内向外吹净继续使用。而过脏的空气滤清器应该及时更换。假如发现供油不畅，应该及时去 4S 店检查汽油滤清器是否堵塞，发现堵塞呢应该及时更换。等待发动机冷却之后呢，检查冷却液的液面应该处于满位和低位之间，如果不是，要立即添加蒸馏水、纯净水或冷冻液。添加之后的液面高度不能超过满位。如果发现冷却液短时间内迅速减少，应该检查是否有漏液，或者到 4S 店检查。胎压呢，直接关乎轮胎的安全性能。

0: 胎压的过高或者过低都会引起不好的结果。那么在夏天气温高的时候胎压要低一些，冬天气温低，这时候呢胎压应该足一些。还有要检查轮胎的裂纹情况，存在安全隐患的时候应该要及时的更换轮胎，在选用新轮胎时应该跟原轮胎的型号一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3: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奥本海默这部电影还在热映当中，其实这部电影呢当中呈现的就是40年代的时候高知男性的穿搭。那其实在40年代的时候呢，他们的裤装主要是以 Hollywood Top 好莱坞裤为主的高腰裤款，最大的特点就是超高腰，比起一般的西裤还要高出2厘米左右，有着较窄的腰头和宽松垂直的裤腿，因此也被称为西装裤当中的运动裤。不仅可以很好的修饰腿型，还有轻松舒适的活动空间。虽然在电影当中基里安·墨菲穿上好像有点大不太合适的感觉，除了是对比刻画人物的憔悴感之外呢，这其实也是在反映战时状态下人们的穿着并没有和平年代下那么的精致得体的核心背景。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戏服设计师 Alan 在影片当中为基里安设计了好几款三件套，既有高级的烟灰色，也有深邃的藏蓝色，都是奥本海默本人盖章过的款式。因为现实生活当中的奥本海默就是三件套的爱好者，这么消瘦的身形还能把三件套穿得这么的有型，看来那个时候他的西装都是定制的。浅咖色同样是片中西装最常见的颜色之一，设计师 Alan 还为基里安搭配了同色系的咖色的领带以及海蓝色的衬衫。艾伦表示他研究过奥本海默那时期的照片，发现他非常钟情于蓝色的衬衫，不同的材质颜色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非常的讲究。在面料上，奥本海默本人呢非常的喜欢毛呢面料，不仅风格沉稳老派，更有一种学术感，很符合他教授的身份。除了主角之外，配角们的西装同样考究，来教授们的都是统一的三件套，学院派老前锋拉满。虽然西装是那个年代的主流单品，但是的确有不少老前辈却喜欢穿出自成一派的松弛感，比如说穿卫衣的爱因斯坦，只有奥本海默始终致力于把西装焊在身上。那如果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当然在看电影的时候，你可以多一个细节，多一个角度去了解一下当时的那个大的背景，还有人物他们的一些个性。

0: 您所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1: 接下来要请上丢火车，这首他们非常代表性的作品《白兰鸽巡游记》。如果你想知道他们歌中的答案，想要听到天色合唱，看到火车驶出隧道后映入眼前的景象，就听听这首歌吧。
2: 我从远方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0: 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7: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6: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7: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6: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8: 日本是啥
6: 的？大牌巧克力。

0: 回头。
1: 这首歌来自夏日入侵企划，这首歌叫做如同宿命反复重演的那一天，如何用比较欢快的旋律写一首比较别扭的歌。所以呢，这是他们这个乐队想要尝试的创作，他们将写歌过程当中的一些嬉戏融入到了歌曲的元素当中，最后为我们呈现的就是这样一首比较奇怪的歌曲。或许这也是从侧面烘托出宿命的反复无常吧。大家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做人，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4: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1: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0: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1: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0: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
1: 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爱情是不需要，不需要探索得清楚。甜梦过到晚上与你赤裸，不紧要，不紧要，我们闯祸。世界那么 childish， 我就是这样。如果争取东西需别人决定，谁又曾真正爱过，去感觉过？什么刻骨爱情滋味？
1: 什么刻骨爱情滋味？

此时此刻你在，而此时此刻。

的酒，也发现每天都有酒的心、yeah、我会为了新的拼个够、yeah、也不会忘了旧的陪我拼、yeah、因为我细心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5: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4: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5: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4: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5: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4: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5: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4: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5: 防汛知识记心间。
6: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宝座审院，烟雾垂杨，花迷曲径，别有一番天地。台榭清幽，湖山叠翠，倒也赏心悦目啊！咦，一片红花，似曾相识啊！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款了，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7: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9: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8: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9: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9: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8: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11: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田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3: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情。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越动听。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On the way，
4: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原是不肯散去的人，有尽很多不想走的，偏偏必须走的，为此很相信到尽头有你，
1: 到尽头有我，亲爱的不要杀我，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一到夏天，想要衣服香香的怎么办？来用蔬果园超级好用的洗衣原液吧，一瓶抵四瓶，集清洁、柔顺、留香、除菌于一体。马吉拉御用调香师特调3款沙龙精油香，留香长达45天，7重丹麦酵素强力瓦解油渍黄渍，3重去味技术去除异味，阴干不发霉，无磷无荧光剂，母婴贴身衣物也可以放心洗哦。一瓶1.25千克。足足2大瓶，仅需要49.9元。还有，再赠送2包衣物护理剂。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回复订购，平价拿下这款高级洗衣液吧。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溶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剂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1: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2: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3: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4: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3: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4: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5: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6: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5: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8: 爸妈，我回来了。
6: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0: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2: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3: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关注一下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看看这会儿的拥堵。哎，在东部快速干线这会儿有异常的拥堵。目前呢，在西向东的方向啊，这会儿东部快速干线在茶山立交往东这个方向堵车呢是一个小时以上，有3公里多的拥堵情况啊，应该是有一些交通状况了。目前在八一路啊，这会儿也有堵车，这会儿堵车出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在光明二路到铜沙下园路这段堵车是20分钟。另外呢，在生态园大道目前呢有拥堵，集中在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超横路的附近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目前呢在环城南路有一些拥堵的趋势，方向是西向东。这会儿是在东莞中学段，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愉快。我是小天，稍后早听天下。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我累，我累，我累，我累，我困，我困，我困。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3: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6: 早上好，
7: 早。
8: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7: Let's go！
3: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马溜上车，坐稳扶好。
7: OK，
8: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3: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可以啊。早间出门的时候，目前呢不是一个阴天的状态啊，出了点太阳。今天一整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温度是26度到32度之间，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
1: 是，明后天的雨势会有所收敛啊，只是有短时的阵雨出现，所以明后天的气温会逐步走高，到这个周末呢可能会达到35度的高温了啊。今天的气温呢还算是比较克制啊，目前的气温是28度左右。
0: 没错了哈，那早间呢我们也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呢我们讲的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聊一聊一热就出汗啊，然后呢也有一种这个身体状况是再怎么热也不出汗，那到底哪种体质更健康呢？
1: 资讯速递啊，我们会说一说国内国际的新闻。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热搜导航环节啊，今天的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会说一说滞销的冬瓜，哎，在网上突然变成了养猫人的新宠啊，很多人买那个冬瓜回去给自己的猫当降温的玩具啊。这场农产品啊居然借助宠物流量出圈了。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咱们来说一说鱼油啊成了年轻人养生标配，拆解网红补剂背后的营销套路和行业真相。
1: 最后的热搜导航我们来说一说啊，藏在快消品当中毫升数字的涨价阳谋啊，这一些快消品通过变化容量变相的在涨价。
0: 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冷知识小宇宙啊，说到这个天气热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体感差距挺大的。有的人呢一出门几分钟啊，这衣服全都湿透了，像蒸桑拿一样。有的人呢顶着大太阳走路，皮肤呢依旧是干爽的不出汗啊。爱出汗的人呢总是嫌弃啊这个出汗很黏黏尴尬，不爱出汗的人呢又担心说，哎，我这代谢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老是不出汗。今天呢我们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汗的多少和健康的真实关系。
1: 是，我其实就特别爱出汗啊，尤其是夏天额头特别爱出汗啊，这吃饭就很麻烦。有些人就存在误区啊，说出汗多这不是虚啊。哎呀，我以前也总担心的，但事实恰恰相反啊，高温下能顺畅出汗呢，说明身体散热系统运转高效。因为汗液呢是人体天然的降温装置，能够靠汗液蒸发带走体表的热量。从热力学角度来说啊，37度的体温之下呢，每蒸发一克的汗液能带走不少的热量啊，理论上这份热量能给一升的血液降温0.5度啊，但是这是理想状态下啊，现实热量会分散给全身的组织，所以呢现实蒸发一克的汗液啊不会给全身降温这么多啊。
0: 专业的高温实验证明，在接近50度的干燥环境里，能够稳定出汗及时补水的人可以长时间的耐受酷热。而在南方潮湿闷热的环境里，汗液呢很难蒸发，堆积在皮肤，热量散不出去，体温呢飙升速度会翻倍，中暑风险大幅提升。
1: 这出汗的多少其实是由先天硬件跟后天习惯共同决定的。成年人全身分布200万到400万个汗腺，个体的汗腺数量差距能达到1倍啊。那汗腺天生密集的人呢就更容易大量出汗了。除此之外，经常健身包括肌肉量比较大新陈代谢旺盛的年轻人，孕期的孕妇啊，身体产热更快，出汗呢就多。老人呢肌肉流失，体感温度变得迟钝，一般不怎么出汗。下丘脑有专门的一个体温调节中枢，敏感人群呢轻微的升温就会启动排汗啊，这也是一部分人格外容易出汗的原因了。
0: 对，所以呢跟我们的汗腺啊它密不密集有很大的关系。完全不爱出汗呢不见得是好事儿，分两种情况看。如果说你天生的汗腺比较少，日常的运动量低，没有头晕呢、胸闷呢、浑身发烫的不适，属于正常的生理差异。但是呢高温运动之后身体灼热，但是几乎没有汗流出来，大概率啊就是汗腺堵塞了，神经调节受损引发的无汗症。这类人群呢缺少散热通道啊，热量持续堆积在体内就容易中暑了，中暑体温异常升高的风险比普通人要高，长期忽视呢还会损伤内脏功能。
1: 那么出汗异常增多啊也是一个身体的预警信号，如果说凉爽安静的

0: 情况下，也开始出汗，大汗淋漓，或者手掌腋下常年的出汗潮湿，这是多汗症。成年后突然暴汗呢，有可能是几种疾病啊，您听我说啊，甲亢啊，有可能糖尿病，或者是一些更年期的综合征，长期焦虑也可能会诱发这种继发性的多汗。那么全球呢，大概有3%的人群受到多汗症的困扰。所以呢，如果真的多汗的话，你建议前往医院看看内分泌，或者看看皮肤科什么的。
1: 那生活里有不少的特殊的出汗场景啊，多数人呢分不清背后的原理。比如说吃火锅、辣椒之后呢，满脸冒汗，这是味觉多汗。开会的时候紧张，握手的时候手心呢出汗，这是情绪哈。另外呢，纠正一个流传很广的误区，就出汗其实不是能够排毒啊，因为汗液99%的成分呢都是水，代谢废物呢主要是靠我们的肾脏啊。刻意的闷汗、强行暴汗，只会让你流失钾、钠这些电解质，引发缺力啊、乏力、心慌、心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切勿大量出汗了。
0: 这夏天健康的出汗标准是温和微微出汗，早晚适合快走，让身体呢少量排汗即可，既能够疏通散热通道，又不会呢过度消耗津液。爱出汗的人群可以常备一些温水啊，如果说出汗比较多，运动的时候补充一些盐水啊，这种电解质水。那不爱出汗的人呢，也别长期呢就待在空调房，可以适度的活动活动啊，让汗腺呢分泌一些啊。所以呢，出汗这事儿啊，还得分人来看了。来吧，那这会儿我们先去一段歌曲，稍后接着回来。
2: 夏天穿衣最怕闷热出汗，纯棉 T 恤洗几次领口就松垮变形了。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 Nike 纯色速干圆领短袖，面料柔软亲肤，自带细密透气孔，高温天出汗快速干爽，告别闷热，清爽一整天。高弹螺纹双层加固领口，机洗手洗都不变形不卷边，有经典黑白两色 M 码到 2XL 码齐全，正肩宽松版型百搭不挑人，日常通勤运动健身都能穿。专柜原价219元，现在电台福利价仅需10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回复订购，立马入手吧。
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4: 比赛开始，9秒58。
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8: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9: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 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喽！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6: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间哈7:53，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早间呢，来跟大家说一条哈，本土的资讯啊，先跟大家来进入到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本土消息。证件类型为身份证的本市缴存人，账户封存满半年且未在异地继续缴存的，可办理销户提取，账户资金一次性全体。缴存人本人登录东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微信公众号，刷刷脸，动动手，领材料就能办理。T+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批，依规提取公积金，不收取任何费用。请广大缴存人不要轻信社会中介的代办宣传，谨防上当受骗，虚构事实，伪造材料骗体，公积金需承担法律责任。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新闻资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消息啊。李强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么重点听取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国6张网基础设施建设督查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规划，同时部署社保体系优化、审计问题整改等民生相关工作。
0: 中欧领导人会晤将于7月24号在北京举办，经中欧双方共同商定，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于7月24号访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2位欧盟负责人，国务院总理李强共同主持第25次中欧领导人会晤，双方将围绕经贸合作、人工智能治理、全球气候、地缘安全等议题开展深度磋商。
1: 31省份上半年居民收入数据出炉，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31省区市上半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上海以48479啊，位居全国首位。那么北京、浙江、江苏紧随其后。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2981元，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汛期厂房进水短路，火灾多发，多地发布企业安全警示。近期福建、广东多地接连出现降雨渗漏引发厂房电器火灾事故，雨水渗入插座、电缆，造成线路短路，引燃布料、化工原料。应急管理部发布汛期安全生产提示，厂房需每日检查屋顶防水、配电房防潮、高温熔融，化工存储企业严防雨水接触高温金属、危化品，避免爆。

0: 爆炸，次生灾害。
1: 全国多地开启暑期青少年体育赛事，体育总局文旅部联合发布2026暑期青少年赛事清单，七八月份的全国将举办青少年田径、击剑、铁人三项等百余场赛事，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配套活动，带动周边住宿餐饮文旅消费，丰富未成年人暑期文旅生活。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接下来我们来放眼国际。英国工党安迪·伯纳姆正式就任新一任首相。当地时间7月20号，英国新任工党党首安迪·伯纳姆前往白金汉宫接受国王查尔斯三世的授权，正式出任英国首相，成为近十年英国第七位首相。伯纳姆就职演讲聚焦通胀、移民、公共医疗三大民生难题，宣布次公布内阁完整名单。
1: 普京签署总统令，中国公民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底。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0号签署总统令，将现行的中国公民赴俄短期免签入境政策延长至2027年12月31号，免签停留期限维持15天不变，政策覆盖旅游、商务、探亲等出行场景，持续便利两国民间往来。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风险加剧。美军中央司令部通报，截至7月20号，已连续九晚对伊朗境内目击实施空袭，目标为打击伊朗海上护航相关设施。伊朗总统表态，本国呢是处于全面安全对抗状态，海峡内商船避险情绪上升，国际油价同步走高。
1: 20多国外长联合发声，要求终止加沙战事。7月21号，英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20多国的外交部长发布联合声明，呼吁以色列立即停止加沙的军事行动，放开人道主义物资援助通道。以军同日宣布削减30%加沙前线的预备役兵力。
0: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汽车产品加征50%的关税，8月生效。白宫7月20号发布关税公告，将对加拿大整车、汽车零部件叠加征收50%关税。新规8月19号正式落地。美方称，加方汽车贸易政策存在歧视性条例。加拿大商务部已表态，将出台对等反制关税措施。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地缘冲突推高油价，国际黄金承压险守4000美元关口。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推动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通胀预期升温，压制贵金属避险需求。7月20号，现货黄金盘中跌至3982美元，亚洲交易时段小幅反弹至4020美元。机构预判短期金价维持震荡筑底格局。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带动阿迪达斯销量预计超17亿美元。西班牙夺得本届世界杯冠军之后，国家队球衣周边产品全部售罄。阿迪达斯官方测算，本届赛事全周期相关产品的销售额将突破17亿美元。美国市场门店客流量较平日上涨47%，足球消费市场规模大幅扩容。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10: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1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
5: 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